新闻呆呆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呆呆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

0: 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1: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
2: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投入感很重要，这讲故事才能吸引人，孩子才相信。
1: 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3: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党和国家一直对小喇叭的关心和支持，感受到总书记对亿万儿童的关心和关爱。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守护孩子们的想象力和童真童趣。
5: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为孩子写作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少年儿童工作者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0: 一晃70载，小喇叭一直守护着亿万中国儿童的童心，为一代一代的中国孩子构筑着属于他们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6: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讲好党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向上力量。
7: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8: 我们要以贺信

0: 精神为指引，紧扣时代发展脉搏，积极回应新时代儿童成长特点和家庭需求，深化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家有书香、诵经典等活动，打造共育时代新人的工作品牌，做好儿童引路人、守护人、筑梦人。
1: 作为一线少儿文艺工作者，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焕发新的生机。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教育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红外相机记录雪豹集群活动影像。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这里是新闻带带库。9月4号，教育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情况和我国第42个教师节庆祝活动。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目前全国有1870万名人民教师，我国扩大实施国优计划，吸引更多高水平大学参与教师教育。优师计划首届9300名毕业生扎根脱贫县和中西部边疆地区从教。十五五期间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试点建设国家卓越教师学院，打造卓越教师培养改革的试验田，将实施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行动，让人工智能

0: 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强大助力。补齐乡村教育短板，我国将启动实施县中教师固本提质行动、国门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改革优师计划、县中教师投验计划，继续深入推进组团式帮扶、引领讲学、教师轮岗交流等，建设强校带县中教师发展共同体和高水平师范大学对口帮扶县中机制，把优质资源引向中西部，引向艰苦边远地区，引向国门学校和边境学校，
1: 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我们将零容忍。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教育部开发的中国教师小程序上线，提供教师专属服务。
1: 教师呢可以直接在这里申领电子教师证，同时我们小程序上还上线了教师专属服务专区，我们希望这些尊师惠师的实惠能够真正落到老师身上。
0: 儿童肥胖如何评估呢？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新版指南在2021年第一版的基础上，结合国内最新研究证据，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是，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数值，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不只看胖不胖，更要看肥胖带来的代谢并发症风险，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型，实现个体化管理，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
2: 除去我们对既往孩子就是严重肥胖的严重程度的规定之外，我们还规定了对临床分期的分型，也就是说要回答你的孩子胖，胖到什么时候要去看病。我们在儿童期也非常容易纠正这些代谢紊乱，很多孩子我们只要改变生活方式，就可以使这些病痛在一年左右得到纠正。
0: 新版指南更新了适配我国儿童的判定标准，提示婴幼儿时期就要警惕体重过快增长，同时明确筛查不仅测身高体重，还要同步筛查血脂、肝功能、血糖、睡眠呼吸问题、心理情绪。很多肥胖孩子外表看着健康，但已经出现代谢损伤，需要尽早识别。据了解，儿童肥胖已是我国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6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率近10%，6至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则近20%。雪豹是典型的高原沿栖动物。近日，四川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整理野外红外相机影像数据时，发现了雪豹。红外相机清晰捕捉到4只雪豹在高山峡谷中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雪豹体态健壮，状态良好，这也是该保护区成立以来首次记录到雪豹家族集群活动的画面。

0: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这是我的幼儿园，我好期待每一

0: 晨时小卫士，
1: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嘟嘟。
2: 小嘟嘟你好。
1: 哇，又见到小朋友们啦，小嘟嘟好开心呀。今天呢，小嘟嘟想和小朋友们聊聊诚实。哎，小朋友们，你们是诚实的好孩子吗？
3: 是。
1: 好的，小嘟嘟现在呢，来说一个儿歌。小朋友们来猜一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好不好？
3: 好，
1: 请听好。小花猫喵喵叫，喵喵叫，是谁把花瓶打碎了？爸爸没看见，妈妈不知道。小花猫对我叫，喵喵喵。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4: 小花猫是不是打碎了花瓶？
1: 哦，花瓶是不是小花猫打碎的呢？哎，琪琪你来说说。
5: 我猜是因为小花猫看见了别人把花瓶打碎了，它才喵喵叫。我猜它是这意思。
1: 哇，琪琪说对了，这个花瓶呢，就是我们的小朋友打碎的，对不对？
3: 对。
1: 那你们知道小朋友为什么没有告诉爸爸妈妈呢？
5: 因为他害怕爸爸妈妈们说他做错了事情，要勇敢承认，不能撒谎，说自己什么也没干，要诚实地告诉爸爸妈妈们，这样爸爸妈妈们才会原谅你。
1: 这样呢，爸爸妈妈就会帮助我们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
3: 是。
1: 如果呢，我们犯了错误呀，应该告诉爸爸妈妈，让爸爸妈妈和我们一起来解决问题，对不对？
3: 对。
1: 哎，太棒了。哎，其实呀，我们的这个儿歌呢，还有下半部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不好？
3: 好。
1: 小花猫，你别叫，你别叫，是我把花瓶打碎了。好孩子要诚实，有错要改掉。小花猫对我笑，喵喵喵。所以呢，当我们遇到了这些事情以后，一定要诚实地告诉爸爸妈妈，让爸爸妈妈和我们一起来补救，对不对？
3: 对。
1: 那现在我们帮这个小朋友一起来想想办法，该怎么样把这个花瓶补救呢？
5: 可以再买一个新的，如果碎的只是裂了一个小口子的话，就可以用胶带把它贴上。
4: 我可以用我家的矿泉水瓶再做一个。
1: 哦，好办法啊。想想还有什么办法来补救呢？
6: 我会让爸爸妈妈一起来给我想办法，怎么办？
1: 哇，真棒呀。哎，小嘟嘟也觉得遇到问题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呢，一定要去寻求爸爸妈妈的帮助，因为爸爸妈妈永远都会爱护我们，帮我们解决各种问题，是不是？
3: 是的。
1: 哇，小朋友们太棒了。哎，接下来呢，我知道有个非常好看的花瓶，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7: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系悠悠。
1: 我们又要和形状娃娃一起做游戏喽！
2: 拼图啦，拼图啦！
1: 小朋友们，快来快来，我们一起玩吧！耶！
3: 哇，托托，你看看，好漂亮的瓶子呀，里面还有漂亮的花。
4: 小嘟嘟，这个是花瓶哦，专门用来放花的。
3: 花瓶。
4: 是啊是啊，摆在家里可好看了。
5: 托托小嘟嘟，那我们今天就来拼花瓶吧。
3: 好呀好呀。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花瓶都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吗？
6: 梯形。
5: 还有呢？
3: 还有心形。
4: 哦，还有圆形。
7: 哦，还有半圆形。
5: 你们真棒，那让我们来拼花瓶吧。花瓶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呢？
3: 是这个形状吗？
6: 不是这个。
3: 那这个呢？
6: 也不是这个。
3: 那我们来试试这个吧。
4: 哦，这个花瓶是一个梯形。
5: 对了，上面还有一个图案哦，是什么形状呢？
6: 是心形。
5: 哪个是心形呢？
3: 是这个吗？
6: 不是，这个是五角星。
3: 那这个呢？
6: 也不是，这个是月亮。
3: 哦，小嘟嘟知道了，是这个。
6: 对了，就是这个。
3: 托托，这个花瓶好漂亮呀。
4: 是啊，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更多漂亮的花瓶，它们有的是陶瓷做的，有的是玻璃做的，还有塑料做的，都很漂亮哦。
3: 嘿嘿，小嘟嘟好喜欢这些花瓶呀。
5: 花瓶拼完了，在里面放上花会更加漂亮哦。你们看，这朵花的花心是什么形状的呢？
6: 是圆形的。
5: 对了，是哪个圆形呢？
3: 是这个吗？
6: 不是，这个太大了。
3: 那是这个吗？
6: 也不是，这个太小了。
5: 对了，那花瓣是什么形状的呢？
6: 是半圆形。
5: 对了，在花瓶里放上花，真是太漂亮了。
3: 小小花瓶种类多，摆在家里真不错。漂亮花朵瓶中落，阵阵花香身边过。
8: 好，二十小时，真正好。

0: 熬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好，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们聊了这个诚实的话题，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对不对？
1: 对、
0: 啊、那笑嘟嘟要问问小朋友们啦，你们觉得诚实会有什么好处呢？
2: 诚实可以帮助你长大以后知道有错误就能承认
0: 啊、哦，这样的话其实就会让大家更相信我们，建立一个信任感，对不对？
2: 对
0: 啊，好棒呀！
3: 诚实会让我更开心，这样我心里面就没有不开心的事情了
0: 啊。就是有什么事情呢，要说出来，不要藏着。
4: 诚实会让我们交到更多的好朋友，还会让其他小朋友也学习到诚实的好处。
0: 哇，琪琪、抱抱，你今天又学到了一点点，是不是？
4: 嗯，
0: 太棒了，一脸。哎，诚实呢，会让我们有责任感、责任心，还会交到更多的朋友，还有会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开心，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好听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如果绘本会说话，
6: 那今天的故事名字就叫做小棉被。在小狐狸生活的地方有一座山，山顶上有一棵大树，在那里大家用自己闲置的物品去交换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一次狐狸小弟弟带来了他穿不下的鞋子，他噔噔噔地爬上了山，看一看有什么想交换的呢。山顶上有什么呀？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是什么呀？
7: 一把雨伞。
6: 哦，一把雨伞。这呢？
7: 一个水壶。
6: 哦，这是一个小水壶。还有眼镜。小狐狸看了看，今天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把鞋子放在这儿，空手回去吧。可是有一个东西一直跟着他，小朋友们快看，这是谁呀？
7: 小棉被。
6: 哦，是小棉被。当走到家门口，狐狸小弟弟转身问他，你是谁呀？小棉被说，我是小棉被，我想做你家的小棉被。说这话的小棉被浑身脏兮兮的，是一条有点旧的小棉被。狐狸弟弟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跟小棉被说，快跟我来。哎，小朋友们快看，这是什么呀？
7: 洗衣机。
6: 哦，这是洗衣机。狐狸弟弟把小棉被放进了洗衣机里，小棉被在里面转呀转，好晕呐、啊、不一会儿小棉被又出来了，狐狸弟弟把它带到了一棵树下，他告诉小棉被往上爬爬，爬到那个树枝上。当小狐狸睡醒的时候，小棉被从树枝上下来了。好了。

0: 快看，完全不一样了呢。于是狐狸小弟弟把小棉被带回了家，他们一起分享零食，分享玩具，不一会儿他们俩就睡着了。小狐狸在睡梦中听到了一个声音，小弟弟快起来快起来，睁开眼睛一下下就好了。于是小狐狸睁开了眼睛，快看，小棉被把小狐狸带到哪里了？
1: 天空上。
0: 哦，带到了天空上，和星星一起滑翔。小狐狸发出了感叹，哇，太了不起了，小棉被太了不起了。小棉被带着小狐狸玩了很久很久。那我们一起和小狐狸和小棉被说晚安吧。晚安小狐狸，晚安小棉被。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五色英雄，理解。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0: 们刚才聊了很多有关于诚实的话题。哎，我想问问你们，你们生活中跟诚实有关的故事，大家能说一说吗？
1: 一天我把家里弄得很乱，我不想告诉妈妈，然后我又想了想，还是告诉爸爸妈妈吧。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告诉爸爸妈妈之后，爸爸妈妈帮我一起收拾了家里。
0: 哇，好棒呀！所以说，这个就是诚实给我们带来的快乐，还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来补救这个问题，是不是？
1: 是。
0: 嗯，
2: 爸爸妈妈告诉我，路边捡到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我觉得这种也是诚实的表现。
0: 对，这也是诚实的一种表现。琪琪有什么跟这个诚实有关的故事呢？
4: 我原本犯了一件错误，原本不敢告诉爸爸妈妈们，我直接在幼儿园上课的睡午觉的时候想了一下，最后还是勇敢地告诉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还跟我讲了一下以后怎么注意一下，我就觉得爸爸妈妈们说的很有道理。
0: 可以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事情吗？
4: 我也有点记不清。
0: 哦，就是说当你有拿不准的事情的时候，就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商量一下，是吗？对，所以说遇到事情了，我们可以

0: 寻求爸爸妈妈的这个建议，爸爸妈妈会给你很好的建议呢，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诚实就会给我们带来开心呀。啊，大家都是诚实的好孩子，只有呢让自己诚实坦然相待，我们才会更加的开心，变成更好的自己。说了这么多呢，我们先去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吧。

0: 热热身吧。小嘟嘟，你在做什么呀？
1: 小嘟嘟在浇花呢。
0: 哦，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1: 好啊，
0: 来，跟我一起。

0: 起跳舞吧。
1: 哎，秃秃，你在干嘛呀？哦，快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0: 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这么真开心！
2: 谁和托托一起跳舞？
3: 小朋友们，快来猜猜，托托今天和谁一起跳舞呢？
4: 诚实的好孩子，让我们送自己一朵小红花。

0: 好听。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

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欢迎大家来到，
9: 欢迎大家来到
8: 明
9: 视
8: 明
9: 堂
8: 天地大课堂，
10: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1: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2: 三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0: 第二十四集，
1: 阴谋浮现。
2: 四口弯，短又弯，借四国桥小飞三十米。
3: 不够啊，长走啊，转，保持，中线。
4: 加油！背完路书记录的二十个弯道，130个关键路况，就把糖还给你们。
5: 啊！不是吧？
4: 停电了吗？嗯、
6: 哎，太好了，不用背书了。

0: 将外东北方向500里外出现异常能源波动。难道是雷蒂斯？哎，
1: 我们买菜回来了，快来帮忙搬！
0: 雷鸣大叔，借你车子一用。
2: 猪猪侠，老乔叔，借你车子一用。
3: 哎，等一下，我们的至尊无敌龙虾臭豆腐还没拿。

0: 这下糟了，我们把蜘蛛侠跟丢了。
1: 报告，蜘蛛侠已经被假信号引到郊外去了。没错，确认是他。
2: 是雷迪斯的人。
0: 跟上去探探情况。

0: 看来这里是他们的秘密基地。
1: 都给我抓紧时间！
2: 是。

0: 既然你不肯打开秘藏，那就好好享受这来自整个绿洲城的电力轰炸吧。
1: 难怪会停电，原来是他们干的。
2: 第一，只有登记在册的车手 ，people 才能进入天行号餐。参赛，第一。
0: 我对你们的比赛毫无兴趣，我想要的是天行号的能源核心，一个可以让我在宇宙中来去

0: 无踪的东西。
1: 联系到猪猪侠了吗？
2: 嗯，地址已经发了，猪猪侠正在赶过来，估计要十分钟。
1: 来不及了。
2: 行。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就无力回天了。
1: 恭喜首领，恭喜首领。
0: 终于要得到了，天行好的坐标。
2: 不要。
0: 定位器在哪里？你们与天行号联络的定位器呢？
3: 早就说了没有的，你们偏不信。
0: 设置那么多层防火墙来保护的地方，不是用来保存最高秘密的吗？
3: 嘿嘿嘿，秘密的地方当然得藏着我的小秘密喽。怪不好意思的呢。
0: 一张破照片有必要整10000多层防火墙吗？至于吗？你知道为了这个防火墙我费了多少心血吗？
4: 首领息怒，
0: 别伤着自己。你这个家伙

0: 我要把你彻底砸扁。
1: 龙，不要！
2: 雷蒂斯，终于见面了，新仇旧恨。
3: 所有人撤退。
2: 别跑。星航，你没事吧？
4: 我没事。放心吧，我真的没事，你去吧。
2: 那我先把他们抓住。
4: 可惜我们没能救下他。
2: 太过分了，这些海盗业务带那么多，熏死我了。哎，啊，抱歉抱歉。
5: 谢谢你的帮助，但是你把左右手拼反了。
2: 哎呀，你也太脆弱了吧。
5: 我又不是战斗型机器人，计分员群体的职责是在天行号的至高之杯开赛前一年前往各大星球，公平公正记录每一个车队的积分，每个星球积分排名前五的车队将会被传送到赛道上，获准进入天行号。严格来说我只是个文员。
6: 那我们现在积分有多少？
5: 你们超星车队当前的积分排名第十二名，前十一名车队的积分不会止步不前，你们必须尽快赢得更多更大的冠军，才能赶在开赛之前追上他们。唉，仍需努力哦。
4: 难怪当时刚赢下比云山冠军，爸爸和老胡就让我们立刻开始其余三大陆的征途。
6: 哎，这个积分是车队制还是个人制？
5: 赛车不是一个人的运动，为了避免只有一个车手独自进入天行号的尴尬情况，所以积分制一直都是以车队制的。
4: 那车队有没有人数上限？
5: 叽咕叽咕，并未搜索到人数限制指令。
4: 当初你不是说每队只能两个人吗？
5: 哎呀，倒是有点故障，话没说完嘛，是两个人三个人都可以，不限制人数。哎呀，
2: 原来就是你在挑拨离间。
4: 没有人数限制，那岂不是说
2: 哼，得亏是没有人数限制，不然我一定拆了他。
5: 星河车队积分排名1008名。不要气馁，下次再来哦。
2: 哎呀，真是可怜呐，看来这次有人去不了天行号了。哎呀，我们超星车队倒是留了个位置，可惜某人不领情哦。
6: 没错，不说好歹。
4: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们还在怨我擅自离队，等西大陆赛事结束我就回来。
2: 这可是你说的哦，以后可不许擅自离队。
6: 太好了太好了，
4: 我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5: 警报警报，电量损耗完毕，即将进入自爆程序。我不过是开个玩笑，而且电量耗尽当然是关机，怎么这点是都没有处理。
4: 先带回去吧，希望补三补四能把它修好。
7: 首领，我们要不要去把季风源抢回来？
8: 凡事要动脑子，别老想着用武力解决问题。既然在季分员身上也弄不到天行号的坐标，那我们就只能换个方式进入天行号了。

0: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3: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长龙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2: 哇，去广州长龙，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0: 第二十五集，沙丘之影。
1: 欢迎大家来到阔别已久的西大陆总决赛。今天我们将会在一条特殊的赛道上打响最终决战。他终年狂风不止，乱石穿空，雾气缭绕，他就是我

0: 等到这一天了。
1: 五哥，你怎么样了？
0: 不，我不要坐轮椅，你们得扶我进车子里去，我要赛车。
2: 龙武这是怎么了？
3: 听说昨天他给人家表演了一下那个什么神龙摆尾，结果冲水沟里去了。
4: 这样，然后这样，就这么安排吧。
5: 居然准备了这么多应对策略。
4: 你们怎么在这里？
5: 怎么把我们挤出了决赛，就不能让我们看一下你们是如何做的？
4: 行行，你们随意。哇！耶
6: 耶！老叔和林帅怎么还没来？
7: 难道是有什么事耽搁了？
8: 猪猪侠、云云啊，准备下场了。
6: 卜三，麻烦你一会儿联系林帅，让他和老叔直接来维修站吧。我要让他们近距离看着我们打败车大炮。
8: 没问题，接下来我们就在云谷赛道的下半区维修站见吧。

超星车队，哼！啊，来了！所有车手已经蓄势待发，作为九连冠的现任绿洲城城主。

0: 选手不愧是西大陆的霸主，轻松化解了新航选手的先手进攻。
1: 哎呀，又是这种招式，一点新意都没。
2: 把内弯骗出来，下一道弯拿下。
3: 早就听闻超星车队配合天下无双，果然厉害。
4: 披星记，集合。
5: 没事，谢了伙伴们。
6: 太过分了，
7: 要用这种卑鄙手段，
8: 我一定要揍飞他们。
2: 暂停进攻，拉开距离，调整状态。
9: 是的。
7: 小心，
3: 不自量力。
5: 看来只要找到那个平衡点，就算是陷阱也能反过来利用。
3: 什么情况？

0: 看来四名选手只能止步于此了。
1: 这算是自作自受吗？现在就剩马修一个人了，上吧。
2: 先别急，为了避免我们跟车大炮的车胎余量差距太大，
3: 一会儿进攻只要一个人上去开，另两人尽量爆胎。
1: 我来。
4: 哦，还是我来吧。一直以来都是你们在我前面冲锋陷阵，这次就让我追上你们一回吧。
1: 云月，是啊，云月也早已独当一面了，看你的表现喽。
5: 云月，还记得刚才龙六龙七他们的动作吗？
4: 嗯，利用地滑营造优势，我明白了。嘿，
6: 还来？哼，看你是不长记性了。

0: 赢！哎，以他们的技术，本来也不是一筹难关，偏偏把希望放在披星戟上，
1: 那也是他们自作自受，活该！比赛进入中段，所有选手即将进入万众瞩目的云谷赛道，可算来了。
2: 月儿，为什么？总感觉差一点。
3: 明明就在眼前，却始终无法触及，就和沙漠上的海市蜃楼一般。这就是沙丘之影，多少人赛后也走不出来，就此退役。有这么夸张吗？怎么我没感觉？
1: 没感觉，鱼，你来作为队伍的同车，用你的完美路线跑出速度，不着急进攻。星航和猪猪侠保持跟随，寻找突破口。明白。哼，改变队形又能起到什么作用？放心，不会给你任何冒头的机会。
4: 什么情况？一直不打算超车，莫非是想让我放松警惕？哼哼，
1: 车大炮一定没想到，云云竟然可以那么沉得住气。这就是传说中的无招胜有招吗？哎，哪有这么简单？我们要等，等车大炮露出破绽，只要他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云云为何不超车之上，他就一定会出现失误。到时，真正的杀招。 是云云身后的猪猪侠和星航，就是现在，
5: 上吧！
3: 云儿。

0: 害的极限反超，真不愧是绿洲城城主。
1: 本以为多年没有参加大赛的车大炮会实力倒退，没想到，尽管来吧，我很期待。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第二十六集，
1: 承诺与约定。
2: 比赛即将进入障碍频发区域，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是凛冽的狂风和水雾。
3: 你们几个进站，用最好的状态去迎战接下来的路段。
4: 啊，林帅，你终于来了。老叔呢？
5: 老叔他在忙，来不了了。
6: 那是什么？
7: 搞定了，快出发呀！
4: 总感觉林帅怪怪的。
6: 黑袖章不是竟然去世才会带的吗？可林帅为什么？
4: 雷鸣大叔，能把耳机交给林帅吗？
3: 有什么事，比完赛再问吧。
4: 你就给他嘛，我必须
3: 专心比赛。你现在在赛场上，
4: 把话筒给他。
5: 猪猪侠，
4: 林帅，
5: 几天前我和老叔去种树，没想到地面突然塌陷，老叔掉了下去，找到他的时候人就已经不行了。
6: 老叔他
4: 猪猪侠
5: 你们看到没，这就是梭玉鹤，是梭玉鹤呀。
4: 放心吧老叔，我一定会守护好绿洲，走到最后战胜车大炮的。
5: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里曾经是车大炮抽取地下水的地方，抽了这么多年，地下早就空了，这才
6: 雪珠。
4: 超级化，

0: 云玉，别冲动。
1: 哦，前方可是喷泉口和水雾的障碍区，超星车队竟然还开进马力。
2: 猪猪侠，云玉，不冷静下来的话，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0: 这么乱来，看你们能坚持多久！星航，你跟他们保持距离，不要接近猪猪侠他们。啊？
1: 什么？那猪猪侠和云云怎么办？
0: 他们现在这个状态，根本支持不到最后，
2: 只能看你了。
0: 抱歉，蓝鹰大叔，这一次我不能听你的，因为超星车队，缺一不可。
3: 也罢，就按你的想法跑吧。输了，我可饶不了你。
0: 谢谢你，雷鸣大叔。

0: 我之前跑了这么多遍云谷赛道，就是为了借助地形。你们就继续在这水雾之中跌跌撞撞吧。可惜呀，猪猪侠和云燕选手在水雾之中的表现过于莽撞，他们追上车道炮的希望变得渺茫了。他们的车子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扛不住几下了。
1: 除非，就这样结束了吗？
2: 冷静下来，跟紧我。除非有人顶替他们轮流去开路。
3: 在给超星车队开路，
4: 星航，你走，星航，星航，我们会成为你的累赘的，你赶紧向前冲吧。
3: 我一直期待见到你们说的老叔，我也和你们一样难过、愤怒，但是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打败车道炮。星航，猪猪侠，云云，我就在你们身边，勇敢地跑吧。
4: 接下来，换我来探路，
5: 还有我。
3: 你们，好，那就让我们一起面对吧。

0: 们也太默契了吧！
1: 居然这么快就追了上来！
2: 你以为和你比赛的只是我们吗？不，是我们所有人，所有怀揣绿色西大陆梦想的人。
3: 距离终点只剩下最后的800米，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冠军即将诞生。

0: 里是我的地盘，我永远是西大陆的领主。
1: 小心披星戟。
2: 老师，大家，我一定会守护好绿洲，战胜车大炮。星航，明月，敢跟我再冲一次吗？
3: 那当然。
4: 超进化。

0: 嚣张，从不做。
1: 你们两个快靠过来。

0: 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总决赛冠军是猪猪侠新航云云。
1: 我们赢了！
2: 老师，我们赢了，你看到了吗？
0: 根据西大陆传统，新的城主将从三位中产生。
3: 新城主，新城主，新城主。
4: 事实证明，正确的路线和方向才能给西大陆带来希望和未来。依靠冠军来竞选城主的方式将不复存在。在众人建议和讨论后，一致决定在新城主选举出来之前，将由老乔暂代城主一职。
5: 可能我真的错了。
6: 虽然老叔不是在盐湖镇出的事，可我也算是一个帮凶。
4: 真想赎罪的话，就跟我一起走吧，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没准能找到帮助西大陆的方法。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很久很久以前，在美丽的东方，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幸福又安宁。然而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躲起来，
1: 我是年兽，我要吃掉所有不听话的小孩。先吃哪个好呢？那就都吃了。
2: 住手！
0: 这时候来了个勇士，
3: 大家不要怕，俺知道他的弱点，他怕红色的东西。
1: 就这小东西，
3: 还有，
1: 鞭炮，我最怕的东西，
3: 正是鞭炮，走你！
1: 我还会回来的。
0: 从此以后，到了年底，大家就聚在一起

有啦，过年的习俗啊。

0: 熊大真是太帅了，没有熊大该怎么办啊？熊大不能那么任性。
1: 你们几个去摘雪，其他人去帮忙。

0: 熊大，快要过年嘛，求求你了，熊大！
1: 干好险，吃饺子，挂春联，放鞭炮，收红包，还有好多好吃好玩的。
2: 不行，
0: 为啥？
2: 首先，俺们可是动物，动物是不过年的，对吧？
3: 就是，过年对我们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2: 再说了，前几天下大雪，把大伙的家都给埋了，俺再不扩建熊洞，大伙连住的地方都没了。
0: 可是熊大，俺看也盖得差不多了嘛，剩下的交给别人做不就好了？
2: 啊，那咋行？这么大的工程，万一出点意外咋办？交给别人，俺不放心。
0: 闹出啥意外？
2: 好了好了，快去把这些破烂扔了，快去！整天就知道我，没看见俺都忙晕了吗？
3: 有没有什么工作安排给我们呢？
2: 你们去帮吉吉他们吧。
0: 讨厌讨厌，真讨厌！哎呀，熊大明明答应过要陪俺过年的，现在又反悔，不然攒了这么大一箱烟花，现在却要扔掉。俺就想过个年，咋就这么难呀？哎呀，走开！都说了，别翻。你是啥怪物呀？
4: 我？我就是那个一口一个小朋友，谁见着我都绕着走的年兽。
1: 你是年兽？
4: 正是在下。
0: 走开走开走开呀！
4: 那是红色的东西，完蛋了，我要挂了。
1: 成功了。
4: 跟你说实话啊，红色其实是我们年兽的最爱。
0: 鞭炮，这年总怕了吧？
5: 火柴，火柴。
4: 这个。
5: 谢谢啊，你人真好。

0: 这应该是今年的最新款，霹雳十八响。哎，累不累啊？要不要来点饮料？
1: 熊

0: 不用怕，我可是来帮你的。
1: 啥？帮俺？
0: 没错，我都听到了。你就想要过个年是不是？
1: 嗯，是。
0: 这个要求一点都不过分，但是都怪熊大搞的那些破事儿，弄得大家都没时间过年，只剩下熊二你孤零零的一头熊，冷冷清清，太可怜了。
2: 你这变得也不像呀，还比他瘦多了。
0: 总之，只要跟我签订契约，继承了年兽之力，你就能轻松解决所有事情。怎么样，这豪华大别墅够你们住吧？要是不够，你还可以建造整个游乐园。怎么样怎么样，只要按下手印接受年兽的传承，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3: 熊大，我们先走了。
4: 晚安熊大。
5: 好嘞，大伙好好休息，辛苦了啊。
6: 再见。
7: 拜拜。
6: 收工
7: 了，
8: 收工了。
9: 哎，王东强，辛苦你了啊。
10: 嗨，咱俩都这么熟了说这话。
9: 你今年真不回去过年了？
10: 回啥回呀，年年催婚都给我催麻了，干嘛回去找不自在，还不如留下来给你们做个伴呢。嗯，
9: 你们人类还挺复杂。
10: 好了，嗯，这一身汗臭味，我得回去洗个澡了。
9: 那你就干脆啊。那边是熊二。

0: 是，
1: 熊，你头上
2: 啥？
1: 你头上这是啥呀？
0: 牙，好痒啊！熊大熊二，你们没事吧？
1: 你又是谁啊？
3: 光头侠，你长头发了？
1: 啥？
0: 我长头发了！我长头发了！
3: 光头侠，你好帅呀！再也不是光头了！哎，你看看，哎，还长脚了！
0: 哇，给我摸摸，
1: 这咋回事啊？
0: 摸摸我的，
3: 熊大，你快来摸一摸呀！哎呀，手感好好呀，就像小绵羊一样。
1: 是吗？不是，这是重点吧？熊二，这到底啥情况啊？
2: 这个，俺也不，

0: 带走。啊！
1: 兄弟，怕？
0: 放心，俺会保护你们的。呀！
1: 兄弟，你没事吧，兄弟？

0: 他们到底杀人呢？还会法术？早知道俺就吃点宵夜再出门了。哎呀，太饿了！
1: 真是的，把我发型都给弄乱了。哼，粗鲁！三鬼正气！看这一咋突然这么可爱呀？
2: 这怎么在宰相忌口呢？放心，赶快下当就位了。请不要误会，其实我们都是大好人。
0: 哎呀，总兵大人，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这样黑着脸会吓坏小朋友的。
1: 来学我，
2: 下一个。
0: 你怎么？我想回家。
2: 行了，可以了。你们这是要把我们带去哪儿？
0: 天地混沌之中，常人无法到达的一处秘境。诸位，请看。

新年关城了。

0: 来到年关城。大约四千年前，我们的祖先追随着元兽来到这里定居，慢慢地就有了这座城市。这里特殊的磁场和矿场，让我们开发出了属于自己的科技和文化。生活在这里的一部分人萌发出了异能，我们称之为许姓之力。
1: 哎，你说你咋回事？哇！哎，
2: 这是什么地方？
0: 这个就是我们最核心的区域。
1: 关啥城？
0: 是啥？我是啥？
1: 啥？
0: 你读过书没有啊？
3: 没有。
0: 在混沌之初，诞生了连和煞，他们相生相克，好像阴阳两极。

争斗不休，杀凶很残暴，他召唤爪牙降临人间，所到之处生灵涂炭，联手和他的追随者们奋起反击，将煞制服。不过煞是煞不死力，所以联手和他的子民们就建立起这座关煞城，将煞封印在此地。

1: 世界毁灭，所有人都得死。哎呀，你不要吓到人家了。放心，每年除夕，我们英勇帅气的强主就会出马，他们借助玄天离，大幅增强自己的联手之力，冲进去与沙战斗，咻！乒乒乒！我们的大英雄连秀又一起成功守护人间。等一下。
2: 这不是那个大骗子吗？
0: 非也非也，你们碰见的那位是我们的连城主，这位是他的双胞胎妹妹穗城主。
3: 原来是这样
2: 啊！俺还以为年兽是个大坏蛋呢。
4: 原来是好人呐！
5: 哎，等一下，你说那些跟俺没有啥关系啊？
0: 有天大的关系哦！三位继承了连城之力，这今年的煞既然得由三位来封印了。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老金，把十号接口插上。
1: 十号接口插入，正在校准中，能量频率正在和输出逐渐同步。
2: 三号、四号，
3: 能行，这次一定能行。
4: 王安全，你是怎么看管藏书阁的？为什么城主会拿到秘法卷轴？
5: 我不知道啊。
6: 放开了，郭小王。

0: 王硕硕。
1: 怎么样？我们多脏？
2: 王老板跟我们一起挑事选天意，已经加了三天的班了。
3: 你们刚才听到了吗？
4: 听到了，他们加了三天班。
3: 哎呀，不是，他竟然让俺们跟那么可怕的东西战斗！
5: 这伙人不会是啥新型诈骗团伙吧？哎呀，咱们还是赶紧把这破能力还给他们。先等一下，
0: 把他放下来。
6: 等一下，我要是把这个能力还回去之后，我这头发还在吗？
7: 当然不在了。
6: 好嘞，
0: 你放下。
5: 为了全人类的生死存亡，我建议
6: 还是留在这吧。
8: 就惦记你头上那两根破毛吧。
3: 打不过熊大，他们这些人，俺们打又打不过。跑哟，跑不掉。
5: 要不俺们就先答应他们，他们不是说要训练俺们吗？等俺们变得足够强了，
6: 我们就找机会打翻他们，然后跑路。
4: 只能这样了。
9: 小王，你没事吧？
4: 你真打算训练这几个蠢货？
10: 哎呀，没有啦，他们只是半应计划嘛，只要过年之前把连城主找回来，一切就能重回正轨了。
4: 你们放心，俺一定会带你们安全回家的。
5: 熊强组合，加油！
11: 你们身上有连兽之力，应该在短时间内就能够激活各自的属性之力啦。所谓属性之力，包含雷、木、水、火、土，你们必须要在极端的环境中训练，才可以让你们的属性之力获得快速的觉醒。

他强力核心能力，醒来。

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

0: 甘拜下风。
1: 熊哥哥，这里这里，要不我再陪你练会儿。
2: 葛天，葛天好。
3: 他是不是虚啊？
1: 这么大块头，怎么那么菜呀？
4: 不菜，不菜。
5: 不是，好香呀，我这口味儿的。

0: 现场出踪迹，坐标余城，准备出发。
1: 啊！救我！你没事吧？
2: 眼镜，我眼镜呢？好险的，多谢多谢！好险呐，要是被树给砸死了，那要让全城的人都笑话我了。谢谢你救了我，还不知道是哪……哎，熊大，
1: 灵是一项很特殊的能力，也叫回溯之力。几千年来，能够掌握这个能力的城主是少之又少。
0: 这听着也没啥用啊！哎。
1: 我明明记得是在这里。哎，找到了，就是这本就是回溯之力的训练手册。这个，哎，
0: 不是不是，俺就是想要那种武功秘籍，能提高战斗力的。
1: 熊大，灵可是年兽的专属能力，只要练好，肯定有妙用的。
0: 那好吧。
1: 自从去年岁城主仙逝之后，年关城简直乱套了。啥？碎死了？啊，你不知道吗？就在去年最后一次祭拜煞之后，岁城主就……
0: 大家都说年城主是因为害怕才要逃走，但我想，或许他有他的苦衷吧。
1: 哎，王安全，这上面写的啥呀？
0: 啊，你看不懂上面的再也没关系，这上面不是有画吗？你照着图画上的动作练就好了。
1: 这里写的是借助玄天仪练习，能够加速训练效果。
0: 玄天仪，
1: 就是之前那个……没错，玄天仪可是我们年关城最重要的法器，它能极大的增强年兽之力。
3: 历代的城主们就是靠着玄天仪，给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才能够一次一次的把煞给击退。
4: 王安全，我找你。
1: 啊，来了，你慢慢看，我先走了。哦，对了，熊大，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跟我说。王安全，
3: 快点！
1: 我先走了。
0: 玄天仪。

0: 有人吗？俺只是来这儿练功的，不会干坏事的啊。
1: 这些动作是引导式，可以让内心进入一种平静忘我的状态，然后你才能跟万物进行沟通，开始回溯。这个手高点，这个手这样。等你运用熟练了，引导式起手也就不必要了。

0: 喂，谁？我说你把我叫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个？是你，你这个骗子，你为啥要害俺们？这啥情况啊？
1: 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一代会出现两个年兽？我也不知道你降临的意义是什么。你不像年兽。 反而像个人类，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弱点。
2: 这啥情况啊？
1: 随着煞的力量越来越强，我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

0: 太近了，里面。
1: 刚刚那些就是回溯吗？
2: 这好像也没啥用啊。
1: 历代的年兽就是通过这个增强力量的。
3: 俺现在不就是年兽吗？那还不就可以？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借一点儿也不算过分吧？俺熊大咋能干这种事儿啊？太可耻了！
1: 可是现在的俺该用啥来保护他们呢？
3: 俺一定要把光头强和熊二平平安安的带回去。

0: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1: 有用啊，他的身体充满了力量。
0: 别不要不要不要！求你了！哎呀！

出问题了，必须把年成珠找回来。

0: 些什么？
1: 快快
2: 快！必须把颜正中找回来！
3: 熊大咋的了？
0: 不知道啊！
1: 你们几个快点来帮忙！我们是要去找严城主的。
4: 快点，杀气大梁也出了！
1: 快走！

人也太多了吧，得上哪儿找他呀？这。

0: 这么好。
1: 拜拜！
0: 你好狠呐！

0: 没完没了。
1: 张娘娘，李伯伯，手续怎么样啊？
2: 您够来了，
1: 来出两棒，我才不给你们打呢！你们出老千，
3: 别帮他说话，别关城真出事了，
1: 听不见，听不见。
4: 哪儿去了？分头找。
1: 看到那群小兵了没？哎，天天都想抓我，可就是抓不着。
5: 你快赶回去，年关城出大事了。
1: 不要，不回。年关城那些破事儿，谁爱管谁管。
5: 你不能这样，我一定要把你带回去。
6: 哎呀，余城这个地方我是玩够了。接下来我是去山城呢，还是去聊城呢？
1: 想好了，就去山城。
7: 雪天翼炸了！
1: 你说什么？
8: 玄天翼炸了！
9: 一道兵，这边！伤员者，快速去移动室！
10: 完蛋了，这可怎么办呢？
11: 不要玩押了，快说什么情况啊！
12: 情况简直是稀巴烂呢，必须启动核心修复才行。
11: 那岂不是需要连兽之血？要快点找到年城主才行啊！
12: 还有呢，总管，仓库的器灵都不够用了，得派人多去收集一些。
11: 哎呀，真是雪上又加霜，现在哪里还有多余的人手嘛？哎。
1: 熊大呀，熊大，你可真行啊你！那可是千年的玄天仪，就这样被你给毁了。如果杀跑到人间，会造成多大的危害，你知道吗？
5: 那俺也不是故意的呀，俺就是想借点。哎，不对，你才是年关城的城主，你才是年兽，这明明就是你的责任啊！要不是你跑了，把能力丢给俺们三个，现在也不至于这样。

0: 我跟你回去修玄天仪。
1: 真的？
0: 先说好啊，我只修玄天仪，别的事情我可不管。
1: 只要你能修好，其他俺来想办法。
0: 成交。
1: 成交。

0: 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这都弄好了，
2: 再给我来两串。
3: 哎，妮妮，
1: 来六串，
3: 这不是回宁关城的方向吗？你认不认路啊？
4: 回去之前还有件事儿要做呢。
3: 还有啥事儿啊？再有两天就过大年了。
5: 年糕来了，刚出炉的，快尝尝。哎呀，真是！
3: 又跑哪去了？俺真是服了你了。哎，你到底干啥了？你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认错人了。
7: 想搭讪就说，讨厌。
6: 年年，年年，
3: 你跑哪儿去了？
4: 喊不喊？
8: 显眼包，
4: 跟我走。
3: 跑远来，就是为了这破烂啊？
2: 你懂什么？这些是捕捉气灵的工具。
3: 气灵？
4: 还好我存了两套设备，就年关城那点气灵，哪儿够修玄天仪啊？来，带上。
0: 那些发光的地方，就是气灵所在的位置。
3: 你还没说啥是气灵啊？
0: 被人们经常使用，并吸收到来自人类积极有爱的正面情绪，它就有了气灵。
9: 人类，快不投磁盘了！
10: 我不走，
11: 我打一会儿。
9: 老子数到三。
12: 慢点，慢点，你还没有数。
0: 行动！
2: 使用气灵揣子，就可以轻松地把气灵从物体里吸出来。
3: 要不，俺来吧。这是气灵，好像小张啊。

进行。

0: 石桌器灵，这颜色不对呀、啊。哎，我研究研究。
1: 喂，干活了？
0: 啊，好了好了，那你来。
2: 哪儿来的小毛贼？敢和我们抢麒麟？
3: 哎呀，又是谁呀、啊？
4: 熊大，
5: 熊大，俺就知道你不会闯祸就跑的，
2: 大骗子！
0: 别整天大骗子大骗子，我叫年年。
2: 呸，大骗子！
3: 你们咋在这儿啊？
6: 年关城的侍卫都去抓完安全了。总管就派我们来找麒麟，你看还收集了不少呢。
3: 多亏啊，是害了我儿子。
2: 放心，我安全没事的，只要及时治疗就好了。
3: 真的？哎，太好了！
0: 你们还要聊到什么时候？快

0: 是猪队友。
1: 这个器灵执念好重啊。
2: 为什么会这样？
1: 不知道啊。不会是这家人出了什么事儿吧？哎，要是有灵之力就好了。
3: 啊？灵？
4: 都不去看啊！

0: 你们怎么给那些人？
1: 你呀，我儿子真厉害！
2: 爸爸妈妈，你们这次可不可以多待几天啊？
3: 毛豆啊，毛豆，你爸妈明天就要回来了，回家过年，你开心不？
4: 三年都没回来，干脆别回来了。
1: 你这瓜娃子，你说什么呢你？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哇，好神奇的口感！
1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老两口子碰到山上大火，现在找不到人了。你别急啊，现在全村的人都去找了。
1: 哎

0: 那孩子有危险。
1: 幸亏我速度快，我先走了。
2: 哎哎，等等啊，郭头钱，
1: 没人，这里没有。
0: 是来救你的，陶总。快救人！
2: 不好了，
1: 什么？有危险！快快快，跟我来！
3: 小腿都要跑断了。
2: 哎，你！我都求你慢点，
4: 救命！
2: 蜜蜂，我都想抓到你！
5: 熊大，你先换毛度了，
0: 照照镜子吧你！
5: 你一头熊还敢跟我比颜值？哼，那我就也可爱。
0: 没上车，还没上车！哎呀，
5: 我的妈！找到你了！救命啊！我不是骗开了吗？
6: 你说谁？

0: 小屁孩，你跑上跑步大半夜的，你知道多危险吗？要不是俺们救了你，你小命都没了。我要找我爸爸妈妈，他们好不容易才回来的，现在又不知道在哪儿了。好了好了，不哭了，毛豆。毛豆想爸爸妈妈。
1: 放心，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爸爸妈妈的。

是不是眼花了？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咱们走吧。
1: 哦，
2: 这次应该可以了吧。
3: 屁股也臭样的，
4: 快来帮忙！
5: 来吧！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真是太舒服了。哎，念念，你是不是经常来人间呀？是啊，我喜欢在人间闲逛，这有太多好吃的好玩的了。这里的喜怒哀乐都无比真实，平常而又鲜活。就像你们三个一样，吵吵闹闹，哭哭笑笑，多有意思呀！是不是啊，熊儿？是不是啊，小哭包？
1: 啊，没哭，那是。
2: 眼里竟沙子了！哎呦，这沙子可真会挑时间，专挑你感动的时候出现。哎呀，
3: 你们都欺负我！哎，
4: 俺说完没跑啊！你快把我追追，我眼里眼睛沙子了。
2: 妮妮，对不起啊！
3: 俺之前误会你了。
2: 哎呀，都是小事儿，你别往心里去。熊大，那就是太紧绷了。
3: 不过，俺还是有点不明白。
2: 你为啥要放弃年兽之力啊？你不是那样的人。因为我觉得谁来做这件事儿，都比我做得好。我只会把事情搞砸。你咋会这么想呢？俺觉得你挺厉害的，没有你说那么差劲儿啊。你，哎，完全。

0: 咋回事？
1: 你是带王安全出来透透气，有助于恢复吗？
0: 可不是嘛。
2: 听说总明是刀子嘴豆腐心，其实他对大家都特别。

0: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俺们。
2: 小蛋。
1: 嘘。俺们。俺们去收集了器灵。
3: 对，我们也是路过。你看看，我们收集了一大堆了呢。也是刚好听到有声音，顺便过来看看。
0: 你要干什么？被发现了，那就正面打一场吧。等一下。看来只能用那招了。

0: 哎，兄弟，是不是有啥误会呀？要不然俺们和总兵再好好聊聊呗。
1: 聊啥呀？他可是要杀人呐！俺之前就说过，他肯定不是好人。
2: 把人交出来！
3: 兄弟，你快跑！
4: 这交给我们。

0: 人家。没事，不疼。还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
1: 真打中了、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
3: 怎么办怎么办，

0: 这天狗地厚的家伙，
1: 等一下，放开他，我跟你回去。师父。

0: 这是哪个下场这么重啊？
1: 是总兵大人。
2: 哦，那就合理了，活着就好。

0: 我知道你之前做的那些事儿都是为了逼我一把，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1: 玄天仪的事儿你都明白了？
0: 玄天仪不能和他们共鸣，所以爆炸了。他们始终不是真正的年兽。
1: 每一代年兽都为了守护年关城和人间界耗尽心血，甚至付出生命。我明白你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但这件事儿只能你来做。
0: 这次我不会再逃了。那年不知道为什么居然同时出现了两个年兽，这是从未有过的情况。

0: 给我给你做的手链，你看我还给自己做了个项链，好看吧？好大条鱼呀、啊！
1: 我和孙毅天天长大，我也渐渐发现了我们的差别。啊！

0: 年城主根本就不行，还是得靠碎城主。
1: 就是，训练的时候就看出差距了。
2: 我逃离了年关城。

0: 上天保佑，千万不要再出什么事了。
1: 宗兵，
2: 怎么了？
1: 医馆。
3: 等把年兽之力归还之后，你们就可以回狗熊岭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吧。

我们这次可是为了救你而来的，万全，这些还没来得及谢你呢。这次真是多亏了你。你呀，瞧把你激动的，你还有伤，还是先回去好好休息吧。

0: 头发。
1: 没事没事，你都三十好几了，就算年年不收回能力，你的头发也会掉光。的意思是你曾经拥有过，至少比没有强。
2: 所有人都强。

0: 出事了！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说呀！
2: 我没看清。
3: 王安全，你在干什么？
4: 虽然玄天仪的力量只能为年兽所用，但是我苦心研究多年，发现它可以用来驾驭煞的力量。真的有用，我的推论是正确的，我会成为最强。

可以飞了，只剩你这个废物年兽。就让我来送你一程吧。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区区一道小门，他有样过头强，怎么拦得住？
1: 李强爷，
2: 我就知道这一切不可能是巧合，我早就该杀了你。
3: 你之前的怀疑都是对的，那些事情就是我做的。你手下那两个侍卫也是我杀的。
2: 畜生！
3: 求你收我为徒，可是你看不上我。我很快就会比你强，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后悔。

然了，伙伴。

0: 你个卑鄙小人！
1: 你在这装什么好人的熊大？现在这个局面不是你一手造成的吗？是你抓了玄天仪，是你要逞英雄把我救下来。你跟我一样不甘人下，你跟我一样都是卑鄙小人。
2: 念念，我最放不下心的就是你，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以后的路就靠你。

我逃离了年关城，把我的责任都丢给了岁月，最后

成为这个最强的人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高品质阅历就选北纬47。

0: 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我去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安全说的没错，安才是罪魁祸首。安只是不甘心，明明还一直都是三个里最厉害的，到了这儿却变成了最差的，最后还变成了别人的帮凶。
1: 这一切都不是你的责任，都是俺的错。

0: 这手链怎么会在这儿？这咋回事？
1: 初代年兽的故事，但是时间过于久远，已经看不清了。隋为什么会来这儿？偏偏这个时候，熊大，你快用回溯！隋要告诉我们的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快！啊！

0: 狗王安全就顶不住了，还来这么多爪牙，完蛋了。
1: 熊二，后头抢。
2: 熊大，
3: 主。
2: 熊大，娘娘，你们去哪儿了呀？
4: 赶紧走吧，
0: 没事，
5: 没事，
0: 没受伤吧？
5: 没事。
1: 老金，你怀表降一下。哦。
2: 熊大，都这时候了，你看表干啥呀？
1: 俺在地下的壁画上看到了打败煞的方法。
2: 是打败煞的方法。

0: 太可靠了，
1: 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
2: 俺们也去帮忙。

0: 还想试试，把王安全拉回来。
1: 好嘞。

藏一个冰溜子啊！

0: 要过来。
1: 我的头发。
2: 哎，熊二，他们俩说你胖。
3: 你们居然有种，再说一遍，
0: 毁了我的头发。你说谁胖？我的头发！你才胖呢！
4: 你懂啥？哼，哎，这叫肥美。
0: 闪电，九连鞭。

0: 光头强，你可真厉害！
1: 我还没发力呢。
2: 光头强，你的。
1: 闭嘴！不许笑！
3: 你俩别闹了！
1: 快救俺呐！
4: 大飞鸟，快给投降！
5: 飞鸟哥哥，支棱起来！
1: 哎，你这小孩说谁猜呢？
0: 熊大，你没事吧？
1: 俺没事。光头强，熊二，这次靠你们来保护俺了。
6: 好，我们上。
1: 小心！
0: 光头强。

天而降，这是什么掌法？

0: 凭什么？
1: 王安全，
0: 凭什么？
2: 凭什么？
0: 凭什么？
1: 王安全，
0: 凭什么？凭什么？我从小就比所有人都努力，我就想跟大家一样，成为保护年关城的大英雄。我每天都拼命的练，拼命的练，拼命的练，我比谁都努力。可我还是被派去做了一个没用的、可笑的文员。最可恶的就是那个江总兵，我求了他那么久，他却把我当个傻子。每个人都把我当笑话。
1: 王安全，不是的。俺明白你的感受，自从俺来到年关城，俺发现俺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厉害，但是后来俺想通了，俺就是有自己不擅长的事儿了。直到真正放下了执念，才看清楚俺身边还有很多可靠的伙伴，还有很多珍贵的东西。
3: 来，小王，歇会儿，该吃夜宵了。
1: 俺知道你不是个坏人，回头吧，俺带你出去。来。

0: 回不去了。
1: 王安全，不要。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

0: 孕育，五十八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一百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我在这儿给领导发拜年短信呢，你自己充吧。
1: 家务你也不做，孩子你也不管，我真是瞎了眼了！怎么家里这么个废物？
2: 我废物？你往家里拿过一分钱吗？你知道外面的钱有多难挣吗？我怎么就娶了你了呢？
3: 你们怎么回事？弄这么久，我们还要回去过年呢。
4: 这位乘客，是天气原因。
3: 你什么态度？都说了是天气原因，我们也没办法。我不想回家过年吗？
5: 你都穿戏好几了，还不找男朋友？你看看你同学都生三个孩子了，你连个鬼都没有带回来。
6: 我走，我走，行了吗？
1: 我也好不容易回来过年，你看。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爸爸，你回来了。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爸爸，
4: 欢迎大家，
5: 欢迎大家来到明世明堂
4: 天地大课堂，
6: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9: 在混沌之初，诞生出了年和煞。煞主导天灾和毁灭，而年带来希望和新生。早期的人类部族间不停地征战杀戮，催生出大量的负面能量，让煞变得无比强大，也给人类带来了灭顶之灾。年数赶来想要阻止它，却已经不是煞的对手。

被救之后年兽发现，这些战争中的幸存者们，他们虽然非亲非故，却可以互相关爱，互相扶持。这些人聚集时产生出的奇异能量竟然治愈了他，这也让他想到了打败煞的方法。他显化出巨大的兽形惊扰人类，年兽要吃人，同时又在人群中散播自己弱点的谣言。他害怕红色的物品和爆竹，人们聚集在一起，他们放下了矛盾，团结协作，最终赶跑了年兽。所有的勇气、欢笑、友爱等等这些正面情绪，都化作一股能量汇入到年兽体内，足以助他冲破煞的黑暗，还人间以光明。在初代年兽的努力下，人们最终习惯了新年相聚。

0: 你妈妈做的米果。你们年轻人呢，有自己的想法。阿爸也老了，但是只要你开开心心的，我们就放心了。就是一遇到什么事情，你记得打电话回来啊，爸爸妈妈也会想你的啊。
1: 啊，知道了。
2: 媳妇儿，那啥，以前是我不对，以后我多干点活，让你歇歇，咋样？
3: 我知道，你在外边也不容易。我想好了，以后咱俩一起加油，好不？
4: 哎呀，反正我也回不去了。干脆大家一起在火车上面过年，来了来了，我这里是腊肠子，大家一起吃。
5: 哎呦，宝贝，
4: 如果你还要糖吃嘞，来来来，吃糖吃糖吃糖。
5: 哎，我这里要吃的嘞，
6: 我这里有。
7: 哟，还有果子好东西啊！
5: 来，吃一点，吃一点。
8: 乘客们，乘客们，我们这趟车给大家准备了饺子，都快来尝尝。
9: 我来帮你吧。
4: 你刷前面的，好，来，大家吃饺子了。
10: 快进来吧，
0: 走吧，吃饭了。
5: 爸爸，明天我们去看电影吧。
0: 你不会又要带我去看动画片了？
5: 爸

0: 还想跟你说，你是打心底真正的关心你遇到的每一个人，包容他们的缺点，感受他们的忧伤和快乐。如果有人问俺谁能拯救世界的话，俺觉得那人一定是你，因为你比谁都爱这个世界。
1: 或许我们都错了，只有能和人类共情的你，才能成为真正的年兽。

从古至今几千年，人们开心快乐的情绪早已如同江河湖海一般汇聚在一起，成为了年兽新的能量来源。

0: 旋。
1: 年年，
2: 年
3: 年，谢谢你，熊大。
4: 俺就知道，你一定能做到。
1: 烟花。

0: 祖奶奶家，记得叫人啊。
1: 乖，
2: 新年好！
3: 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

0: 元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星武林侠变身。大力金刚腿之电光火石，
1: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2: 超级武林侠，是时候

0: 是狂子啦！
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3: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2: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 时间会证明一切。
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7: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
15: 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好，我得快点做饭了。
1: 儿，
0: 不管我做多少饭给他吃，他仍然还是很饿。
1: 肉馅面包，我需要再做一份肉馅面包，
2: 六个，
0: 六个肉馅面包，
1: 还有炸薯条，精致一点，不要切厚了。
0: 承认吧，你们一定以为是我在吃东西。
1: 但愿如此，我的位置被霸占了。
0: 那是精心设计的台词，意思是抢。你们知道是谁吗？
1: 就是这个家伙，帅哥食神，这位著名的美食评论家。你们一定还记得他在上一季中出现了六集。你们瞧，他的电视节目被撤了。我来从头讲起吧，从我最喜欢的一个电视节目讲起。
3: 在一家名为波提切利的意大利小餐馆，他们有一种制作千层面的新方法。
1: 千层面不需要做任何改进，它已经很完美了。
3: 他们还有一种非常可爱的波伦亚通心粉。
4: 哦，而且他们的意大利肉卷里面塞的是干酪。
1: 每晚都播容易让人发胖的食物，谁会不喜欢这种又

0: 人的电视节目呢？令人惊讶的是，经营这家电视台的那个家伙，
1: 这种食物慢慢就要销声匿迹了。
2: 当然会这样，都是些热量和讨厌的胆固醇。

0: 是食物，很好的食物，健康的食物。这种食物会让你们的身体说：“谢谢你们用如此好的食物来招待我们。”
1: 啊，我想如果你们在上面放点黄油煎炸一下的话。
0: 行了，你知道当人们吃了你所推荐的这种食物时，脸上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吗？
2: 啥表情？
0: 这就是。
3: 那么因此，帅哥石神下岗了。
4: 帅哥食神的美食天下节目会在这个时段开始，但是这个节目再也不会出现了。我们给您带来一个全新的健康的美食节目。
5: 晚上好，今晚我很高兴和你们谈谈吃豆腐的好处。
3: 啊，悲剧了。是的，他下岗了。这个家伙可不怎么坚强。这件事过去了好几天。
5: 给你，美食家先生，一块美味的热腾腾的维多特制披萨，只给你一个人。
1: 哦，谢谢你，维多。你的披萨永远都那么完美。
5: 或许你可以时不时的在你的节目里提一下维多披萨店。
1: 啊，我的节目啊，我的节目啊。
3: 最后，每当人们提起他的伤心之处，他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即使是坐在我后面看电影，在破坏了我们的情绪，并在爆米花里撒满他泪水之后，他道歉了。
1: 乔恩先生，自从我下岗以后，我一直都这么伤心。
3: 觉得那家伙很可怜吗？是的，我也是。希望乔恩别做什么傻事，比如说邀请他吃饭之类的。
6: 食神，不如今晚你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1: 那当然好了，太棒了，乔恩先生。
6: 好极了，我要做我那道拿手的菜肉馅面包。
3: 嘿，那家伙制造的麻烦还不够多吗？那天晚上，乔恩终于知道为什么不应该邀请一位美食评论家来吃饭了。
1: 哦，一切看上去都极其的完美，乔恩。哦，这个肉馅面包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我要吃这个，我要吃这个，我要吃这个，所有我都要吃。哦，太好了，我都要吃。简直跟做梦一样啊。

0: 奥迪，你有什么可吃的吗？
1: 我也没有。
0: 我们走。
1: 还有一个不该请他吃饭的理由，就是他喜欢对食物进行打分。
2: 我给那个肉馅面包两颗星，土豆泥需要加点黄油，因此它只得到一颗星。但是那个肉汤四颗星。
3: 我很高兴你喜欢那个肉汤。
2: 它也可以撒上更多的面粉，否则它就。

0: 是谁把香蕉皮扔在地上的？石石先生，你还好吗？
1: 不好，给我叫医生！
0: 我马上打电话叫医生。
1: 再叫一碗虾仁炒面。
0: 我马上给中餐馆打电话。
2: 还有一大块意大利辣香肠蘑菇披萨，我马上给维多打电话。
3: 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医生在虾仁炒面和披萨之前到了，
0: 最好让他好好休息，直到完全康复。
2: 你认为他的脚多久才能康复？哦，
3: 不超过几个月吧。再见。
0: 几个月？
2: 石石先生，你不觉得待在自己家里会更舒服一点吗？或者在一家不错的医院？
3: 你得照顾我，乔恩，否则我会控告你所拥有的一切。 除了那只猫，现在给我拿一份烤过的奶酪三明治来。
0: 还有炸薯片，波纹切片那种，
3: 波纹炸薯片，对吗？
2: 而且我还想放一些泡菜。
4: 悲惨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接着变得更加糟糕。

0: 果汁很好，如果你还有果汁的话，我要18种口味的。如果没有的话，就立刻去买。还有，我要吃鸡蛋，煎的、煮的、炒的，上面还要画上复活节的各种可爱的图案。没有食物给我吃了。好吃。简而言之，食神开始让我想起了某种贪婪的、急躁的、懒惰的生物。它叫什么呢？
1: 对了，是我。为了制作健康的巧克力蛋糕，请不要使用巧克力，相反的，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有机的酵母菌和革兰诺拉麦片。把它关掉，把它关掉。抱歉，美食家先生，我猜你又看到那个让你伤心的节目了。哎，主要是因为看到那些令人恶心的健康食物。
2: 我无法忍受那些健康食物。于是猫有了主意。
3: 今天的节目还不错，先生，这是最新评分。
2: 什么？我只得到了3个等级？不是等级，只有3个观众。虽然这么做很艰难，但是我得把帅哥食神找回来。
1: 乔恩，伙计，我想吃饭了。乔恩，把我的吃的拿来，否则我会控告你的。抱歉，食神先生，给你。这是什么？这是一块人造鸡肉馅饼，虽然里面没有鸡肉，但是却有羊百合粉和小麦草做装饰。
2: 我要吃东西的时候，我会指定具体的食物的。
1: 这就是食物，这是我们新的健康生活计划中的所有食物。开始吧。一。
3: 二，一，二，一，二，一，你们不知道我多么想摆脱食神，哪怕是让我做运动。伙计，跟我们一起做100个仰卧起坐。你居然让我做这样的事情，告诉你乔恩，如果你们不给我准备吃的话，我就自己去做。我需要一个培根芝士汉堡，另外多加一份培根，一份芝士，一份汉堡。啊，
4: 没食物了。
2: 等等，这里有个东西可以吃，我得救了。这是，这是，这是蔬菜面包。3，3，1，2，3，4，1，2。准备好50英里的徒步旅行了吗？
4: 不，我不能再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了。
2: 我要找到食神，他在他的语音信箱里留下了一个地址。是的。
4: 我得把它找回来。哎呀，你好，台长先生。
2: 食神，我要你回来，继续你的工作。
4: 我得先离开这里。
2: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你不回电视台了？
4: 不，我明天就回去。只是此时此刻，我紧急的需要一顿自助餐。
1: 小飞猫，你的主意真是太棒了。
2: 这主意一直都很棒啊，因为我就是想出他们的家伙。
1: 我们庆祝一下吧，我会给你买你最喜欢吃的食物，加菲猫。
2: 乔恩先生，我很抱歉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哦，
1: 没关系，台长先生，不如今天晚上……
2: 别再犯错误了。今晚跟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吧。太优秀了，谢谢。但是有些东西我不吃，你知道这些牛排里有多少热量，有多少克脂肪吗？
1: 我的意思是，
2: 那这闻上去还挺香的，或许吃上一口没有什么坏处。你知道胆固醇对你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吗？还有碳酸饮料，嘿，这东西是什么？还不错。乔恩，给我点蜂蜜，
1: 马上来。
2: 哦，我想尝一下那个炸薯条，有番茄酱吗？
1: 马上。
2: 我怎么没有看见牛排酱？
1: 牛排酱，我去拿。
2: 这一切似曾相识，看来在未来几天我们还是没有食物可吃了。还有薄饼卷，我想要吃过去我妈妈做的那种薄饼卷。
1: 我去帮你妈妈找来。
2: 还有巧克力派。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要试着去调试电视。你们即将进入另外一个空间，一个画面有声音有千层面的空间，一个被称为加菲猫地带的空间。
1: 看上去将会是非常怪异的一集啊。
2: 这片平凡的街区里，这所平凡的房子是属于乔恩·阿尔巴克的。他是一个奇怪却很平凡的家伙，而这个体重超标的生物就是乔恩·阿尔巴克的猫加菲猫，一个喜欢恶作剧的家伙。
1: 翻译过来就是，我正等着那位邮差。

0: 你该经常检查你的油箱，只剩下四分之一了。
1: 不，我要辞职，我要回家。嗯，那么你不需要这份午餐了，对吧？嗯，蒜泥香肠。第二天早上，命运突然发生了改变。
2: 乔恩，去开门。乔恩·阿尔巴克，我是班克斯教授。 邮政总部研究院的头，你和你的猫，得跟我早一趟。如果我们不想去呢？我们把你们带到这里来，是为了遏制一种已经无法忍受而且急需制止的事件。我们不能让市民的宠物威胁到我们的邮递员。
0: 哦，是这样。嘿。
3: 我闻到了什么吃的东西了，乔恩先生，
1: 你被选中参加一个关于邮递方式的实验，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个东西是今天要送给你的一个邮件，我下面要将它分子化处理。
4: 啊，嘿，
3: 我的邮件，那是我妈妈寄来的一封信。
4: 哎，啊。
1: 你的邮件，乔恩先生。注意看，一只宠物纠缠一个邮差的最恰当的方式。喵喵喵喵！啊！什么情况？那是什么？从现在开始，你的邮件将由一个虚拟的透明邮差派送。
3: 一个虚拟的透明邮差。
0: 一个能派送邮件的虚拟人物，我们得找一个方法来保护我们的邮递员，以免被你的肥猫所伤害。祝你今天愉快，乔恩先生。我得有一只像这样的虚拟猫。哎呀，这太恐怖了，我该怎么办呢？我知道该做什么了，再吃一个玉米卷。嗯。
5: 太晚了，而且，这只猫把盘子都舔干净了，但是它没意识到，一小滴玉米卷酱汁正滴落下来，正好落在电脑的程序主控区。就这么一滴酱汁会让电脑零件短路并改变程序，因此这个虚拟邮递员不再派送今天的邮件了，他将开始派送明天的邮件。

0: 早上好，乔恩先生。
1: 啊？
0: 你的邮件。
1: 哦，谢谢。
0: 哦，等等，我还有今天早上的报纸要给你。
1: 哦，
0: 祝你今天愉快。
2: 他在外面，奥迪。

0: 而且他在嘲笑我们，这太奇怪了。我刚刚拿到的这份报纸上面有彩票中奖号码，但这期彩票是今晚才开奖吧？哼，而且更奇怪的是，报纸上印的不是今天的日期，而是明天的。那天下午，他买了一张彩票。
1: 报纸上的号码是1、7、23、30、40、41，另外一个数字是21。现在是时候公布这周的彩票中奖号码了，他们是1、7、23、30、40和41。另外一个数字是21。
2: 我的数字全中了，我发财了，我们终于发财了。
0: 我们应该加入吗，欧弟？发财！ 我将这一切都归功于今天得到的这份报纸。啊，我想知道是否明天我会拿到后天的报纸。
3: 事实证明，这一切的确发生了。
4: 给你，乔恩先生，
0: 谢谢。
3: 因此，每天他都会买一张彩票。
4: 三十三，23、31、41、42，另外一个数字是11。又一个百万美元，或许我该休息了。天天买彩票太累了。食物，好吃。再想一想，或许我最好还是买吧。我可能会需要那笔钱。
0: 杰哲，所有人都知道了他那难以置信的好运气。
5: 乔恩先生，你现在已经赢得了42次的彩票大奖，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哦，我猜我是一个不错的猜想者。
5: 哦，我想你会将这笔钱转交给一些著名的投资专家，像伯尼斯坎贝里就会为你赚得3倍的钱。
0: 大部分的钱我都会用来养我的猫，我还没有决定。
6: 哎，你能把那个名字再说一遍吗？
2: 三倍，三倍，三倍。一小时后，乔恩出现在那位著名的投资顾问伯尼斯坎贝里的办公室。好的，伯尼先生，交给你了，这是我之前获得的奖金。好，我会照看好你的钱的。啊，这简直就是个错误。是的，我会用它买下镇上所有的意大利餐馆。啊，为了有所变化。
0: 我还会接受热狗餐车的。你不会后悔的，乔恩先生。我会把你从百万富翁变成千万富翁，从千万富翁再变成亿万富翁的。太好了，伯尼，我就知道你值得信赖。哦，要下雨了。你觉得要下雨了吗，加菲猫？我可以查一下，我可以看看明天的报纸，看上面是否报道今天有雨。
3: 报纸上说今天是阴天，但是不一定会下雨呢。看，这上面正好有一张伯尼的照片。伯尼，警方发言人说，投资顾问伯尼斯坎贝里卷走他客户的几百万美元，逃往巴西。巴西！啊！他不见了。
6: 那都是你的钱啊！啊！
3: 而现在从这扇窗户，他们几乎可以听见他在说：“
6: 等我到了。”
0: 发信之后，我会寄一张明信片给你的，用你的钱。哎，伯尼携款潜逃了。这还不算太糟，只要我再拿到明天的报纸，我仍然可以赢得彩票大奖，把所有的钱都赚回来。你们知道我还没有买今晚的彩票，我们来看看中奖号码是多少。
2: 嘿，读一下那个。
0: 有那么重要吗，加菲猫？
7: 神秘的爆炸摧毁了邮政大楼的实验室，嘿，那就是他们带我去的地方，简直是太糟了。乔恩和他的猫立刻奔向那个实验室，他们的目的很明确，但是他们还没意识到他们无法改变未来。虚拟邮递员数字转换器的核心部位出了什么问题？似乎像是短路了。
8: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7: 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人将玉米卷的酱汁滴到里面去。

0: 这就是邮政大楼，附近没有人，快点。
1: 我闻到一股糊味，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要爆炸了？
2: 没有，没有这回事，我可以以我的名誉担保。这件实验室马上就要爆炸了。不会的，我以我的生命担保。
3: 虚拟邮递员工程泡汤了，我得花几年时间才能把它修好。
4: 这是不是意味着没有明天的报纸会派送给我了？
1: 但那不是最糟糕的。
5: 对，最糟糕的是邮递员哈曼，他还得以以前的那种方式回去派送邮件。
1: 我做到了，我没有碰到那只肥猫就把邮件派送出去了。
6: 活该倒霉，谁让你除了账单什么也没有送来。
1: 不，
5: 你说的没错，一个邮递员怎么会想到用科学摆脱加菲猫呢？他应该明白，在加菲猫的地带，他命中注定是无法改变的。
6: 我告诉过你们，这将是非常怪异的一集。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哇，鳕鱼，
5: 是深海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给我站住！我们要去四毛的农场，没得商量。不能这样，这是虐待猫咪。 送我去坐牢吧，把我和尼莫锁在一个房间，只要别让我去农场度周末。我弟弟盼着我们去呢。不。 不去农场度周末，绝不去农场度周末，不。

0: 没有外卖披萨，没有电视，没有外卖披萨和电视。什么事也不能做，只能看牛打嗝。
1: 我告诉四毛了，我们都会去农场帮忙做农活。
0: 做农活？还有，天不亮公鸡就会把你叫醒啊。
1: 等等，我要把我的车锁好。你真的不再看电视了吗，四毛？
2: 如果你在看电视，就不能做农活了。
3: 而且，不要叫我四毛。
1: 四毛，四毛，四毛。
2: 我不管加菲猫它有多讨厌，在农场的每个人都要做农活。现在，它到底能做什么？
1: 吃千层面，睡觉，吃更多的千层面。
4: 你只能听到我说话的声音，如果你理解，就说妹儿。
2: 对了，这是惠宝博士，我请他来做。你对那牛做什么呢？
4: 这是我的最新研究，对牛的潜意识进行催眠，在乳糖输出时会产生更多糖分。是的，我对牛进行催眠，所以他们就能供给甜牛奶，感觉如何，奶牛？基本的原理是对牛的大脑进行适当暗示，所以就形成了行为上的改变。
1: 行为上的改变啊？博士，这对猫也起作用吗？那能不能让它觉得在农场工作是件高兴的事呢？
4: 让猫喜欢农场吗？我想应该可以。
0: 你知道他们要我做什么吗，欧弟？做农活，可猫从不从事体力劳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驯服了人类。我绝不做农活。
1: 哦，加菲猫，我们要给你一点惊喜。所有人都知道你是多么的喜欢看电视。
0: 电视几乎跟意大利食物一样好。
2: 所以我们的惠宝博士要给你一种特别的电视。
0: 他们试图要催眠我，但这不会起作用的，我太聪明了，所以不会被催眠。
2: 他睡着了，
1: 还没吃就睡了，真新鲜呢。
4: 加菲猫，你不是一只猫，你是只猴子。
0: 你能相信这些家伙吗？他们说我是一只猴子。

0: 跳出去了。
1: 追他！喂喂喂！慧宝博士，你最好让他认为他又是一只猫了。
0: 你确定吗，乔恩？香蕉可比千层面便宜多了。
1: 说的对，欧弟，请恢复吧。
2: 加菲猫，你不再是一只猴子了。喂喂喂喂喂！
3: 嘿嘿，他们以为能把我变成一只猴子，我……
2: 很抱歉，加菲猫，但是你通过了测试，是的，所以现在你只能听到我的声音，你将会服从。如果是这样的话，说，喵喵，
4: 喵喵，
2: 很好。
1: 当你听到这个喇叭声的时候，加菲猫，你将会成为世界上最有激情、最勤奋、最努力的农活好手。
3: 我喜欢干农活。
1: 而当你再一次听到喇叭声的时候，你会不喜欢干农活。
3: 我不喜欢干农活。你这样做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我可以做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情，比如睡觉。农活，我有农活要做。我要去铲干草，我要去砍柴，我要去收鸡蛋。
1: 很惊讶吧？
0: 我们是的。我看过飞碟，也看过尼斯湖怪兽，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加菲猫干农活。
3: 我要去给马儿喂水。
5: 小恩，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帮手。
3: 这样做会更快。
0: 看来我们可以轻松一下了，四毛。
5: 当然了，我们都可以进去吃午饭了。哎，不要叫我四毛，
0: 四毛，四毛，四毛。
3: 等等，我现在得去种玉米了。
1: 他向北离了四十亩。
0: 那三明治真棒。嘿，我原以为你把电视机放在仓房里了。
5: 我又拿出来了，因为加菲猫已经在做所有的农活了。
1: 现在它又向南离了四十亩。
5: 这太棒了，我好久没有看我喜欢的电视节目了。
1: 现在它又向西离了四十亩，同时又向东离了四十亩。
6: 慧宝博士，加菲猫做这个可以持续多久？
1: 直到他听到另一个喇叭声。
3: 做完这个之后，我得把猪圈里加些新泥，然后让他们打滚。我一直在做什么？我喜欢农场，我必须喜欢农场。我在说什么？我讨厌做农活。不，必须做更多的农活。
5: 乔恩，你的汽车报警器失灵了。
6: 是啊，每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响，一分钟左右就停了。
3: 我要把这些蔬菜捡起来，并且放到筐里面去。蔬菜？我是什么？兔子吗？我最好去加固仓房的屋顶。我在做什么？我难道比欧弟还笨，要爬上去修屋顶吗？那又怎么样？我是比欧弟笨。
7: 真是笨啊！
3: 这是一种催眠术，他们居然这样对我。

0: 再给我一块三明治。
1: 给你什么？
0: 谢谢。还有你懂的。
1: 我懂，不要叫你四毛。
2: 现在女士们先生们，
3: 我们要中断这个节目。
4: 亚细猫，
5: 他拿了我催眠用的东西。他
6: 好嘛，大家好，又到了做锻炼的时间，跟我一起做。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3: 哎呀，不知道还有什么新花样。
7: 哦，是大怪兽，是大怪兽。快跑！
3: 让我来看看，我想现在肯定有，在这里，99频道。
8: 重要的是照顾你的猫，以确保它拥有它想要的一切，宠爱它，给它所需要的食物，确保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睡觉。啊，
3: 你知道我开始慢慢喜欢农场了。风扇快点吹，欧弟，这一切都太完美了。
1: 不，你不能和我们一起去。加菲猫，我答应过丽萨，今晚就和她单独在一起。此外，还记得吗？上次捣乱之后，你就被禁止进入维多披萨店了。
3: 我们不能放弃，等着。这是吸盘，我一直留着紧急情况时使用的，比如现在。看上去时间已经非常非常的紧急了。给你，像我一样，一个爪子上带一个。
9: 乔恩，为什么他被禁止去维多的披萨店呢？
10: 大概是因为蹦极绳的恶作剧。
11: 让我想想，这是八号台点的一份意大利肉酱面，一份干酪鸡肉通心面，一盘马瑞纳拉细面条。嘿，其他的盘子去哪儿了？
3: 我能拿走我订的食物吗？
11: 你这个偷意大利面的肥猫，你这个偷通心粉的肥猫！马瑞纳拉酱最美味了，我做料理的时候总是能全心投入。
10: 后来他们从马瑞纳拉酱里把维多拉了出来，还给他做了人工呼吸。之后他就禁止加菲猫去他的餐厅，事实上他禁止所有的动物进入，我甚至都不能带欧弟去。
9: 所以我想我们一会儿在维多的店里是看不到加菲猫和欧弟的。
10: 他们没机会再去了。
11: 这是你们的，乔恩先生，这是维多专门为两位做的千层面。
9: 它闻起来很完美。
11: 因为它本来就是很完美的。哦，
3: 维多的千层面那么近，但是又那么远。千层面看起来是多么的美味啊，这完全是在折磨我。怎么能让他们吃光所有的千层面呢？让我想一想，我觉得总会有办法的。这就叫思考，欧弟，你也应该试着思考一下了。哼。别抱怨了，我知道你妒忌我的这双美腿啊。
11: 我非常欢迎您来到我的餐厅，乔恩先生，只要您不带您的猫来。
1: 我告诉过加菲猫让他待在家里。他很顺从我，因为我很坚定，而且

0: 您把您的小宝宝带来了，他们多可爱呀！
1: 加菲猫，
2: 加菲猫，你说的那个帅猫在哪儿啊？
1: 我马上就带你回家，然后把你锁在地下室里，直到你……
3: 乔恩，真是高兴啊，居然在这里遇见你。
4: 贝克先生，这么巧。Lisa， 这是贝克先生，我在杂志上画的漫画就是他发行的。
5: 很高兴见到您，贝克先生。
3: 你知道吗，乔恩，我总是在想你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画漫画。
4: 你要解雇我？
3: 之前想过，但是当我看到你有个美满的家庭之后。
4: 家庭？
3: 是我以前看错你了，家庭就是社会的根基。我喜欢雇佣一个有美满家庭的人。你们结婚多久了？
5: 结婚？不，我们
4: 我们已经结婚了。结婚多久了，亲爱的？
5: 5年。
4: 5年？
5: 10年。
3: 嘿，我也记不清我结婚多久了，重点是你们已经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4: 维多，再拿点千层面来。
0: 马上就来，乔恩先生。
6: 我才知道乔恩先生有孩子了。
7: 其实我不想说，但是右边那个他看起来有点像条狗。
0: 维多，千层面马上就来。
8: 嗨，尼蒙，你要干什么去？
9: 和以前一样去做一个面部美容。维多店里的味道真香。
8: 那是当然，真想尝尝那些美食啊。
10: 这边，我的观众们，你们绝对会喜欢今天的节目。
5: 乔恩，告诉他们真相，告诉他们我们并没有结婚，这些也不是我们的女儿。
4: 可她是我的老板，她觉得我这样很好，有老婆有孩子。
10: 热爱食物的人们，我是大家喜欢的美食评论家帅哥食神。现在在维多的披萨店里给你们带来现场直播。如果您酷爱吃千层面和披萨，那么维多店是你最佳的选择。
11: 食神先生，看我的，2号台要的更多的意大利面。
10: 让我们看看是谁在2号台享受盛宴。
3: 我喜欢一个男人有足够的爱心，把自己的孩子喂养得很好，他们看起来很有食欲。
8: 那不是加菲猫吗？对，那就是加菲猫，它无论发出什么声音我都听得出来。真好吃，我也想吃。
9: 我们需要衣服和假发装扮一下，但是哪才有呢？
8: 为了能吃到意大利菜，我愿意做任何事。
9: 哼，我真不敢相信，这样我就更加可爱了。
3: 这位是乔恩先生，他是个漫画家，正在我的杂志社工作。
12: 嗨，你好，乔恩先生。
3: 还有这位是他的夫人 Lisa， 还有两位漂亮的千金。
8: 嘿，让我们也吃点东西吧。让我们也吃点东西。
3: 原谅我，他们有4位漂亮的千金。
13: 乔恩，你和你的夫人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
14: 都可结婚了，还有4个孩子。
15: 孩子他爸，电视上说乔恩不仅和 Lisa 结婚了，他们还有4个女儿。
16: 为什么我们的女儿没告诉我们她已经结婚了，而且还有4个孩子？
12: 乔恩，你经常和你的夫人还有4个可爱的女儿来维多披萨店吗？
15: 乔
5: 恩，这场闹剧该结束了。如果你不告诉他们事实的话，那么我来说。
4: 我有些事情想告诉你们，关于我的夫人和女儿们。
17: 你们注意到没有，乔恩撒谎的时候脸会变得跟维多的番茄酱一样红。
9: 我还想要肉丸。
8: 我还想要6个肉丸，还有更多的蒜蓉面包。
0: 我简直不敢相信，乔恩的女儿们居然比加菲猫吃的还多。
12: 有什么想说的吗，乔恩先生？
4: 好吧，你们

0: 知道的，我为贝克先生工作。
1: 他确实为我工作，他美满的家庭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后我将重点提拔乔恩。
2: 给我张纸巾。太糟糕了，我的衣服上面全部都是马瑞娜拉酱。
3: 我的妈呀，这是啥呀？该死的猫！天哪，还有一只该死的狗，还有一只该死的猫，还有你。
4: 好久不见，我还能要一份意大利香肠披萨吗？
3: 全部都滚出我的餐厅，都给我滚出去，滚出去。
4: 你能演示一下怎么滚出去吗？
1: 乔恩，你的女儿们怎么是猫咪和狗啊？
0: 让我解释一下，贝克先生。糟糕，我不知道该怎么。
5: 真像乔恩。
4: 女士，儿童优先，尤其是打扮得像儿童的猫咪。
3: 千万别落在我手上，死肥猫！
6: 小心点儿。他们毁掉了我的节目。
3: 出去，你们全都给我出去，再也不要来我的披萨店了。
0: 贝克先生， Lisa 不是我的夫人，这些很明显也不是我的女儿们，我很抱歉让你误会了。
1: 乔恩，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有趣的事情，把这个故事画成漫画给我，我会给你奖金的。
5: 看吧，乔恩，你保住了你的工作，事情并没有变得糟糕。
4: 我们也不用穿成这样了。
0: 我想所有的事情都还不错啊。
4: 可是我们还没有吃甜点啊。
3: 差点忘了，这是你女儿们消费的账单，结清账单后你们再也不要来我的餐厅了。
0: 看起来麻烦还是有的。
4: 我们仍然没有吃到甜点啊。
5: 或许过几天维多就会忘了呢，他总是这样的。
0: 你是对的，但是现在我只想放松一下，不想任何人来烦我。
7: 恭喜你们结婚了。
8: 恭喜你们两个结婚了，我知道你们很幸福。
9: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0: 听着，让我解释一下，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抱歉。
4: 哎，我的结婚蛋糕，
0: 让我解释一下，
4: 我们的甜点。不，那对小人是塑料做的，让我来处理。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干嘛？
14: 凉吧。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2: 一念之际在于中，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吃晚餐，我要吃晚餐，我要吃晚餐，我要吃晚餐，我要吃晚餐，我要吃晚餐，我要吃晚餐。节奏保持得还不错吧？
1: 千层面马上就好了，孩子们，小心点，很烫。
0: 就算是烫我也不在乎，只要味道不错。这个评价太客气了。请问除了这个我们还可以点其他的东西吃吗？
1: 我很抱歉你们不喜欢吃，这是美味多速冻千层面，我没有时间做新鲜的，你们能将就点吃吗？好吧好吧，上车吧，我们去维多的店里吃。维多，你真的很专业呀。我还要告诉你，你做的千层面比美味多速冻千层面好吃多了。
0: 那是肯定的了。
2: 谢谢。但是那个真正精通的人是教我厨艺的老师，伟大的朱塞佩·卡多尼，他做的千层面是世界上最好吃的。
1: 他是你的老师？
2: 他是我的老师，是我的指导者，是我的偶像，伟大的意大利厨师，他创造了肉丸，肉丸，肉丸。我们很幸运，都是在他的指导下练习。
3: 你们敢称自己为厨师，我应该让你们的围裙上都沾满油垢才行。告诉我，在你们做的料理里面，两样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4: 你的心和你的灵魂。
3: 我怎么听不见？
4: 你的心和你的灵魂。
3: 在你们学会这些之前，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没有资格称自己为厨师。
2: 我真怀念那些日子。
1: 好吧，邀请他来，我敢肯定他……
2: 不不不不不不，他退休了，在我开店之前他就已经消失很久了，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不过他永远会在我们的记忆里。
0: 安静点，欧弟。
2: 多少个夜晚我梦到他，看见他品尝我的马瑞纳拉酱，然后说，维多，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厨师了。哎，似乎太难实现了。嘿，让我给你们尝尝维多最著名的又厚又硬披萨。
1: 维多是个好人，我希望有一天他能够再一次见到卡多尼大厨。

0: 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
1: 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世界上最好吃的。

0: 我需要你的帮忙。
1: 是关于奶酪吗？那是我的最爱。
0: 小智，我需要你在网络上发信息给你的老鼠朋友们，我得找一个叫卡多尼的厨师。
1: 哇，能等到早上再发吗？
0: 当然。好了，到早上了，找到他，他做的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

0: 加菲猫，午饭在桌子上。
1: 当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即将出现的时候，你居然指望我吃这个？它就在某个地方等着我去吃呢。嘿，我得保持体力啊。
2: 加菲猫，我来了，乐舞找到他了。
3: 你是要找朱塞佩卡多尼大厨吗？
1: 就是他。
3: 好了，我知道，我住在一个奶酪工厂。
2: 天堂啊！
3: 卡多尼大厨他总是来买意大利软奶酪、意大利乳清干酪和意大利硬干酪。
1: 这是做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最基本的三种材料。带我去找他，带我马上去找他，我们还能再快点吗？
3: 他住在这条路上的小木屋里。
2: 加菲猫，你为什么要找他呢？
1: 因为我必须得到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
3: 就是那，他就住在那里。
1: 谢谢。好了，你们俩可以回去了，我马上就能吃到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了。
4: 嗨，可爱的猫咪，你想要什么？你想要千层面？
5: 喵。
4: 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不行。
3: 你认为加菲猫能得到千层面吗？
2: 加菲猫总是能得到千层面。
1: 我看起来很傻，但是为了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我什么都愿意做。看下面。
4: 这么小的孩子居然留在我家门口，你有点饿了吧，小宝贝儿？那么我给你做最美味的小宝贝儿最爱吃的食物。
5: 要来了，吃光它，吃光！
4: 宝宝美食来了，营养的胡萝卜和麦片。别哭啊，小宝贝儿，卡多尼会找到你喜欢吃的东西的。
1: 你不要笑我，你也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声音啊。
4: 这个东西你会喜欢的。
1: 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我需要找张纸来。
4: 我该做些什么呢？我不能让一个孩子在这儿啊。不行，哪怕是一个这么胖的孩子，我怎么才能找到你的妈妈呢？一张便条，我之前居然没注意到这张便条。如果你遇到这个孩子，请喂给他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他的妈妈。不行，千层面对于一个婴儿来说是不健康的食物。要不就送他回西区中心大街150号。走喽，小宝贝儿，我带你回家找妈妈。
1: 你确定在我们回家之前不想拿点什么小吃吗？
4: 这就是西区中心大街150号，维多的披萨店。你住在这里吗，小宝贝儿？
1: 是的。

0: 托尼大厨。卡托尼大厨，真的是您吗？您还记得我吗？我是维多，我是您的学生啊。
1: 维多是我最差的学生之一。哦，只有你才会把意大利细面条放到烤炉上去烤。
0: 是的，但是我学会了，我跟您学会了很多。现在我有我自己的餐厅，请来尝尝我做的意大利擀面条，还有我做的冰激凌。
1: 在厨艺方面，我并没有教你太多东西。
0: 但是，请您尝尝我的厨艺。
2: 走一个，
1: 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喂，这个肉丸味道不错呀。
0: 您喜欢吃？
1: 事实上，肉丸的味道相当不错。告诉我，你的烤肉卷味道怎么样？
0: 我的烤肉卷，它
2: 就来了。看我的，我为您准备了美味的烤肉卷。
0: 哦，我想请您品尝一下我的手艺哦，而且一定要试试我的葡萄酒鸡肉和蒜蓉面包。
1: 维多，你是一个真正的厨师了。哦，
0: 谢谢您，谢谢您，大师，太感谢您了。
1: 还有你，可爱的肥猫，今天发生的事算我欠你的。我要怎么表达我对你的感激呢？
3: 加菲猫，我不知道你是怎样找到的。事实上，你真的找来了卡多尼大厨，还为我们准备了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
1: 自从我退休后，我有很多年都没做过千层面了。我把秘方卖给了一家公司，然后，哦，做好了。给你们吧，美味多速冻千层面。
3: 卡多尼大厨，我不知道该如何告诉您，但是我们尝试过美味多速冻千层面，它非常的糟糕。
1: 你说糟糕，但是它很好吃啊，而且非常方便，你只需拿掉塑料薄膜，微波一下就可以了。
3: 塑料薄膜。
2: 嘿，如果你在微波之前撕掉塑料薄膜，那么它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了。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哇，盖世小草莓，高盖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盖草莓饼干。
4: 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敬未来。
5: 鳕鱼，
6: 是深海鳕鱼。
7: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9: Hehehehe

0: 醒来完美，抓窗帘完美，吃早餐完美，把小狗踢下桌子非常完美。让我们看一看下一步是什么。打个盹儿。太完美了，乔恩应该很快给我拿午餐的，就让我睡一会儿。我睡一会儿。
1: 这是你的午餐，加菲猫。醒了再吃吧。

0: 哇，哦，多么好的梦啊！梦里仍然有番茄酱。乔安给我的午餐在哪儿？乔恩终于知道三明治的最佳尺寸了。这样你吃很多口才能吃得完啊。小鸟，你别抢我的超大三明治啊。一只巨型鸽子，还有一只，还有一只，巨型鸽子要进攻了，太可怕了！难道我又要拯救地球了吗？嘿，这是我的超大三明治，去找你们自己的三明治啊！我刚才违背了最基本的安全原则，不要对比你大的鸽子发火。救命！巨型鸽子，鸽子太大了，救命！我要找地方躲起来。终于有办法了，现在我有了一只超大型的欧弟。欧弟，快抓住我！谢谢欧弟，顺便说一下，你该试试口香糖了。
1: 意大利的奶酪在这边，法国的干酪在那边，我把瑞士的放在这个多孔的盒子里。嗨，欧弟，我刚做了一下奶酪分类，你嘴里有什么东西吗？等等，让我猜猜，是新玩具，那是乔恩的拖鞋。好吧，我输了。是什么？哇，是加菲猫，这我还真没想到。
0: 小芝，你也长大了，居然长这么大。
1: 不是你变小了？
0: 是啊，我想是这样。我怎么了？我想一定是乔恩在那些食物里面下了什么药了。
1: 我想不是因为那个。
0: 是什么呀，伙计？
1: 在街对面，在那个房子里。我认为那道蓝光会把我们变小。
0: 你说的对，爸，我必须找到那道蓝色的光，别把它销毁。
1: 加菲猫，等等！你现在变小了，横穿街道没那么容易。
0: 嘿，我知道怎么横穿街道。嘿，小心点，小心点！我可在过马路啊！当我需要协管员的时候，他在哪儿？
1: 我们得救救他！哟呼，奥利！
0: 现在没事了，我要进入那房子，找出那道奇怪的光究竟是什么。
1: 说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0: 好吧，我们怎么进去呢？是维多，他往这儿送外卖。
2: 我最伟大的创造，维多千层面，看了就会让人流口水。 我是维多。啊，是的，巴克夫人，我会在10分钟之内把你的烤叉送到。
0: 如果所有的千层面都这么大，我很乐意一直这么小。
2: 你不用担心，巴克夫人，我要先送完这一家，我马上就到。
0: 从现在开始，当乔恩点一个大尺寸千层面时，我希望有这么大。
1: 他把外卖和加菲猫一起送过去了。
2: 您好，夫人，您的儿子还在做发明研究吗？
3: 啊，是的，非常感谢你，维多。
2: 不用客气。哦，
3: 尼斯，午餐已经到了。
4: 马上来，妈妈。午餐后 ，Max。我要尝试改变射线，让东西变得更大。
3: 哦，这看起来不错呀！我点了肉酱、芝士、菠菜、肥猫和干酪的千层面。哦，天哪！你好，维多。维多，我没有点过肥猫的千层面呢。是的，我说的是一只肥猫。
0: 不管怎么样，我要找到那束蓝光。
3: 你的意思是那只肥猫是赠送的吗？
0: 它一定在楼上。光就是从房子的这边来的。你听见四组的脚步声吗？真不公平，他的脚比我多4倍啊。你知道我现在要对我多年以来打过的蜘蛛道歉，求求你吧，我再也不敢了。
4: 不要伤害他 ，Max。他是住在对面街道的猫，我在他身上测试了我改变大小的射线。现在让我看看他能否把东西变大。但我应该在。

0: 在谁身上测试呢？我志愿者，在这里。我知道，我想看看能否扩大我的午餐，然后我将有一个巨型千层面。
1: 一个巨型的千层面，真是个好主意。等等，我觉得还是先恢复我的大小比较重要。
0: 首先，要将按钮由缩小调到放大。Max，
1: 小猫去哪儿了？没关系，它走不了。好吧，我们开始吧。
0: 这是一个巨型的千层面，因为我恢复正常大小了。你以为你很聪明，我就再将你缩小。不，我最好离开这里。真好吃。现在我的机器也这么小。
2: 它需要几个月才能有足够的能量把我变回正常大小。哦，尼斯，这次你缩小了自己。哦，我想你这次比上次把自己变成小蟑螂要好得多。
3: 这是你们的晚餐，伙计们，希望你们喜欢。
4: 很高兴看你恢复到原来的大小，加菲猫。
0: 谢谢你的帮助，小智。
4: 你在想什么，加菲猫？
0: 哎，猫也有理想，不是吗？嗯。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白大人，他还没说怎么找呢。
1: 是谁？是把你打伤的那个水怪吗？怎么可能？那只是缚珠手下的一个小妖怪。缚珠的法力深不可测，所以我们要尽快找到宝物。可我看不懂这图啊。
0: 可能是白大人找错人了，你并不是那个天降大任的小英雄。这个扇子是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吧？
1: 还有这个宝塔，该不会是托塔李天王的宝物吧？哼！啊！哦！他！嘿，你是故事听多了吧？我真不明白，你又没什么法力，白大人怎么会选中你？这个扇子叫蜜蝠扇，能够扇动狂风，是传说中的治水英雄的宝器。
2: 这个嘛，传说托塔天王的金鳞铠甲就藏在一个宝塔下面，穿上它能化身为龙。那句诗怎么说的来着？天生我材必有用。
1: 为什么？他又没什么法力，为什么一定要找他？
3: 如果仅靠法力，我们谁都不是缚珠的对手。但只要你们相互信任。

0: 相互配合，寻到宝物就能创造奇迹。
1: 那边，咱们朝那个方向。
2: 摇啊嘿，摇嘿，摇啊嘿，摇嘿。
3: 哇，我到了，
4: 算你还有点用。
2: 摇嘿，摇啊嘿，
1: 摇啊嘿，
2: 摇啊嘿，
1: 摇啊嘿，摇。
3: 谢谢伯伯。
0: 我当是哪个小偷呢？原来是你这个小馋猫。
1: 嘿嘿，这还不是您的包子太好吃了，我就想拿来闻一闻。
0: 多拿几个。
1: 谢谢孙大姑。给尝尝，这可是我吃过天下最好吃的包子。孙大姑的手艺可是跟我妈妈学的。
3: 我不饿。
1: 这是茶汤，我能喝三碗。你来几碗？

0: 你别着急嘛，总不能饿着吧？
1: 我等你，但妖怪可不会等你。你再这么磨蹭，运河就要完了。
0: 不要紧，等找到了宝物，我要把妖怪打成宠物。
2: 杨伯伯，怎么是您？
3: 是杜里，我们跟船一路行进，可怪事连连，好多艘船都坏掉了。哎，也不知道是造了什么孽哟。
1: 之前那只大很多，不是你能对付得了的。
0: 那我们一起，
1: 就算加上我也是白白送命。
0: 你不去我去。
1: 你还不明白吗？想要彻底铲除这些妖怪，就必须先找到地图上的宝物。你要是被妖怪吃了，就没有任何希望了。
2: 我明白了。
0: 这儿了，汴梁站。这是来自江南的贡米。
1: 他们在争论什么？
4: 你们也知道，受了潮会坏的，全是这样的粮，我咽受不了。
5: 行行好吧，刘大人，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最近运河的怪事儿一件接一件，水位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明明没有风，浪却起得很高。我们行船的把衣服都盖在了粮袋上，可还是挡不住河水进来，漕粮受潮啊。
6: 是呀，确实是天灾，不容易啊。大家都是卖力气生活的，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

0: 粮晾晒几日也就可以了，实在不行。
1: 这可不行，先把粮食装满。这还差一大截呢，再去取袋粮来。
2: 你要干什么？
3: 粮怎么满了？
1: 奇怪，把粮食装袋吧。
2: 大人，我们想请教一件事。
1: 刚才是你们干的吧？说吧。
4: 你有没有见过带有密咒的扇子？
1: 什么？你们说的是军粮密符扇？这扇子可不一般，听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祖上吧，说是500年前从天而降的一件神物，但很少有人知道。不过现在这扇子用来记录着我们军粮经济的秘符，谁验收的粮食，谁就将自己的秘符画上去，而扇子就在验粮官的手里。
2: 那我们可以去哪里找到它呢？
1: 说好找也好找，就在那个屋子里，但门口有侍卫，连我也进不去。
4: 那它什么时间出来呢？你看这门口的侍卫，这怎么才能进去？
5: 看我的，翻墙进去。
6: 大人，求求你了，不要再踢了，快入冬了，运河又冻上了，一家老小就指着这些钱活了。
1: 勉强合格吧。
4: 天哪，这人怎么还有两副面孔啊？
2: 这怎么可能？
5: 他刚才验粮是这样，割不下去，一插到底的，这样好坏干湿都能验得出来。明明是个行家呀，怎么这样？你到底是谁？果然是假的，你去追他，我去找真正的刘大人。
7: 那我先来。
1: 该出现了。
8: 怎么回事？怎么跑这
5: 刘大人，刘大人！
1: 冤枉啊，冤枉啊！
5: 不是刘大人，是有人假扮他。
9: 不许胡说，人证物证俱在。掺满石子，这样的粮食如何验收合格的？把袋子提起来。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10: 得来全不费工夫。
0: 这是怎么一回事？
5: 红林，来
10: 了！
5: 妖怪，别跑！
1: 就凭你们也想拦住我？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对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
6: 了，
7: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8: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9: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8: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0: 大王说的对，果然没什么用。躲开！哎呦！
11: 全身捆绑术！
12: 才好险，幸好有二位少年出手。
11: 能给我们看看这扇子上画的东西吗？
12: 啊，当然可以。哦，这把蜜蜂扇很珍贵，已传承了几百年。扇柄用花梨木制成，扇面上记载着所有军粮经济的代号。天哪，还在我小时候就听闻这扇子是几百年前的治水英雄请神仙画师白俊英所画，扇面上另有玄机。

0: 粮食干了，粮食干了，这两个孩子来帮咱们了，快把打湿的粮都搬过来铺开。
1: 他们才能使这扇子显现神力，也罢，这扇子就赠与他们吧。运河不安宁多日，总算有一件好事了。
2: 啊，太热了，扇子借我扇扇。
3: 完了。
4: 这一面是热风，这一面是冷风，还能掌控速度、方向和大小。有了这个宝物，我们一定能战胜怪物。
2: 我们现在碰到的都不过是小喽啰，真正的敌人是夫猪，只有白大人见过。
4: 你肚子饿了吧？
2: 来，大伯，我们买两个包子。
5: 好嘞，新出锅的。
4: 你能不能教我法术啊？
2: 可以，但你能不能学会就看你的天分了。这是捆绑的法术，全身捆绑术。
4: 全身捆绑术，全身捆绑术，全身捆绑术。怎么没有反应呀？
2: 学法术哪有这么简单，真是个笨蛋。
4: 爸爸出船有两个月了，也不知道何时回家，要是遇到河妖该怎么办啊？

0: 蟒术，全是光蟒术。哎，怎么感觉他在盯着我？
1: 嘿，你也睡不着吗？咱们去赏月吧。

0: 希望爸爸平安回家。
1: 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够脱胎换骨，成为一条金龙。
0: 最近运河上失踪的船也越来越多了，
1: 咱们得加快速度了。地图破了个洞。

0: 红林，此行对你会有意外的收获。
1: 杜林，你看，
2: 宝塔，
3: 盘山挂月峰。
1: 不不不，不去。怕什么？走吧。

0: 说，寒山是一座藏宝山。
1: 啊，我们要找的东西就在那儿。
2: 等等，
1: 怎么了，杜黎？
0: 我听村里的人说过，挂月峰上有神兽，他们说月亮升到山顶时，那里就会传来神兽的嚎叫。

0: 山捕猎，结果再也没回来。
1: 那有什么可怕的？
0: 稳妥一点，天亮去吧。你离开水这么长时间，也需要休息一下了。你怎么了？
1: 我的功力有限，确实不能离开水太久。杜林，救我！
0: 你坚持住啊！

时间到了，你的元气已经恢复，可以回去了。

0: 望月峰此行山高路远，这荷花池中的水也只够你往返，切记不要耽搁太久。
1: 谢谢白大人。

嘿。

0: 太虚弱了。
1: 没关系，我省着点喝，不然喝光了就回不去了。
0: 红林，等等我。
2: 哼哼。
0: 啊啊！我们到了。
3: 就是这儿了，
0: 我们走。

0: 销托塔天王甲胄，这原来是托塔天王李靖的铠甲。原来陈塘关总兵李靖当年就是在此修炼的。
1: 对呀，挂月峰可是风水宝地呀。
0: 是啊，不然铠甲怎么会藏在这里呀？
1: 太好了，我们找到第二件宝物了。
2: 不是你们，是我。你们知道怕了吧？

0: 我想办法拖住他，你去南铠甲。
1: 好。

0: 代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醉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所限。

0: 十集，奇妙云朵城。
1: 我来看看有什么好玩的天穹吧。
2: 恐龙天穹出发。
0: 极限天穹，游戏王帅气登场。
3: 我要美食天穹。
4: 胖熊，你干什么？
2: 关我什么事啊？风车有什么好玩的？
5: 咦，萌萌已经选好天穹了，那我们就出发吧。
6: 航线准备完毕，阳光号马上出发。
2: 前面是什么来的？好大，好恐怖啊！
1: 来，前面有个粉红色的云。
2: 米粒老师，快躲开啊！飞得太快了，现在躲不开了。

0: 我们现在已经紧急迫降了，但我想我们可能撞到了什么东西。
1: 我出去看看飞船有没有被撞坏吧。
2: 好大的烟雾啊。
3: 我们是不是到了梦幻地球呀？
1: 这里不是梦幻天球啊。奇怪，我在地图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地方。
3: 哼，好了嘞。哇，好漂亮啊。好了嘞。呜呼，云朵弹弹床，
2: 里面一定有人，我们进去问问这是什么地方吧。哦，

0: 后去找吧，看谁先找到人。
1: 可以，没你跟着，肯定是我最快找的人。
2: 那
3: 我走这边。
4: 大家要一起行动，不能走散了。
1: 萌萌，你没事吧？哪里来的小云啊？我知道了，一定是萌萌在我们不在的时候不小心感染了这里的神秘病菌，导致出现了幻觉。
3: 病菌？
5: 这可大可小，我这就帮萌萌做个全身检查。
6: 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百变装甲合体，超能复原，出动！
2: 阿蕾蕾，
1: 萌萌不要怕，让我帮你做个全身检查。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我要再高点，再高点！
0: 糟了，怪物有隐形能力，我们看不到。是用水洒了，洒水会在身上留下水迹，怪物肯定会现身。
5: 嘟嘟说的很有道理，看我的吧，烈焰神盾，超强水炮，发射！
0: 伯伯，叫你洒水，没叫你洒我们呀！
5: 对不起。
7: 维护修理大家强，灰灰哥哥我最强。你的入侵，看我代表程序员的智慧消灭你。这是
2: 小云啊，我的朋友。
8: 小云我没有看到，但乌云有很多。
2: 阿蕾蕾，
8: 我们快离开这里，到外面安全的地方。

0: 是云朵制造机，它吐出来的乌云由冰晶组成，大量聚集后数量增加并且掉落。噩梦，小心点，躲在我后面。有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尖顶加螺旋飞镖完美结合，烈焰神盾帅气登场，螺旋尖顶飞镖发射，尖顶飞镖飞出后锋利无比，再坚硬的冰晶都能被劈碎。尖顶陀螺旋风飞镖攻击，嘿，这些冰晶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1: 哇，不不好样的。
2: 糟了，整片乌云已经形成了冰晶，普普的尖顶飞镖恐怕力量不够呀。
0: 不怕，即使天塌了我也能撑住。我可

0: 我也喜欢云朵了。
1: 这里也不错嘛，到处都是软软的，好像棉花糖。
2: 不刮不刮不刮不刮。
0: 你是谁呀？什么时候出现的？
1: 这是小云呀，
2: 你们看见了？不刮不刮不刮不刮。
0: 萌萌，他在说什么呀？
1: 小云是云朵堡垒里很特殊的存在，只有坚持自我、有爱有善的小朋友才能看见。现在你们所有人都看见啦！
0: 哇，这也太神奇了！嗯，
1: 小云，你去哪里？小云，你回来呀！
3: 小云，小云。
4: 一个好长好长的梦呀。
5: 小朋友们好呀，怎么样，你们在梦境里玩得开心吗？
6: 梦境，
5: 没错，你们刚刚所经历的其实都是我用梦境制造机为你们准备的。因为在将来我们有可能会去到一个叫梦幻天穹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以梦境的形式适应一下。
1: 哎呀呀，刚刚那是梦的话，也就是小云没有变成冰晶，对吗？
5: 说不定哦。
1: 太好了，我要把小云找回来。
7: 好可怕的噩梦啊！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

0: 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100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1000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享护卫队。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
1: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驯龙专家。啊哦！
2: 我的梦想很简单，成为吃遍全世界的超级美食家就好了。哦，
3: 我的梦想是成为最帅气的宇宙英雄，无人能敌。
0: 小朋友们的梦想都很有意思哦。
4: 来来来，嘟嘟，我来帮你实现。我当怪兽。
3: 好啊，但你不是我的对手。
4: 我来了。
3: 英雄打败的。
4: 来来来，
0: 嘟嘟，你没事吧？

0: 好呀！
1: 啊！啊！啊！米莉老师，
2: 萌萌要小心点哦。
3: 米莉老师，萌萌想帮大家实现梦想呢。
4: 萌萌不是故意的，
5: 没错。
0: 原来是这样啊，萌萌有这番好意很了不起哦。既然大家都有自己的梦想，那今天就带大家去可以实现梦想的天穹吧。梦想天穹是一座能够帮小朋友们实现梦想的神奇天穹，你们想不想去看看？
6: 当然想了，
1: 我要去看。
7: 那我们马上出发吧。

0: 欢迎来到梦想风车，这里是梦想信息接收室。每天，梦想风车都会接收到来自地球小朋友们的火星玩具愿望。我们将这些愿望收集起来后，通过梦想传递飞机发送到梦想制造厂。梦想制造厂会根据小朋友们的愿望精心制造出对应的玩具，接着由火箭把这些玩具发射回地球，最终送到每个小朋友的手中。
1: 小朋友们可以亲自体验接收梦想信息，并且传输给梦想传递飞机哦。
2: 阿蕾蕾，是这个按钮吗？
0: 信息成功，这就是我们的梦想传递飞机了。他们坐电梯到风车顶部的机舱进行等候，很快就能起飞了。
2: 嗯，好玩好玩，
1: 好神奇！到我了，
3: 我也要玩，
4: 我也要玩。
5: 耶耶！战夜城现大家强，会会哥哥我最强。梦想护卫队集结完毕，起飞！

0: 你们看，风车叶轮旋转搅动空气，形成气流，帮助飞机在气流的作用下，不需要动力也能够实现滑翔飞行。
1: 对呀，哎，
2: 人有三急，都怪饮料太好喝了，让我暂时离开一下。
0: 奇怪，怎么突然没风了？
3: 好嘞嘞，补补，有一架飞机掉下来了。
0: 什么？别担心，我们去把它救回来吧。随机应变，超级百变，补补，百变装甲合体。超能救援，出动！拜托医疗小助手去把飞机接住吧。
3: 啊，蕾蕾，我去帮忙。
4: 萌萌，我也来。
0: 喂，你们在哪里呀？云层太厚了，根本看不到里面的状况，只能让幻影急速来寻找他们了。百变装甲变形，百变装甲。

0: 幻影结束，出动！智能扫描，快速锁定目标，目标出现。
1: 但是，这也太多了吧？
0: 哎，抓到了！
2: 抓到了！
3: 我也抓到了！
4: 我先抓到的。
0: 霹雳旋风变身，果果出手，一抓就中。
4: 放手！
0: 你们都抓错了！哇，
4: 好痛啊！
0: 让我来看看，原来这架小飞机搭载的梦想信息是一位小女孩希望能找回丢失的小熊玩偶。
3: 小熊，我喜欢！波波，我们一定要帮他实现梦想。
5: 嘿嘿，真大意，竟然有一架飞机掉队了，让我灰灰哥哥帮你重新起飞。
0: 哎，风车又启动了。
3: 马爷爷，梦想传递飞机起飞了。
0: 毛毛，
3: 飞高点，飞高点。
0: 毛毛，霹雳旋风变身，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霹雳旋风登场，
3: 大风吹，梦想传递飞机加速加速，阿蕾蕾，梦想传递小飞机在前面，快追上去！
0: 面对面吹出的风形成对流，现在气流极不稳定，得想办法集合所有小飞机才行。我想到办法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龙须糖加雨伞完美结合，霹雳旋风帅气登场。萌萌，你没事吧？
3: 波波好厉害，像旋转木马一样。哦，
0: 百变校巴，任务完成，波波。
3: 波波快看，那是什么？
0: 啊，这就是梦想制造厂。我们把梦想传递飞机送过去吧。

0: 我们回来啦！
1: 小朋友们回来的正好，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最新一批梦想玩具已经成功送到小朋友的手上了。
2: 哇，小女孩的梦想实现了，耶！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爸爸，你回来了。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0: 小朋友们晚安。
1: 接下来我要讲的故事，米莉老师绝对不会告诉你们。
2: 阿雷雷，快说快说啊！
1: 其实这个天穹并不简单，在这个天穹花园里，藏着一只可怕的怪物。
2: 啊！怪物！
1: 没错，这只怪物长相古怪，喜欢恶作剧，尤其是对付小朋友。
3: 嘿嘿，啊！你别过来呀！
1: 有着刀子一样锋利的牙齿，只要被他看到的小朋友都会被吃掉。
2: 我才不要被吃掉！
3: 发生什么事了？
4: 欧布，我们去找怪物玩吧。
3: 这是怎么回事？怪物！
4: 棒棒龙，怪物在哪里呀？快带我们去找他呀！
1: 萌萌，你先冷静点。我当然知道那只怪物在哪里。那好吧，我们一起出去找怪物，怎么样？
3: 哼，去就去，我才不怕呢！哼，等等。你们还没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呀？
4: 阿雷雷，找到怪物，然后和他交朋友。
3: 那我们开始冒险吧。目前公园没有任何异常动静。
1: 熊，别停呀！
2: 你们等等我呀！
4: 阿雷雷，我刚刚看到你动啦！
3: 萌萌，你在干嘛呀？
1: 萌萌，现在不是玩的时候，你这样会暴露行踪的。
4: 可是，这棵猪猪树会动。
3: 萌萌。你又在乱说话，树怎么会动呢？
2: 怪物！
4: 你们好呀！
5: 怪物呀，快跑呀！是植物怪！
6: 百变，不不，百变装甲合体，烈焰神盾，出动！
3: 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
6: 超强水炮发射，区区植物怪不是我的对手。
2: 不不，救命啊！
4: 大兔兔，
3: 棕熊，没事了。
4: 哈哈哈哈。
3: 小朋友们，你们在这里等我，我去找毛毛。
7: 终于修完，没有困难。手工去玩，来碗牛腩，激情点燃。
4: 你的牙齿也太酷了吧！

0: 我不会让你们伤害萌萌的，萌萌，你没事吧？
1: 补补，你别伤害植物怪，他们是我的朋友。
0: 朋友？这个植物怪好大力气呀！原来伤害萌萌的是你，烈焰神盾机器人形态，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战，超级百变。

站住！

0: 这些植物怪都是老款机器人假扮的。伯伯，好运的大怪又来啦！
1: 萌萌，你带着大家先躲起来，这里交给我。

我明白了，看我的吧，百变装甲融合升级，鱼弹加全息套，完美结合，烈焰神盾，帅气登场。嘿嘿，接下来轮到我出招了。食人花咬不动我的拳头，鱼蛋拳套可是弹力十足的哦。接下来好好睡一觉吧。

0: 们都是因为功能老旧、工作效率低被淘汰下来的机器人。
1: 人类制造了我们，却又将我们遗弃在这个公园里，
2: 所以我们讨厌人类。
3: 哦，所以你们才躲在植物里吓唬我们。
4: 阿蕾蕾，你们是我的朋友，我才不会遗弃你们呢。
5: 萌萌，
6: 你们放心，我来帮你们更新系统，扩大兼容度，就可以安装全新零件，提高效率了。
5: 谢谢姑姑。
6: 百变校巴，任务完成，啵啵。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What?

0: 放玩具。
1: 啊，阿雷雷，胖熊，你画的是什么？
2: 我想要一个汉堡枕头，只要抱着它睡觉，我就能梦见和吃到很多汉堡。在梦中，我可以尽情享用，还不会变胖。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哦，好玩好玩，那我也要一个跟胖熊一样的汉堡。
0: 我要一个很大的霸王龙玩具，还要会听我的命令，每天都骑着它就很威风。
1: 骑恐龙？哇，好像更好玩耶！我也想要。
0: 嘿嘿。我想要猪猪侠的超星武灵锁，变身成武灵侠。
1: 哇、哦，酷耶！
2: 你们的玩具都是小孩子玩的，我就不一样了。我想拥有一套完整的实验工具，这样就离成为科学家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3: 小朋友们好呀，大家的梦想信息画好了吗？
4: 都画好了。
5: 那我帮你们把梦想信息发送到梦想风车，再交给梦想传递员送到梦想制造厂，帮大家生产梦想玩具。
2: 咦，萌萌，你的怎么是空的呀？哇，
1: 嘿嘿，我想不到。
3: 还没想到也没关系哦，我们先出发吧，或许在途中你就会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了。

耶耶！新玩具到手，拆箱我用扳手。哇哦，拥有磁吸手，必定是我的好帮手，好帮手。嗯，叫你什么好？哈，就叫你韦小宝，你永远都是我的宝，我的宝。哎呀，事情真的多。

0: 我们无法识别这个梦想信息，因此无法生成梦想飞机。
1: 那怎么办呀？萌萌岂不是没有自己的梦想玩具了？
2: 不怕，我过去了，或许就能找到自己的梦想玩具啦。
3: 真不愧是萌萌，永远都那么乐观。
4: 一起护送飞机到梦想制造厂吧，是霹雳旋风出场的时候了。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百变装甲合体，霹雳旋风。

0: 响制造厂了。
1: 是一个回收站，质量不合格被退回来的残次品会被放在这里等待修复。是这只怪物，可别想抢我哦！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霹雳旋风，登场！我的百变装甲融合升级，手指柄加神臂弓，完美结合，手指柄加神臂弓套装。

用身体自身的磁性吸附灵剑来再生。

太强，我只用一把弓，上不过来啊！嗯，这是这个怪物相当于一个大磁体，如果我给它通电，电流就会破坏它体内的磁场。哎，有了！龙梦，离我远点，找地方躲起来。嗯。

0: 百变校霸，任务完成，布布。
1: 啊，哇，原来布布就是我的守护天使。
2: 小宝，你在吗？哎呀，终于找到你了，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你变得脏兮兮的，别担心，灰灰哥哥帮你重新收拾干净。
3: 哈哈，我的朋友在这里，没有遗弃我。
4: 小朋友们怎么才回来呀？你们的梦想玩具已经到货了。
5: 这么快？嘿嘿，
6: 让我看看。
7: 哇
6: 哇，
8: 嘿嘿嘿嘿嘿。啊，太好了，大家都收到自己的梦想玩具了。萌萌还没有呢。
1: 嘿嘿，我已经梦想成真啦，因为我的梦想就是所有人都能成为朋友。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

子。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伴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第十四集，守护者独角仙。
1: 我要去梦幻天桥，
0: 这里我们已经去过了。
2: 这里，
3: 这里，这里，
4: 这里了。
0: 你们在干嘛？
5: 目标锁定，准备降落。哇！

0: 老师，看我站得多高啊！
1: 补补，我们这是降落在……
2: 这里是昆虫天穹
1: 啊，昆虫！
2: 昆虫因其超强的适应性，成为火星上的第一批居民。他们就居住在昆虫天穹里，在天穹的微重力和丰富氧气的环境下，经过几代的成长，昆虫的体型变得超级大。
3: 米莉老师，我发现了一块很漂亮的宝石。
2: 胖熊，这不是宝石，这是树枝结晶。
1: 树枝结晶，
4: 啊，虫子！
5: 哎呀呀，真可爱！
2: 糟了，森林里也有很多昆虫。你们待在这儿，我去找米莉老师。
6: 呀呀！昆虫天穹怪虫多多，灰灰哥哥为你直播，奇观景象展现眼前，探索昆虫世界的奥妙。哦耶！哇！

0: 看到这些闪烁的宝石没？
1: 接下来，灰灰哥哥将为大家直播挖宝石。嗯，哼，呀呀，在小小的山洞里挖挖挖。

0: 枝，真漂亮啊！谁？
1: 哎，米莉老师，终于找到你了！
2: 伯伯，
3: 嘿，耶！

太危险了，米莉老师，你先进来。

0: 幻影结束，帅气登场，看我的超强捕捉网！哈，
1: 成功了，
0: 耶！宝石，这是树枝结晶。啊，有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麦芽糖加玩具枪，完美结合，幻影急速，帅气登场。
1: 他又来了！
0: 放板过来吧。哎，麦芽糖盾牌，你的尖角没有我的盾牌硬。
1: 伯伯改得漂亮。冷静下来，再这样下去，洞穴就要塌了。
0: 明白，看我的！

麦芽糖皮粥。

成功了，有了我的麦芽糖瓶咒，再也不用怕洞穴塌下来了。

我终于出来啦！让我看看我的宝石，找到了。嗯，怎么是块土？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D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3: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

0: 追捕电影怪兽。哈，大家都做得很好，我相信这部电影一定会非常精彩。
1: 不妙，那样不安全。阿宝船长，这些纸太靠近发热的聚光灯了，可能会引起火灾。
2: 哦，抱歉，我这就把这些剧本放到安全的地方。
1: 谢谢，我作为片场的安全狗狗，一定会确保这里的安全。
0: 很不错哟。好了，苏西，拍下一个镜头吧，让怪兽从上方弯腰看着咕咕鸡。
1: 没问题，戴琳。
0: 很好，我喜欢。
1: 哦，凯蒂，请别把电线都插在一起，万一过热会引起火灾的。
3: 对不起，因为我找不到插座。
1: 我去帮你找吧，我是片场的安全狗狗，我必须让大家都远离危险。
4: 哦，不，有人有危险了。
1: 我马上来，法兰索瓦。云梯，遇到危险的人在哪里？
4: 法兰索瓦超人出发去。救援。
0: 咔咔，意思是停止拍摄吗？
5: 你答对了，丹尼。
6: 好吧。还有叫我大胆哥丹尼，你们都没事吧？
4: 我好得很呢，可能是因为我经常摔，就摔出经验了。
1: 抱歉，莱德，我听到危险就忘了法兰索瓦其实在演戏，我应该没把电影搞砸吧？
0: 搞砸什么？谁也不能搞砸这部最棒的电影。
7: 戴丽导演，咕咕鸡在镜头前的表现是不是最完美的？明星小鸡诞生了。
8: 看吧，猫猫，没关系，你只是做自己的本分。
5: 逼真哦，看不出来是机器做的。
1: 铁巨龙是用遥控器控制的机器，你看看这个。
7: 这实在是太酷了。
1: 那这个怎么样？哇哦，铁巨龙甚至还可以跳舞哦。
5: 这是拍电影的时候最棒的工作，发好吃的点心给大家。
9: 谁要吃点心？
5: 嘿，我们可没问你哦，肚子。
10: 哦，我也来吃点点心吧。
7: 不行，不可以，韩丁娜先生，这点心是给拍电影的剧组成员吃的。
10: 电影？什么电影？
7: 就是由我家漂亮的公公鸡在我们漂亮的冒险湾主演的电影啊，我的美梦要成真了。
10: 他们为什么不来雾底市拍电影呢？就算那里很潮湿，没有漂亮的景色和漂亮的大楼，也没多少人。
11: 好了，现在可以开始了。灯光，摄像，
0: 现在开拍，意思是大家可以动起来了。
5: 第二次，
7: 世上最优秀的小鸡演员。
10: 一定会有办法能让他们去雾底市拍电影的。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别吵，小猫咪，我在想办法。
4: 哦不，有人有危险了。
11: 我们收工了，今天就拍到这儿，大家都演得非常好。丹尼，我很期待看到你拍的那段上下颠倒的影片。苏西，谢谢你让铁巨龙看起来特别的可怕。

0: 有他，我就拍不成了。
1: 我知道了，我们抢走铁巨龙，怪兽在哪里，电影就在哪儿拍。你们小猫咪怎么都没想到呢？现在去抢遥控器。我是来送包裹给负责操控怪兽的人，请在这里签名。
2: 天哪，这里面是什么呀？
1: 我哪知道，我这是负责送货的，和阴谋诡计毫无关系。再见。
2: 啊，是空的。
1: 这个遥控器看起来很复杂，我按这个按钮试试看。
3: 发生什么事了？
0: 这可是一部动作片，不能呆呆地坐着。
2: 他怎么会坐下呢？我根本没碰遥控器。遥控器去哪儿了？
1: 这个东西要怎么用啊？不可以，不要去水里，机器怪兽碰到水会坏掉的。要怎么控制它转身呢？这样就对了。
2: 是那个人拿走了我的遥控器。
4: 慢着，那是韩迪娜先生。住手，韩迪娜先生。
1: 糟糕，快走，小猫咪们。这个按钮是干嘛用的？等等，它为什么转回去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按钮啊。
4: 小心，快后退。
1: 糟了，按错按钮了。
5: 让我来吧。水枪启动。
4: 干得好，毛毛，没让遮阳伞烧起来。
5: 谢谢。让烧焦的东西降温很重要，以免再次引发火灾。
2: 怪兽要逃跑了。
6: 如果他一下就能把遮阳伞毁了，那冒险王会变成什么样呢？毛毛是很优秀的消防员，可是只有他一个呀。
4: 说得对，古威夫人。不过没有太大的怪兽，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是时候展开终极救援了。
7: 莱德需要我们。
5: 灯光，摄像，拍拍。看来我们全都收工了。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消防狗狗出击。
2: 狗狗们，我们可是碰到了一个烫手的问题。你们都知道，韩丁娜先生带走了铁巨龙。我们的任务是要阻止那头机器怪兽继续造成更多的损害。
0: 对啊，那些火球可能会造成大麻烦。
2: 说得对，所以我们会需要用到很多救火狗狗的力量才行。那么这次就是消防狗狗终极救援任务。毛毛，你可是消防安全和救火的专家，所以我要你带领其他狗狗教他们怎么做。
0: 我终极火力全开。
2: 太棒了，我还需要天天，你穿上机翼盯着那个电影怪兽，看他要去哪里。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2: 遇到了巨大的电影怪兽，就要动员所有的狗狗，所以你们其他的狗狗要做好准备，在毛毛的带领下扑灭那些火。
4: 交给我们吧。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这个怪兽遥控器根本不可能搞得懂嘛。哦，不对不对，我可不想让怪兽扭来扭去，我是要它走来走去，去物理室。糟糕。

0: 铁巨龙真的太巨大了，一定会打破东西的。啊，
1: 不要再跳了，
2: 最好后退点，古威夫人。铁巨龙看起来像是又要吐出一个火球了。
3: 我听到尖叫，怎么回事？哦，巨大的蜥蜴！哎呦！
4: 刚刚好，
0: 天天，你看看能不能找到铁巨龙？
5: 莱德，我看到铁巨龙，在波特先生这儿。
0: 我们马上就过去。
1: 这下一扭是干嘛的？
0: 不好了，又喷火球了。
6: 帮大钟降温，小丽帮我阻拦那些水果，防止砸到路人。
7: 知道了。灭火器。
8: 洒水喷枪。
6: 全雷打。
3: 对得太好了，小丽，谢谢。
0: 救我的宝贝，不然他会吓坏的。
6: 我们去救他，古威夫人。车头升起。
1: 这些按钮长得全都一样啊。糟了，我又按错按钮了。真是的，现在才肯走，但那可不是往目的室的方向。
0: 伯乐，你没事吧？
9: 我有点头晕，不过我没事。
0: 铁巨龙现在去哪儿了？
10: 莱德，那头怪兽带着我的古古鸡逃走了。
6: 莱德，你先去追他，我们马上就过去。
0: 太好了。
1: 不要再叫了。
3: 糟糕，是我弄的吗？嘿，别那么快，等等我。
0: 那头怪兽会去哪儿呢？哦，不妙，找到了。哎呀，
6: 没关系，莱德，交给我们吧。
7: 妈妈，你的技术真高超。
0: 你们来的刚刚好，谢谢狗狗们。
10: 咕咕鸡，妈妈来了。
1: 我终于让它停下来了，看吧，我就说了我会找到诀窍的。现在走去物理室吧。
2: 咕咕鸡也爱玩极限运动啊。
0: 那个遥控器不是你的，韩丁娜先生。
1: 哦，我只是想玩玩嘛，没错。
0: 快交出来，韩丁娜先生。
1: 好吧，反正这个遥控器没用。
0: 各位，我没有让他喷火球。走了，这个遥控器没有用，这下没有办法控制机器怪兽了。
6: 莱德，那个箱子在闷烧，可能会引燃其他东西，我们得把火灭了。
0: 就这么办。天天，我们灭火的时候，你去帮我们盯着怪兽。
7: 我马上就去。

0: 上去帮忙降温。哦，蚕蛹。阿奇，用你的热扫描仪看看有没有东西在闷烧。热扫描护目镜。毛毛，箱子旁边有个东西，看起来好像很烫。已经不烫了。
1: 嘿，那不是铁巨龙的天线吗？一定是掉下来了。
2: 难怪遥控器会没有用了，我们必须阻止那头怪兽，快来。
0: 那我们就剩下一件事了，我们来飙车吧。
1: 啊，什么声音啊？哇哦，居然是一头会喷火的机器怪兽。糟糕，不能打到桶仓，我们才刚装满玉米的。
0: 有烟的地方就会有火。
2: 毛毛说的对，去查查看，我们在那里汇合。
3: 我现在就飞过去。农夫有美，别担心，我们会把机器怪兽带走的。
1: 谢谢你，天天。这是什么奇怪的声音？
4: 我会接，飞下来，宝贝儿，我会接住你。
0: 大家记得要保持距离。不知道怪兽接下来会做什么，
5: 他接下来会去物理室了，因为铁巨龙现在要跟我走了。
4: 不，
5: 停下来，不行，救命啊，我不知道怎么骑怪兽啊。
2: 狗狗们去追机器怪兽。
3: 知道了。
1: 又是那个奇怪的声音，
0: 大家赶快后退。
6: 伙计，下起爆米花雨了，
7: 好吃，我最喜欢这种天气了。
2: 别太靠近，狗狗们，那个桶仓还是很烫的。
0: 桶仓旁边还有很多干草，最好快点降温。灭火器，路马，洒水喷枪，我去舱顶降温。水枪车出动。
2: 干得好，狗狗们，但是我们还是得拦住那头怪兽。
4: 还有救我的宝贝小鸡，
1: 我们走。
0: 莱德，我们应该可以追得上铁巨龙，可是怎么才能拦下它呢？
2: 我们得先把它关掉，然后才能修好它。灰灰，天线还在你那里吗？
8: 当然了，莱德，我不会乱丢的。
2: 天天，现在怎么样了？
3: 又看到烟了，还有铁巨龙。
2: 它在哪儿？
3: 在总部附近。
2: 汪汪队，总部集合。
5: 咕咕鸡，那我呢？哦啊、你说的倒容易，救命啊！快拦住他，我想下去。
4: 哎呦，感谢可爱！
2: 我们要查出怎么关掉这头怪兽，不过我们要先救出咕咕鸡和韩妮娜先生。
5: 好主意。
0: 好的，那么我靠过去。小丽，你用消防救难爪救下韩妮娜先生，
7: 就交给我吧。
5: 你小心我的衣服。
4: 他又要继续喷火球了。
0: 现在我们去救咕咕鸡。路马，灰灰，跟我来。我的车头能升上去，但我得爬到怪兽的头上，你们帮我控制终极消防车。车窗降下，
1: 不要动哦，咕咕鸡。

0: 水管，他又要。
1: 水管准备，打开水，现在往左边倾斜，往左边。对了，大家稳住，用你们的全力，狗狗们。
2: 预备，稳住，然后。
0: 毛毛，狗狗们，我们阻止了机器怪兽！耶！
3: 挂机啊，我的心肝小宝贝儿！
0: 如果想要拍完电影，就得把这头机器怪兽修好。
4: 可是再怎么拍，也不可能拍到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无敌恐怖的铁巨龙了。可惜我们一点都没机会拍下来。
1: 丹尼，你安全帽的摄像机开着吗？
4: 是啊。
0: 等等，
4: 哈哈，还好我每次都忘了关掉它。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电影的首映会，哦，感觉好兴奋，这里很棒哦。
5: 哼，这年头还有人喜欢电影吗？我会来参加，是因为我也是主演的明星。
6: 谢谢冒险湾的协助，我拍完电影的朋友，谢谢你，丹尼，没有关掉安全帽的摄像机，
4: 叫我大胆哥丹尼。
6: 但是我最想感谢的还是汪汪队，因为给了我一个电影的新英雄，毛毛。
7: 你拍
6: 的
7: 太好了，
1: 毛毛。
0: 不用客气，别忘了，要是你遇到了电影的问题，就哇呜呼救吧。
6: 好了，现在开始放电影吧。
1: 等一下，看电影一定要吃爆米花，从优美的农场送来的。
5: 哼，最该吃爆米花的人是我。铁巨龙，他在追我！啊，别又来了！不要追我！救命啊！
6: 好，开始吧！
1: 我火力全开！哼！
6: 我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

0: 受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
1: 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飞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你可曾吃过干湿新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干湿新式果子。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哇，鳕鱼！
10: 叔叔还鳕鱼。
11: 干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湿香香鳕鱼肠。
12: 哇，去广州长隆。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要帮陆克伴奏了，一定会汪汪赞的。
1: 快来的
2: 哦。嗨，古威夫人。
1: 哦，我们都很期待这场演唱会呢，对不对呀，咕咕鸡？
3: 他来了，希望他能给我的陆克星塔一副签名。
4: 你好，八金宝。
3: 我现在和偶像歌手在同一张照片里了，感觉就像美梦成真。
0: 欢迎来到八金宝，星塔先生。
4: 这是我的荣幸，能来到这里。
0: 我来介绍一下，陆克，他们是我的皇家猫咪。喵。这位是八金宝的伯爵。这位是我的管家。
4: 嘿、hey, 很高兴认识大家。
0: 我怎么可能忘记我的皇家狗狗甜甜。
4: 嗨，甜甜，谁是乖狗狗啊？
5: 是我是我
6: 是我。
0: 陆克，如果你能在演唱会开始前陪我喝下午茶，我会很开心的。
4: 好啊，三点喝茶。
0: 我喜欢你用歌声来表达的方式。
3: 多么精致。

0: 的珠宝权杖啊，
1: 看起来像是权杖，但其实这是麦克风啊，好看吧？
2: 要是能用那华丽的麦克风唱歌，大家就会觉得我很厉害，然后就会让我当女王。怎么才能拿走那个麦克风呢？
0: 陆克，让我带你去你的更衣室吧。啊，
2: 请让我代替你送陆克去他的更衣室吧。你还要忙着做伯爵的事。
0: 好吧，陆克，我等一会儿再来带你去喝茶。
2: 跟我来吧。
1: 竟然有秘密电梯，真帅啊！
2: 这是特别准备的更衣室哦，还要请你帮个小忙，我可以和你还有亮晶晶的麦克风自拍吗？
1: 当然了，天天。
2: 谢谢。哦，我真傻，我忘记带照相机了。
1: 没关系，用我的手机拍。
2: 啊，自拍杆。
1: 在上面，我们的灯熄了。嘿，我的帽子。
2: 好戏上场喽！
1: 你好，有人在吗？我出不去了。
3: 真奇怪，陆克怎么还不来？
0: 公主，我找过他的更衣室，也在城堡找了一遍，就是找不到他的人。
2: 他会在哪儿啊？
3: 不好了，陆克星塔失踪了。
2: 是啊，但是表演还要继续。我就是那个明星。哦，
0: 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4: 你好，伯爵大人，今晚的演唱会都准备好了吗？
0: 我们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陆克星塔，我到处都找不到他。
4: 糟糕，我们会尽快赶过去的。没有失踪的歌手，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6: 啊！哦，小心啊！
7: 咕咕鸡真的很会咕咕摇滚哦。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4: 谢谢你们这么快装载完成，狗狗们，我们必须赶去巴金堡。陆克星塔失踪了。
8: 开玩笑的吧，
4: 这是非常严重的情况，狗狗们准备执行汪汪特派任务，机器狗进入逆踪模式。

0: 换上汪汪特派任务的装备了。啊啊
1: 啊！真是太好了！
2: 我走。
0: 好了，狗狗们。公主邀请陆克星塔喝下午茶，但他没有出现。
3: 哦，这可太不像他了。陆克很有礼貌的。
0: 您说的对，所以他是失踪了。现在就靠我们找到他，确定他平安无事。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你要驾驶飞天摩托车从空中寻找陆克。
4: 狗狗要飞上天喽。
0: 还有灰灰，你要用雷达探查墙壁寻找陆克。城堡里面到处都是密室。
4: 绿色代表走。
0: 好了，汪汪特派任务要出动了。
5: 汪汪队，
0: 机器狗，现在全速前进吧！我们已经尽快赶过来了。灰灰，你和我负责搜索城堡内部，天天你在外面找。出发吧。
6: 收到，莱德。
7: 知道了。哎，你们永远都找不到他的，我会一个人抢进风洞。
0: 我们必须扫描每一面墙和每一条走廊。
4: 啊，雷达

0: 得好，灰灰。小丽，天天跟我们在城堡外汇合。
1: 我马上就去，莱德。攻城高找。
2: 我的幸运帽，谢谢汪汪队，你们救了我。嗨，各位，甜甜拿走了我的手机，还把我关在这儿。
0: 那只狗狗真是个麻烦，
3: 不过至少你没事。我们现在送你去演唱会。
4: 希望汪汪队能够找到卢克，不然演唱会就得取消了。
5: 现在轮到我用迷死人的声音拯救演唱会了，这样大家就会很开心，让我当他们的女王。
6: 是甜甜，
7: 没想到居然有人敢取代卢克星塔的位置。
4: 是有谁真的能够拯救我的演唱会就好了。
5: 各位先生女士，卢克星塔。
2: 你好，巴金堡公主，很抱歉我来晚了。
0: 卢克，甜甜把卢克关在塔楼，拿走了皇家麦克风和他的手机。
5: 我没拿卢克的东西。
7: 是吗？
5: 我真傻，我忘记我借来用了。现在我打算要借这个。
2: 嘿、hey, 我的麦克风。
5: 如果我不能用这只麦克风唱歌，别人也别想。
0: 天天，阿奇，去拿麦克风。
1: 马上就去。
5: 可是耍诈的高手呢，你少臭美了。汪汪队也阻止不了我。
4: 不好，
5: 救命啊，
0: 天天，他快坠毁了。
1: 吸盘发射器。
5: 我们已经没戏唱了吧，自比。
4: 真是太感谢你了，拯救了我的皇家演唱会。
0: 不用客气，要是您准备好要摇滚，就大声呼救吧。
2: 我们准备好了，小丽。
1: 啊，一二三四，
8: 来吧，各位朋友，快一点站起来，和我随着一。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啦。
3: 很棒，可以来看皇家动物关怀园区的动物过得怎么样。皇家病人，请快点过来吧。好，让我来看看你们痛痛的地方。太棒了，我很高兴可以给你们这些小可爱提供一个养病的地方，很快你们就能康复然后回家去了。听话的病人会得到什么呢？答对了，动物点心。那我现在要去看奶奶了。
4: 什么？你会不在城堡里？公主，那我们怎么办？
3: 哦，甜甜，你会想我，让我好感动。我很快就回来，你不会有事的。
5: 我可好得很呢，
3: 我要自己当女王。
6: 猜猜我是什么？
7: 你是一匹马。
6: 对。
7: 换我了。猜猜我是什么？哦，我知道，是鸭子。不，等等，是蝴蝶才对。不，等等，是狮子。
6: 答对了。啊，
8: 我难道连假扮大猫都会过敏吗？
2: 阿兹比，现在公主已经离开城堡，我终于是女王了。从现在起，我要大家都叫我最高贵、最重要、最威严的狗狗殿下。哦，
9: 皇冠不是给狗狗玩的。
2: 你管家，那些是我午餐想要吃的美味汉堡吗？
4: 什么狗饲料？
2: 难吃。你骑士阁下，向女王行礼吧。
4: 真无礼。
2: 很简单的，弯下腰敬礼。没有人来服从我，那当女王有什么用？阿兹比，我们得找些新子民来让我统治。

0: 有啦。我忠诚的新子民们，你们必须听我这个女王的话。是汉堡，太好了！子民们，我命令你们把汉堡拿来。不对，不对，不对，是拿来给我。你们也不听我的话。
1: 真是的，你们是怎么跑进城堡的？走，走。不，小猫咪，等等。
0: 这比我原先计划的还要好，巴兹比。这里变得一团乱，我就能随心所欲了。我最想要的就是……啊，太棒了！
1: 皇家猫咪，快回来！等等！
2: 喵！
1: 哦天哪，这真是太悲惨了！我被挂在这里，只有一个办法了。
3: 我是斗牛犬，猜对了吗？
4: 你好，伯爵大人。
1: 那个莱德，请求你好心的救救我们吧，城堡已经被动物们攻占了。
4: 我们马上就去，没有太大的城堡，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3: 我是保龄球狗狗。汪汪队准备出动，
6: 莱德队长。
4: 八金堡遇到一个大麻烦，狗狗们，城堡已经被动物们占领了。
6: 听起来这是个
5: 汪汪可汗任务。
4: 机器狗进入逆踪模式。

0: 换装备了，汪汪特派队队服。好了，狗狗们，动物们在城堡里到处乱跑，我们得设法控制住它们，免得有人受伤。比如伯爵，他就掉在滴水兽上。
1: 我的天哪！
0: 所以这次的任务要派天天，你要驾驶飞天摩托车把伯爵救下来。
2: 狗狗要飞上天喽！
0: 还有阿奇，你用激光电网把城堡黑暗走廊上迷路的动物们驱赶到一起，
3: 包在阿奇身上。
0: 好了，汪汪特派任务要出动了。

0: 狗，现在全速前进吧。
1: 乱七八糟的场景真是有趣。
0: 天天帮助伯爵下来。
2: 收到。
0: 阿奇，把动物带到外面。
3: 没问题。
2: 哇哦，跳得真开心，各位。可是我要进去。哇哇，滑索。
4: 汪汪队，我在这里。
2: 车吗？
4: 哦，谢谢你，真是乖狗狗啊！
2: 不用客气。给我站住！让，激光电网。好乖的河马，那么跟我走吧。去了，
5: 我来呼叫灰灰。
0: 好吧，灰灰，用雷达看看能不能找到河马。
6: 知道了，啊，雷达。还没发现，找到了，它被卡住了。我知道怎么救它。你很擅长跳水，我只被喷到了一点点。我的子民都去哪儿了？
0: 我们还要去抓鳄鱼，快来！
6: 哦，又让讨厌的汪汪队把我的计划给毁了。没事吧，自比，我们还有皇冠，想办法逃出去就好。
0: 快把鳄鱼从那儿赶走！啊啊！
3: 水力发射枪！啊啊！我知道你们想吃汉堡。
0: 萌萌往你那儿去了，还有两只动物好朋友。
2: 萌萌，快过来，在活板门这里。
7: 啊，应该全都在这儿了，干得真漂亮，莱德。
0: 谢谢伯爵大人，这些动物到底是怎么才跑到城堡里来的呢？哎，
7: 我想一定是甜甜搞的鬼，他把动物带过来的。
2: 莱德，有动物点心。
7: 他拿走了皇冠，
6: 我不会还你的，巴斯比。你们别想抓到我！
0: 天天从空中追踪他的下落，阿奇，跟我来。汪汪特派任务要出动了，我们必须堵住小巷子，逼甜甜回到城堡才行。我需要你用你的激光电网。
2: 好主意，莱德。糟糕，激光电网用完了。
1: 好乖的大象，让我带你回城堡吧。
3: 实在太陡了，大象爬不上来的。
8: 我觉得它在下沉。
0: 鹿马，你去查查看。
9: 汪汪，水肺装备。
10: 莱德，它陷进泥巴里了，得快点把它弄出来。
6: 大象，都是因为你不听话，我们才会沉下去的。
0: 阿奇，我们需要你的充气式落地垫。倒数三。一，现在
2: ，Rob， 充气垫，
0: 干得好，大家都做得很好。
3: 甜甜带着皇冠要逃走了，
6: 这是我的，我的，我的！
0: 公主，你好，公主殿下，这位是谁啊？
1: 这一位是企鹅奶奶，在翅膀痊愈之前，她会住在动物关怀园区里。汪汪队。谢谢你们帮助我的动物好朋友们。
0: 不用客气，公主殿下，要是您遇到困难就大声呼救吧。
6: 结果我又被困在这里了。
1: 什么？冻饲料？难吃。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

0: 其中就有这本《棋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棋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1: 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14: 三岁了，喝卓然
1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4: 三岁了。
16: 比露营更好玩的了，新鲜的空气最棒了，
17: 还有现烤棉花软糖。
18: 啊，你们看那又大又漂亮的满月啊！
19: 满月，哦，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不过我不确定应不应该说，可能会有一点可怕。
20: 没关系，围着萤火听可怕的故事也很有趣。
21: 对呀、
19: 好吧，那么话说从前，只要到了满月的这一天，人们出门的时候都会特别的小心，因为那东西会鬼鬼祟祟跑出来，在暗处盯着你，四处觅食，大声咆哮，人们叫它凶猛的狼狗狗。

0: 厌，看来我得去把这个洗掉，而且是用水洗。
1: 你再继续说狼狗狗的事，奥蒂斯叔叔。
2: 他们非常强壮，可以跳得非常远，大老远就能听见他们的嚎叫声了。
0: 我可不想碰上狼狗狗，我一定会吓晕的。
3: 我也是，要是遇上狼狗狗应该怎么做呢？
2: 只要你们能带它去向日葵山谷，就能让它变回普通狗狗。只要让它们闻一下向日葵，就会变回可爱的小狗狗了。
4: 变回来？那可爱的狗狗当初是怎么变成狼狗狗的呢？
2: 根据传说，狗狗要站在映着满月的水里才会变成狼狗狗。
0: 你说站在水里吗？
3: 灰灰，
0: 怎么，我鼻子上还有棉花软糖吗？完了。
5: 灰灰，你知道狼狗狗是个有趣又恐怖的故事，对吧？
0: 我知道，莱德，我不会变成什么狼狗狗的，那也太傻了。
5: 好吧，晚安了，伙计。
0: 哎呀，绿色代表该睡觉。是浣熊的声音。吃了那么多棉花软糖，我觉得有点渴。我变成狼狗狗了！不！
3: 是谁啊？
0: 我不想吓到我的朋友，我得想想办法。奥蒂斯叔叔说过，狼狗狗只要闻向日葵就会变回来的。我必须去向日葵山谷才行，绿色代表走。
6: 望远镜都准备好了，现在我要来发现新的星星。
7: 抱歉，那个看星星的小望远镜是我的，我来负责找星星。
0: 哇，我跑得好快。有臭鼬的味道。臭鼬看到我会害怕，这还是第一次呢。等等，你不要害怕。
6: 嗨，瑞秀，我看到新的星星了。
7: 那就把这天上的球体取名为
2: 臭鼬。
6: 臭鼬怎么能给星星取这种名字呢？
2: 不是星星，臭鼬。
7: 法兰索瓦，千万别吓到他。行了，臭鼬没那么可怕。
6: 我们被困住了，
7: 而且还和臭鼬在一起。
6: 赶快呼叫汪汪队。
8: 嗨，阿宝船长，你头上顶着一只臭鼬吗？
9: 没错，但我的麻烦不止头上这顶臭鼬帽，我们正在悬崖上被一只凶猛的狼狗狗追逐呢。
8: 狼狗狗？真的吗？好吧，我们马上就去救你们。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10: 莱德需要我们。
3: 小丽，这边。狼狗狗，狼狗狗，狗狗都去哪儿了？准备出，嘿，灰灰在哪里？
8: 不知道，他的狗牌显示他还在外面的毛毯里。
0: 他该不会是被狼狗狗给抓住了吧？
3: 不会吧？
8: 应该不是，灰灰一定是失踪了。
6: 来人呐！
8: 我们还要救悬崖上的阿宝船长兄弟，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你要驾驶直升机搜寻灰灰。
4: 狗狗要飞上天喽！
8: 还有毛毛，你要用云梯把船长他们救下来。
3: 准备好进行汪汪救援任务，
8: 其他狗狗在营区找线索，看灰灰去了哪里。
0: 我们会找到他的，
3: 一定会的。
8: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我真的跑得好快啊，真希望我的朋友也能看到。哦，我可能会吓到他们。嘿，那就是向日葵上蛊了，我马上就能恢复正常了。
1: 汪汪队来了，
2: 马上救你们。啊
3: 啊，云栖，好了，小心的爬下来吧。
4: 哦，不要害怕，跳到我头上，我来带你到地上去。
2: 帽子很帅。今天看到灰灰了吗？
0: 还没有，莱德。
5: 嗨，莱德，池塘旁边有一些奇怪的大脚印，
0: 像狼狗狗那么大。
6: 脚印往那边去了。哦，
7: 是往向日葵山谷去的。
0: 哇，我真的跳得好远呢、啊，变成狼狗狗还真是挺好玩的。啊啊、
6: 是狼狗狗，
1: 狼狗狗，
6: 糟糕，灰灰他一个人在外面呢。
2: 也许那只是胶狼呢，希望如此。啊，
0: 是旧十字路口，我敢说我跳一下就能过去了。啊，
8: 抱歉，梅娜，那个奇怪的动物吓了我一大跳。看来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0: 马乔丽夫人，要我帮忙吗？别担心，我去找人来帮忙。
1: 看吧，不对，听到没？是狼狗狗。
2: 我们最好去看看。
9: 莱德，旧十字路口那里发生了一些情况。
8: 然后他一下就跳过了马路，开始大声的逃。
6: 莱德，这些和我在营区旁看到的脚印一样，
10: 听起来像是狼狗狗呢。
2: 脚印是朝着向日葵山谷过去的，
7: 在那里用力闻一下向日葵，狼狗狗就会变回来的。
6: 如果狼狗狗出现在小屋那里，天天又找不到灰灰，难道说……
2: 我本来也不信，但我想灰灰可能真的是狼狗狗。我们必须赶去向日葵山谷。
7: 我知道一条捷径，让我先过去，你们留在这里帮忙。
0: 是向日葵，我到了，希望这些花有用。
7: 那个传说是真的，真的有狼狗狗。
0: 奥迪斯叔叔，别担心，我救你出来。
11: 灰灰，是你吗？最好快点，这里面还有一个毛茸茸的大家伙呢。谢谢灰灰。
12: 灰灰，真的是你，
0: 请你们不要害怕。
7: 我们怎么可能会怕你呢？你用狼狗狗强有力的脚掌救了我呢。
0: 但是我把其他人都吓到了。
7: 那就用力闻一下这些向日葵吧，你很快就会又恢复正常了，
3: 变成灰灰的样子。
0: 我又跑又跳，还大声嚎叫，现在好想睡觉。
2: 那我们送你回营区睡觉吧，快来。
0: 啊，是谁在那里？快走开，熊，不然……啊，只是我啦，灰灰，是狼狗狗。
10: 什么狼狗狗？
2: 看来有狗狗做了很刺激的梦哦。
11: 但是你是真的吓跑了那头熊，救了我们的棉花软糖，谢谢。哇，
0: 真的吗？还好吧，要是你遇到麻烦，就嚎叫呼救吧。啊呜！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哇，鳕鱼！
4: 叔叔，
5: 还鳕鱼！
6: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谁想牛仔日去温纳度假农场玩呢？
1: 快跑快跑，就是我，我已经等不及要去骑马了，我排第二，
2: 我第三，
3: 我第四，
4: 我第五，
5: 我第六，
6: 厉害！
0: 嗨，温纳夫人，
7: 你们好，汪汪队。
8: 我猜想你们都饿了，所以我准备了好多汉堡。看来还是准备少的。
5: 你的汉堡最好吃了。
9: 嗨，莱德，谢谢你帮我布置明天的牛仔日。
10: 嗨，朱莉丝，嗨，朱莉亚。哇，你们两个很会骑马。
2: 古威夫人也是。快看，
0: 您的马在哪儿，古威夫人？
11: 我才不要骑大马，狗狗和小朋友骑吧，我帮你们加油。
1: 我和鹿马可以教您呢。
11: 看起来是很好玩，可是……
0: 好了，您就试试当牛仔吧。
6: 耶！
11: 好吧。
1: 古威夫人，它叫做闪电，在您骑真马以前，可以用像它这样的机器马好好练习。看好喽。很简单的，现在换您了。
11: 不了，我应该好好盯着咕咕鸡才对。
0: 咕咕鸡刚认识的好朋友奥斯卡已经在看着他了。
11: 那好吧，我就试试看了。哦，天哪，太快了，再慢一点，再慢一点。
0: 我都还没有打开呢。
11: 哦，那要不我试试别的吧。
5: 准备来趟木桶了吗？
11: 好啊，只要别让我的脚离地就好。
5: 没问题，想这两套。
9: 这个给您，亲爱的姑姑。
12: 风好像变大了。
11: 糟了。好，你又是马吗？
9: 这个是稻草人赛跑跑道，我们正在测试呢。
2: 快快跑，小小马！跳上小马，然后骑骑看吧。
11: 我想用我的方式跑。快快跑，古威！
0: 准备工作做得很好，狗狗们。
1: 明天的牛仔日，大家一定会玩得很开心。
11: 是啊，好玩。就算我没骑马，也没套绳索，但我会帮忙加油。

0: 听上去好像猪圈那里有麻烦。
1: 古威夫人，快把门关上，不然小猪会跑出来。
0: 哎呀，他是在梦游，还把我的小猪都放出来了。我掐住了。嘿，给我回来，快给我回来，小家伙。还有你，你也是。我最好快点呼叫汪汪队。
2: 温纳先生，一切都还好吧？
3: 不好，古威夫人在梦游，她走进猪圈里把小猪都放出去了，我没办法去追，因为我的脚卡在饲料槽底下。
2: 不会有事的，温纳先生，没有太大的猪圈，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5: 抱歉，我是滚进来的。毛毛，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2: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古威夫人在梦游，她不小心把小猪全放出来了。
5: 哦，糟糕，我们要不要叫醒他？
2: 是的，但我们不想吓到他，以免他伤到自己。还有，温纳先生被卡在猪圈的饲料槽底下，
0: 我卡住了。
2: 所以这一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你用吊车把饲料槽抬起来。
5: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2: 还有特警阿奇。

0: 你要用夜视镜找到那些小猪，然后再用扩音机呼叫他们，
1: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2: 好啊，
0: 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我在这儿。
1: 阿奇，去把不见的小猪找回来，我和小丽会帮温娜先生。
2: 不让，夜视镜。小猪，过来过来，快出来。嗯，没有，他们都躲到哪里去了？
3: 莱德，我们该怎么帮古威夫人？
1: 我会盯着夫人的，你先用吊车救出温娜先生。
2: 马上办，莱德，很快就会少一个麻烦了，都是小丽的功劳。
0: 谢了，小丽。
2: 脚怎么样了？
0: 都是泥巴，但是脚没事。
2: 什么声音？找到了，我只要说小猪的话就搞定了。
3: 现在要怎么才能把你们统统送回猪圈呢？
2: 我可以带这些小猪回去哦。
0: 往这儿走，小丽。
2: 该去叫醒古威夫人了吗？嘿，他去哪儿了？
1: 狗狗们，快过来！
2: 已经剩的不多了，
1: 小丽，把那些干草捆推过来接住夫人，
2: 马上去。
0: 哎呀，真是太神奇了，他睡着的时候居然比醒着的时候还像牛仔呢。
1: 他在那里，
0: 两人合体，呼呼，他是我见过最厉害的牛仔。

0: 它在上面，
1: 而且它往边缘去了。阿奇，用你的网做个救援蹦蹦床。
0: 不让，网。
2: 哦，它过来了。他又跳上去了。
0: 糟糕，他现在爬得更高了。
1: 天天，我们需要空中救援。
3: 没问题，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在天天来以前，我们得让他离边缘远一点。阿奇，你爬上去。
0: 让，攀岩走避邪。

0: 莱德，谢谢你把我的小猪找回来了，还有救了我的大块头。
1: 不用客气，温娜夫人，不要忘了，要是你遇到困难就一哈呼救吧。
2: 抱歉，我错过了什么吗？
1: 嗨，古瑞夫人，您觉得还好吗？
2: 老实说，我很好。哈哈哈哈，我做了最棒的梦。快跑啊！

0: 顾魏夫人，你可是让牛仔们大开眼界了呢，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1: 谢谢啊，快看咕咕鸡，看妈妈拿到什么。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啦，
9: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1: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1: 太懂了吧。
1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

新闻大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大带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

0: 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3: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
4: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投入感很重要，这讲故事才能吸引人，孩子才相信。
3: 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党和国家一直对小喇叭的关心和支持，感受到总书记对亿万儿童的关心和关爱。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守护孩子们的想象力和童真童趣。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为孩子写作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少年儿童工作者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0: 一晃70载，小喇叭一直守护着亿万中国儿童的童心，为一代一代的中国孩子构筑着属于他们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8: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讲好党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向上力量。
9: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

0: 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我们要以贺信精神为指引，紧扣时代发展脉搏，积极回应新时代儿童成长特点和家庭需求，深化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家有书香、诵经典等活动，打造共育时代新人的工作品牌，做好儿童引路人、守护人、筑梦人。
2: 作为

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焕发新的生机。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教育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红外相机记录雪豹集群活动影像。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9月4号，教育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情况和我国第42个教师节庆祝活动。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
1: 目前全国有1870万名人民教师，我国扩大实施国优计划，吸引更多高水平大学参与教师教育。优师计划首届9300名毕业生扎根脱贫县和中西部边疆地区从教。十五五期间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试点建设国家卓越教师学院，打造卓越教师培养改革的试验田，将实施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行动，让人工智能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强大助力。补齐乡村教育短板，我国将启动实施县中教师固本提质行动，国门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改革优师计划，县中教师投验计划，继续深入推进组团式帮扶、引领讲学、教师轮岗交流等，建设强校带县中教师发展共同体和高。

0: 水平师范大学对口帮扶现中机制，把优质资源引向中西部，引向艰苦边远地区，引向国门学校和边境学校，
1: 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我们将零容忍。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教育部开发的中国教师小程序上线，提供教师专属服务。
1: 教师呢可以直接在这里申领电子教师证，同时我们小程序上还上线了教师专属服务专区，我们希望这些尊师惠师的实惠能够真正落到老师身上。
0: 儿童肥胖如何评估呢？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新版指南在2021年第一版的基础上，结合国内最新研究证据，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是，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数值，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不只看胖不胖，更要看肥胖带来的代谢并发症风险，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型，实现个体化管理，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
2: 除去我们对既往孩子就是严重肥胖的严重程度的规定之外，我们还规定了对临床分期的分型，也就是说要回答你的孩子胖，胖到什么时候要去看病。我们在儿童期也非常容易纠正这些代谢紊乱，很多孩子我们只要改变生活方式，就可以使这些病痛在一年左右得到纠正。
0: 新版指南更新了适配我国儿童的判定标准，提示婴幼儿时期就要警惕体重过快增长，同时明确筛查不仅测身高体重，还要同步筛查血脂、肝功能、血糖、睡眠呼吸问题、心理情绪。很多肥胖孩子外表看着健康，但已经出现代谢损伤，需要尽早识别。据了解，儿童肥胖已是我国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6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率近10%，6至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则近20%。雪豹是典型的高原沿栖动物。近日，四川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整理野外红外相机影像数据时，发现了雪豹。红外相机清晰捕捉到4只雪豹在高山峡谷中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雪豹体态健壮，状态良好，这也是该保护区成立以来首次记录到雪豹家族集群活动的画面。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鲜空心烤山楂，一口酸甜欢喜味。
1: 盖师高鲜空心烤山楂，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好软好吃好零食，秋天的第一口欢喜味。
0: 牵小手向着快乐走，大手牵小手向着三轮侠走。
2: 九曲黄河奔流不息，浸润着小寒大地千年的文脉与智慧。
3: 今天同学们要用最动听的歌曲，把家乡的古韵和智慧唱给山河听，唱给我们听。
2: 让我们在歌声中穿越古今，去感受古老文化焕发的新韵。请欣赏童声合唱《语出》。

0: 小寒。
1: 三门峡因河谷分流而得名，因拦河筑坝而兴城。一条古道贯穿西东，一条长河润物无声。千百典故在古今往来中孕育而生，几多妙语在世事风云里交相辉映。字词不言，话句天成，哲思无数，藏读生风。

0: 起我们三门峡灵宝的苹果呀，可以这么来夸赞它：红彤彤的苹果，圆又大，香甜可口，汁水饱满，是三门峡最甜美的名片，对吧？嗯，
1: 果园变成欢乐场，小农夫们蹦蹦跳跳，把甜蜜与快乐撒满。

0: 整个舞台，
1: 欢快的节奏，可爱的造型，满满的童趣，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甜蜜的苹果乐园。

0: 长龙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8: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鲜空心烤山楂，一口酸甜欢体味。
9: 大手牵小手，
10: 向着三门峡走。
9: 大手牵小手，向着灵宝函谷关走。
11: 现在呢，我们是在三门峡市的灵宝，灵宝啊，这儿不得了。三省交界之处，是豫、陕、晋三省交界。但是这里的行政区划呢，属于河南省，就是豫，是河南省的西大门。一来到这儿啊，无论你是爱美食还是爱美景，都会找到自己的归宿。这儿啊有三大，叫做什么呢？叫做黄金之城、苹果之乡、道家之源。这儿矿产丰富，果蔬飘香，最重要的是就在咱们灵宝还有一座千年雄关。除了军事意义之外啊，这里边还有中华哲学蕴藏其中。
12: 我们现在所在的函谷关，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雄关要塞之一，也是老子著述《道德经》的圣地。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穿越千年，去探寻这座雄关和千古盛典的奥秘。
9: 今天除了有当地的小朋友给全国的小朋友来介绍，我们特别邀请了函谷关的优秀讲解员张扬阿姨，欢迎她。
11: 张老师好。
13: 大家好。
12: 你好。
13: 首先呢，欢迎大家来到函谷关，也非常高兴由我担任讲解。函谷关呢，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设置年代最早的雄关要塞，并且也是伟大圣贤老子著写5000言《道德经》的地方，因此被誉为千古雄关、道家之源。那我们大家身后这边看到的就是函谷关，请大家随我一起转身。函谷关呢，始建于西周时期，《尚书五城》记载，武王伐商灭殷之后，设关制令于此。周文王、周武王他们最开始起家的时候是在陕西宝鸡一带的，后来打商纣王牧野之战之后就班师回朝，把他的政治中心从宝鸡往关中平原推进，定都镐京，封京镐京呢就在西安的边上。他为了加强对中原的控制，于是在连接洛阳盆地和关中平原的必经通道上设置了这道关。建关的时间大概是公元前1046年，3000多年历史。所以如果单从时间意义上来讲，函谷关就是中国所有的关塞中建制最早的关塞。圣贤老子呢，生活在春秋末年，当时周景王驾崩，内部经历了王子朝之乱。老子主张小国寡民，他希望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是老死不相往来，显然没有办法达成老子的政治主张，于是他决定辞官西。

0: 行隐退。途经函谷关，受到关令的挽留，又在这儿著写了5000言的《道德经》，开创了中国独有一脉的道家文化。因此，函谷关就以名人老子、名著《道德经》、名观函谷关三名而闻名于天下，被誉为千古雄关、道家之源。所以，函谷关的历史非常的厚重、博大精深。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函谷关，去探索函谷关的雄关盛典。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一位同学给我们一起讲一下眼前的这道函谷关。
1: 眼前这座气势恢宏的建筑就是函谷关关楼，它是1992年依照汉代画像砖上的古图原样复建而成，一眼望去就让人感受到千年雄关的威严气势。函谷关始建于西周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建制最早的雄关要塞，素有天下第一关的美誉。它西举高原，东临绝涧，南接秦岭，北塞黄河，地处豫陕晋三省交界，是古代东去洛阳、西达长安的咽喉要道，更是关中平原的天然屏障。因为关在深谷之中，地势险要如匣子，所以得名函谷关。在春秋战国到秦汉年间，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函谷关古道狭窄幽深，最窄处只能容一辆马车通过。秦军凭借这道天险，进可攻中原，退可守关中，一次次抵挡东方六国的联军，为后来秦国统一天下立下了赫赫功劳。如今这座雄关虽不再硝烟弥漫，但依然屹立在这里，向我们讲述着古代军事智慧与中华历史风云，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气势与千年文脉的无穷魅力。
2: 哇，真好，你讲得太好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函谷关。那说起函谷关，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道谷。关指的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道关楼，而函是形容这道山谷幽深狭窄漫长。那么在几千年前，我们当时过函谷关可是不容易的，如果没有通关文牒是不能随便的出入函谷关。时至今日，我们依然需要办理通关文牒才能过函谷关。那大家在这里，我们有将军已经通
2: 过了。你沉浸式
0: 的将军
2: 哟，徐柳姐姐你来。
3: 菊萍姐姐好。
2: 您好。
3: 各位好，主持人 好，欢迎走进千古雄关道家资源函谷关，我乃函谷关守关将军，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我们函谷关来学习文化，探讨历史。
4: 将军好。
3: 小朋友好。来吧，办理通关文书。
2: 好，先给我们这位大姐姐办一个。
5: 这个怎么办呀？
3: 报上名来。
6: 商人徐，柳树的柳。
2: 这有将军好字啊。
3: 这个柳何方人士？
6: 自北京而来。
3: 燕京人士。哎呦，这是我们的官印，这个是吉印。哎呦，燕京人士徐柳走进函谷关，人生无难关，紫气东来过关。哇，
2: 都过关了，拿着这样的通关文牒，你说说这心情。好了，那你可以过去了。
6: 好的，
2: 我们依次办理，
6: 等着大家。
2: 好。哎呦，我看这次大家
3: 金榜题名，
7: 谢谢，
3: 学业有成，未来可期。菊萍姐姐，哎，万事顺遂，过关了，
2: 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深入函关古道。函关古道呢，就是古代小函古道的一部分。小函古道指的是从洛阳新安县到陕西潼关，全长480华里的长度，也就是240公里。而函关古道就是从函谷关这儿开始到陕西潼关，全长呢120华里。而其中从函谷关这儿开始一直往西走的7.5公里，就是当时非常险要的函谷这一段天险。那么当时的小函古道呢，从洛阳过来，其实从哪儿走呢？我们现在走的是洛阳新安县，驿马渑池陕州。然后当时函关古道从小函

0: 道那块开始，一直其实走的是洛宁和宜阳方向，那条道是沿着洛河河谷的方向在走的。它的好处就是地势相对比较平缓，水源也非常的充足，但是它不好的点就在于它是相对比较绕远的。那条道呢就叫周秦古道，而现在我们走的洛阳新安县一马渑池陕州灵宝这条道呢叫做曹魏小道，这条道叫做北小道，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南小道。这两条道从哪儿汇合呢？从三门峡的陕州，也就是说从洛阳到陕州是有两条小道，还可以选一选，而从陕州开始往陕西走就只有这一条函文古道了。哎，我们稍后稍微往前走，我们就会看到前方的碑刻上写着有函文古道这样的字样。那接下来我们请一位小朋友给大家来讲一讲函文古道。
1: 现在我们脚下这条蜿蜒曲折又甚狭长的道路就是名扬天下的函文古道，它全长7.5公里，路面最窄的地方仅仅能让一辆马车通行，真正是车不翻轨马不并骑，人行其中抬头只见一线天光，格外险峻。这条古道可不是普通的路，它是古代中原通往关中平原的唯一通道，也是东沿洛阳西接长安的咽喉要道，更是古丝绸之路东段的重要节点。在没有现代公路铁路的古代，无论是军队出征、官员往来、使者通商，还是文人游历，都必须经过这里。千百年来，无数将士身披铠甲从此出征，无数商队赶着车马满载货物穿行，使者带着友好往来东西方，马蹄声、车铃声、脚步声曾经在山谷里日夜回响，汇成了历史的声音。因为地势极其险要，这条古道也成为天然的军事防线，只要守住这里，千军万马也难以通过。这就是函谷关被称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重要原因。走在千年古道上，我们仿佛能看见历史的画面在眼前重现，能真切体会到古人穿越天险的艰辛，更能感受到这条古道承载的军事价值、交通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
0: 那刚才呢咱们这位小朋友也讲到了，说这道函文古道呢车不翻轨马不平安，路是非常窄的。但是大家会讲到说这个路到底有多窄呢？其实古代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如果说能够达到三辆马车并排通行的宽度的话，它就叫做路，如果是两辆马车能并排通行的话就叫做道，所以咱们这一块就叫函文古道。那如果两辆马车并排走不了叫什么呢？叫途，路途的途。如果在这条路上出现一个分岔的话就叫歧，所以咱们有一个成语叫误入歧途，对，就跟交通有关系。马车也走不了了，只能推独轮车去走的话它就叫做径，曲径通幽。那如果说连独轮车都走不了了就只能靠脚走了就叫歧，所以咱还有另外的一个成语叫
2: 另辟蹊径，
0: 对，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2: 以后记成语就这样记，
0: 对，
2: 特别好记。
0: 那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函文古道这样的一通碑，两辆马车是不能并排通行的，所以古代这里也有一个规矩叫函关，也叫闯关，说过关的队伍想由此通行的话需要有人站在队伍的前方一直去走去喊，通知下一个驿站拦截行人，等过关的队伍彻底通过以后才可以去给行人放行，要不然在谷里头相碰面没有办法回避和回头。其实时至今日我们深入古道，我们去了解当地的这些村子，山原整个上面的村子除了这个村它叫王垛村，麦垛的垛有可能是囤粮草的之外，剩下这上面的村子基本上都叫寨，就是东寨、西寨、坡寨、长安寨、白家寨、马家寨。如果从这道山谷出去到哪儿呢？刚才我们说西去高原，高原的后面其实就是黄河天险，它就会走到黄河边。那么从这里去陕西是不用过黄河的，黄河边上的这些村子有一些叫东谷驿、西谷驿，那毋庸置疑就是驿站，过去驿站之后就是桃花营、祝家营、大字营、萧家营、雷家营、呼沱营，一路叫营就到潼关了，安营扎寨。所有在函文古道上方包括函谷关的后面的全部都是当年屯兵的地方，所以函谷关依靠的不仅仅是关楼本身，更重要的是这道狭窄的函文古道。

0: 英雄，体检。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哇，鳕鱼，
2: 说说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哇，盖师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师高钙草莓饼干。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举个好吃的例子。
8: 我们现在大家边上看到的就是老子当年所写的这部《道德经》全文，其实它原来的时候并不是叫做《道德经》的，是叫做《老子》，是后人根据其中的内容呢，认为前37章讲道，后44章论德，所以才把它分章分节分成81章5380多个字，才开始叫《道德经》。也就是说，最开始“老子”二字既指代他本人，也指代他的思想，也指代他写的这部《道德经》。
9: 哦，《
8: 道德经》的版本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光外文译本就近800多种。现在出土《道德经》最早的版本呢，是从湖北荆门郭店村楚国贵族1号大墓出土的竹简版《道德经》，但这个字数呢相对是比较少一些。而我们平常看到《道德经》通行版，基本上以晋朝王弼的《道德真经注》为主，大概是5162个字。那他这个开篇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那接下来呢，我们请一位小朋友给大家来讲一讲《道德天书》。
10: 正面巨型石刻墙，全长365米，高12.3米，寓意一年365天，日日悟道，也呼应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思想，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道德经》全文石刻景观。墙面由花岗岩打造，上面用古朴篆书与元代赵孟頫楷书两种。

《字体》完整镌刻《道德经》5000言，单字约1平方米，远远望去如长龙卧波，气势恢宏。2500多年前，老子骑青牛西出函谷关，应官令也许之请，在此写下这部千古经典《道德经》，被誉为万经之王，是中国首部系统哲学著作，奠定了道家思想根基，与儒家一起构成中华传统文化两大支柱。它讲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蕴含辩证智慧与处世哲理，深刻影响中国哲学、政治、文化、艺术2000多年，还被译成数十种文字传遍世界，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智慧财富。这面墙不只是一道景观，更是一部刻在墙上的国学经典，让我们一眼就能读懂道家文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记在心里，传承下去。

0: 望气台，它藏着一个家喻户晓的美好典故——紫气东来。传说函谷关关令尹喜很会观察天象，一天他看见东方飘来大片紫色祥云，断定有圣人将至。果然等到了骑青牛而来的老子，还在这里写下了千古经典《道德经》。后来紫气东来就成了吉祥祥瑞的象征，一直流传到今天。今天站在楼上远眺，黄河蜿蜒，群山连绵，雄关美景尽收眼底，既能欣赏函谷关的壮丽风光，也能把紫气东来的吉祥祝福送给每一个人。
1: 参观过函谷关之后，相信同学们此时此刻应该是内心澎湃，对不对？
2: 对，
1: 一定觉得，哎呀，咱们中华文化，哎呀，五千年历史非常璀璨光辉，到了函谷关觉得不虚此行，特别想带一点儿小文创回去，对不对？
2: 对，
1: 看那边鞠萍姐姐、徐柳姐姐手中迷你版方寸书《道德经》和咱们函谷关的书签，谁想要？得答题才行。主要也看刚才啊，大家在游览函谷关的时候，你们学习的是否足够认真？请听第一题，请问，当年老子在函谷关所创作的道家经典，这本书叫什么？大约有多少字？谁答？你来。
3: 道德经大约五千个字，所以也叫五千言。
1: 回答正确。
4: 送给你一套。
1: 拿一份。
5: 道德经送给你。
4: 真棒。
1: 那下面请你啊，来背诵一下《道德经》全文。这有点难啊，打开看呀。
3: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4: 非常棒。
1: 第二题，请听题。有一句话，叫“一夫当关”，后半句是什么？
4: 接。
1: 你。
6: 万夫莫开。
1: 先送份小礼物。
4: 有了。
1: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4: 祝贺你。
1: 那么，请问这句话是形容函谷关什么样的特点？你来。
3: 形容函谷关地势非常险要，易守难攻。
1: 回答正确。
5: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4: 哎呀，
5: 来送给你，
1: 请造个句。这造句里边要包含函谷关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谁能？来来来，
7: 函谷关的古道十分狭窄，人只要守住关，很难，很多人就算千军万马也很难攻进来。不愧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啊、
4: 真好。哎呦，
5: 这个太棒了。来来，
1: 小作文出现了，
4: 太棒了。其实我们这两份都是给孩子们预备的。哎呦，这是你的。哇，雄关藏古韵，盛典传千年。
1: 欢迎大家来函谷关，感受中华哲学的千年智慧，体会华夏文明的不尽魅力。
5: 让我们弘扬。

0: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中华文明的小小传承者。
1: 灵宝苹果脆又甜，陕州美食香满园，卢氏特产美名传，家乡味道说不完。
2: 一口家乡美味，一腔故土情深，最朴实的烟火气藏着最浓的家乡情。
1: 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一群可爱的馋嘴娃娃，他们呀打着快板，踩着节拍，把家乡的美味赞不停。

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大手牵小手走进三门峡，这一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手牵小手，下期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最经典的一个。我爱你，
1: 智慧树。

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哇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火锅。
1: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2: 比伯比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
0: 太开心了，今天又要和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了。好，小朋友们想不想体验一下制作漆扇呢？
3: 想。
0: 快看，我准备好了。那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2: 生漆它和水不相溶，
0: 我来搭配一下它的颜色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就像这个咖啡的拉花一样，你看啊，
1: 可以给它造型。
0: 对，我选择一把我喜欢的款式的扇子，我喜欢这样的，然后放下去了啊。
1: 哇，全部都吸过来了。
0: 对，然后可以给它转一圈。
2: 有感觉了。哇，好漂亮
1: 啊，好好看呀。
0: 好看吗？
1: 好看好看。
0: 我觉得特别像这个敦煌壁画的感觉。

0: 谁想来体验一下呀？哇，两边同时做好不好？来吧，先选择你们喜欢的扇子吧。来来来，来，等会儿，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这个好不好？
1: 好，
0: 好，这个张家嫩，好，这个你的小咕咚，
2: 算了算了，我要那个
0: 啊，你要这个，好，好嘞。

0: 哇，这个好好看呀！
1: 啊，哇，别着急，一个一个来啊。咕咚，这个做的有点像孔雀。
2: 我也觉得像孔雀，
1: 像不像？
3: 像。
1: 好，接下来张嘉楠。
4: 我最喜欢的是七扇，因为夏天很热的时候可以扇扇风。拿出这个七扇呢，就跟别人的扇子都不一样。
1: 那我再给你们加两滴啊。哇，宋雨这个也很漂亮，是不是？
3: 啊，好好看呀！
5: 我觉得我那个七扇做的非常像宇宙，像行星。
6: 我想象中七扇上的图案是日落时的晚霞，
1: 冰丝放下去转一圈，可以来回摆动啊，也可以转圈啊。
3: 哇，好漂亮！
1: 哎，它有点粉色，怎么会出现粉色的效果？
7: 我觉得它是一种春天开满樱花的场景。
1: 来，婉彤，你喜欢什么颜色？我给你多来点。
8: 蓝色和紫色。
1: 好嘞。
3: 那我们每个人的作品弄出来都是不一样的，
1: 你觉得可以吗？来，你自己拉个花啊。好的，我们来看看婉彤的扇子，慢慢放，不着急啊。
3: 也好看，
1: 全部放下去。好的，这边
8: 我的七扇倒着看，像沙滩上有好多小石头。
1: 心里是不是好？喜欢红色吗？
5: 蓝色和紫色。
1: 也喜欢蓝色和紫色。
5: 红色其次。
1: 哦，红色其次啊。葱姜蒜要吗？再加点香菜、葱花来。好，你自己挑。哎，好，可以把扇子慢慢的放下去啊。可以来回，也可以转圈，看看你的效果跟大家一不一样。哇，好好看啊！慢慢的放。
9: 我想有些人是直接放上去，然后还有旋转的，我是转一半然后又转回来，转一半又转回来，这方式还没人做过，然后我就想试试。然后这样子创新也很开心。
3: 可以斜下去一点。
1: 对，好，这边
3: 斜下去一点。
1: 他做的好认真呀。哎，我们所有人把扇子举在胸前，好不好？
2: 好的。
1: 给电视机前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看一下啊！
10: 咕噜咕噜，小朋友们做的七扇可真漂亮呀！那接下来，红果果还带着小朋友们做了另外一项有意思的传统手工哦，一起去看看吧。
11: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想。
1: 那今天呢，会有三位可爱的小朋友和我们一起做手工啊，他们是谁呢？做个自我介绍吧。来，
12: 大家好，我是聂爱彤，今年四岁了。
13: 大家好，我叫赵悠然，今年四岁了。
14: 我是郑雨涵，今年四岁啦。
1: 好，
15: 哎，红果果啊，小咕咚做了那个七扇以后呀，觉得就像变魔术一样，太神奇了。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也是通过这个传统的手工做的呢？
1: 当然有啦，比方说像这个青花瓷，你们听说过吗？啊，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瑰宝哦。但是它的制作方式呢，跟七扇是完全不一样的。
15: 那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青花瓷吗？是什么样子的？
16: 一个花瓶，
1: 他说一个花瓶
15: 啊，对，
16: 是蓝色和白色。哇，
3: 好棒呀！
1: 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做的手工就是和青花瓷有关的啊。刚才小朋友说了，哎，它像个花瓶，对不对？然后呢，它的颜色主要是蓝色和白色。
2: 没错。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材料各不相同，对不对？那我们一起来做我们心目当中的青花瓷，好不好？
3: 好的。
1: 来，一二三，动手开始吧。
2: 来吧。哎。
1: 小朋友们，那你们见过青花瓷吗？哎，我相信这个知道点博士一定知道，给大家讲解一下吧。
3: 什么都知道一点点啊。
2: 其实啊，它就是在一个纯白色的素胚上，然后呢用含有钴的特殊颜料

0: 勾勒出精美的图案，接下来再在它的表面啊覆盖一层透明的釉，最后经过高温烧制，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美丽的青花瓷了。
1: 所以我们这个青花瓷才会那么美，对不对？
0: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玩一个游戏啊。
0: 好的。
1: 既然我们聊的是跟青花瓷有关，对不对？那我们就说和花有关的词语，好不好？
0: 好。
1: 比方说，我先来啊，荷花，
2: 花生，
0: 喇叭花。
1: 爆米花，哎，真棒！
3: 他说啦，
1: 说什么？
3: 说出来，
1: 什么花？
3: 玫瑰花。
1: 哇，真棒！你知道什么花？
3: 郁金香。
2: 哎，没有花，
1: 不行，没有花字。
3: 桃花。
1: 桃花啊。
3: 迎春花。
0: 妖花。
1: 你什么？
0: 火花。
1: 火花。
3: 火花也可以。
1: 我说的是妖花。
0: 梅花。
1: 还有什么花啊？
0: 豆花。
1: 豆花，对。
3: 豆花。
1: 完了，这往这个美食上靠了啊。
0: 对。
3: 花卷
1: 啊，花卷可以吃的花卷啊。
3: 西兰花。哇，
0: 真棒。
3: 这上面画的花纹吗？
1: 哎，他说了花纹。
3: 花纹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啊。
3: 雪花
2: 啊。雪花。哦，
0: 这儿来。
2: 好棒啊，宝宝。
1: 棉花。
0: 对。
3: 棉花糖。
0: 对。
2: 棉花糖。他说啊，你好乖呀。
1: 烟花。
0: 花枝鼠。
1: 老鼠那种。
0: 对。
2: 还有老花眼。
1: 啊，花眼可以。

0: 好了，我们都做好了，
1: 非常好。
0: 你做的是什么呀？
2: 我做的是一个有这个花会发光。
3: 哦，会发光的花，
0: 就是青花瓷的盘子，是不是？嗯，你看这个花纹很独特啊，很漂亮，为自己鼓掌呀。
3: 真的。
0: 那知道点博士，你做的是什么呢？
3: 我做了一个青花瓷的花瓶，而且还可以变换哦。
0: 看，还是立体的，
3: 对
0: 呀，
4: 太有意思了，好有创意。
0: 好，我们来看看，然然，你做的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5: 花瓶和这个小花。啊，
0: 青花瓷的花瓶插上了小花，很漂亮，是不是？
3: 很漂亮。
0: 为然然鼓鼓掌，
3: 好的，
0: 好。好，来看我的。我这个呢是立体的青花瓷花瓶啊。嗨，你们好，我是青花瓷花瓶。看看小猪工作了，
4: 看看我的青花瓷的花瓶。哇，上面有用这个橡皮泥捏的小花朵。
0: 我这小咕咚做的最好看了，是不是？
3: 好立体啊。对，真的好看。
0: 用粘土粘上去的，是不是？
4: 对，
0: 真棒，
3: 太棒了。啊，
0: 给你看看啊。
4: 到你了，给大家拿起来看一看。
0: 做的是什么呀，雨涵？
6: 花，
0: 什么颜色的花瓶？
6: 蓝色。
0: 对，插在了蓝色的花瓶。
4: 蓝色的花瓶上面插了几枝花，对不对？
0: 好，鼓掌。
3: 真的。
0: 好。哎，我突然想到啊，这个在青花瓷上面画画，画出美丽的花朵，那有没有其他方式才可以在上面做出美丽的花呢？
4: 哎，红果果，小咕咚知道有一种叫做刻瓷。也是一种非遗哟，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不好？
0: 好，一起来看一看。
7: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4: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小咕咚现在在南昌，我身边呢就是南昌的小朋友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嗨，大家好。哎，小咕咚呢是第一次来这个南昌，想跟大家打听一下南昌都有什么有特色的手工呢？
8: 有陶瓷。
4: 陶瓷。
8: 剪纸。
4: 剪纸。还有吗？
8: 刻瓷。
4: 哦，那你可以带我们去体验一下吗？
8: 可以呀，我认识一位非常厉害的老师。
4: 那现在我们就出发好不好？
8: 好，
4: 走了，小朋友们，我们去体验刻瓷啦。
9: 哎，慢慢去。对，

0: 对不起啊。
1: 哎，是这里吗？
2: 是的。
1: 好的，我们先进来。老师你好，打扰一下。
0: 你好，哎。
1: 这里是在课词吗？
0: 是。
1: 那今天可不可以带我们还有小朋友们一起体验一下课词？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欢迎。
1: 好嘞，谢谢李老师。在体验课词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几种课词，好不好，李老师？
0: 好的，这是对的。小朋友看见没有？这个作品全部是在词句上用刀刻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看这个作品是万事工，是以线条的刻法。第二个是素描的刻法。第三个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中国的国画刻法。它的区别在哪里呢？刻好了以后要另外填色，要画一点的。
1: 这些作品都好棒呀，是不是？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好吗？
3: 好。
1: 那我们现在就跟着李老师来体验一下吧。好的，现在我们马上就来体验一下课词啦。今天呢我们两个为一组，我们这边呢要刻一个五角星，那边选择了一个小飞机，现在我们就开始吧。哎，李老师，第一步我们要先做什么呢？
0: 要把它画出来了。
1: 哦，好的。
0: 这样按出来，用点力。
1: 第一步呢就是按照这个五角星的外形先给它描一个边画出来，那边呢就是按着小飞机的这个形状画出来。
0: 那小朋友已经画了哈，很棒的啊。
1: 好，
0: 然后呢按照这个线啊把它敲出来，也就是刻了，看到，按照这个线扎掉，听到没有？
1: 哎，李老师，这个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线刻吗？
0: 对
1: 啊。其实这个刻词呢，就是我们拿这个手中的这个钉子呢当作笔，在这个瓷盘上敲下来，就像笔画上去的画一样。这个呢就是我们小朋友们理解的刻词。小朋友们，你们都刻完了吗？
3: 刻完了。
1: 好，刻完就是这个样子的啦。现在我们的第二步已经完成了，接下来第三步是什么呢，李老师？
0: 第三步是这样的，在这里面因为刻了也不很明显，所以我们要重新把线涂上颜色。
1: 好，我们要开始第三步了，在刚才刻完的这个痕迹上面呢再描上一层颜色。好，我们可以大胆一点啊，描上去。
0: 现在刻的是这个呢，是单线的初步的工作，第一步。现在是做第二步了，它要变成立体性的。
1: 那要怎么变成立体的呢？
0: 我来教他们。
1: 好，
0: 把这个右面刻掉，你呢这个刻出啊立体的，从这个最高点到这个最高点画一根直线。第二个，这个最高点到这个最高点画一根直线，我打叉的地方把它敲掉，知道吧？把里面白色的肉敲掉。这个呢就是什么呢？把里面这个飞机把里面全部敲掉。
1: 加油。
0: 对对，这一下下敲，做个动作。哎，
1: 刻好了先告诉我。
4: 刻好了。
1: 刻好了。好，先举起来让大家看看。刚才呢我们按照这个画好的部分已经刻出来了，现在呢我们要进行最后一步啦。李老师，这个刻好以后我们还要进行哪一步呢？
0: 下一步工作是这样的，现在这次都是平面的立体，涂上颜色，它要表现出五角星的立体感。那涂上这个敲的地方用这个粉笔涂了。
1: 哎，李老师，现在我们已经涂完了。
0: 涂完了，现在要把边上的要擦掉。用力。
1: 用力擦。
0: 用力。对。
1: 哎，李老师，这样我们是不是就最终完成了呢？
0: 完成了。
1: 哇，好，我们一起举起来给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看一看我们的作品吧。好的，今天我们体验的课词啊，谢谢我们的李老师。那小朋友们，今天是不是开心的一天？
3: 是。
1: 好，那我们大家一起跟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说句再见。
5: 小小运动探险家，
6: 小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小乐哥哥，你们准备好和我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探险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首先，我们需要一件宽松舒适的运动装，还有一双轻便的运动鞋。现在，我们一起热热身，跟着我一起动起来吧。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腰部，想象一下，我们正在转一个呼啦圈，把腰尽量往外伸展开，跟着我一起把腰扭起来吧。最后，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腿部，我们把一条腿抬高，用手抱住，另一条腿一定要保持平衡哦。好，我们现在换另外一条腿，把腿用力往上抬高，做得非常棒。嘘，你们瞧，看我发现了什么？瞧，是鸵鸟。鸵鸟奔跑的样子真有趣，让我们像鸵鸟一样奔跑吧。一只手放在头顶，当作鸵鸟的头，另一只手放在身后，当作尾巴。跟着我一起把双脚抬高，跑起来。要知道，鸵鸟可是跑得最快的两足动物呢。加快速度，非常好。把双脚抬高。鸵鸟是怎么扇动翅膀的呢？我们把胳膊收起来，当作鸵鸟的翅膀吧，就像这样，来扇动翅膀，和伙伴们打招呼吧。你好，你好，你好。
2: 鸵鸟的脖子长长的，长颈鹿的脖子也很长。
0: 快看，长颈鹿在优雅的散步呢。把双手伸长，举过头顶。就像长颈鹿的脖子一样，跟着我一起原地踏步，可以慢慢加快一点速度，做得非常好。长颈鹿要弯腰喝水了，我们把双脚打开，脖子挺直，上半身向下弯去喝水。你喝到水了吗？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3: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笑。

0: 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

0: 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四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怎么突然间多出来一间店铺？
1: 哎，喂，妈妈去接个电话啊。嗯，啊，你说。

0: 你好。
1: 是你在跟我说话吗？
0: 能帮个忙吗？
1: 是柜子在跟我说话吗？
0: 对呀。哎呀，哎呦，
1: 你不是个柜子、
0: 啊、不好意思，刚刚只是跟你开个玩笑。我再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家店的老板，你可以叫我蓝先生。谢谢你把我救出来哦。
1: 你为什么要待在柜子里面？
0: 我刚刚呢，只是想在柜子里找点东西，结果被我自己发明的自动收纳装置困住了。哎
1: 呀，哇，这是什么？
2: 欢迎来到爱牙世界。
3: 哇，好玩。
4: 好好好，那你先挂了吧。好，再见啊。俊熙，我们走吧，妈妈还有事儿呢。哎，
5: 走吧。
1: 妈妈，你看这个叫嗨牙世界。
5: 这老板，这多少钱？我给他买一个。
0: 对不起，非卖品，不卖的。
5: 不卖啊？俊熙，这也没什么特别的嘛。妈妈回去给你网上买一个啊。
1: 我觉得它很特别呀。哎呀，
5: 别任性了，妈妈有事儿呢啊。走吧，啊，再见啊。
0: 再见，再见。欢迎再来哦。哇，来了这么多小朋友啊。
6: 你就是把自己关在柜子里的蓝先生？
0: 是的，就是我。
7: 蓝先生你好。
0: 小朋友们你们好。
6: 俊熙哥哥说你的神奇店铺有好多好玩的东西，我们都想来看看。哦，
0: 神奇店铺这个名字我喜欢，就好像我这个神奇盒子一样。
1: 没找到同款的海牙世界。
0: 当然了，这可是我蓝先生的独家出品哦。
1: 你做的真厉害。
8: 好厉害呀。
0: 不是我厉害呀，是海牙世界真的很神奇。
1: 有多神奇呀？
0: 你们想知道吗？
7: 想。

0: 小朋友，你们相信哈雅世界真的存在吗？
1: 我相信，
2: 我也相信，
3: 我们也相信。
4: 我不相信。
1: 你为什么不相信？
4: 反正我就是不相信。
1: 蓝先生，那你相信吗？
0: 我不只相信，我还去过呢。
5: 哇！当然不可以骗小孩。
6: 我发誓，我真的。

0: 去过，
1: 那你能带我们一起去吗？
2: 只要你们真诚相信海呀世界的存在，我就带你们去。
0: 可是我长大之后就没有去过了。
1: 为什么？海洋世界很远吗？
3: 坐飞机不能到吗？
0: 不能，
2: 海洋世界只对有童心的人开启。
0: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大人了。
1: 那海洋世界会为我们开启吗？
2: 会，只要你们真诚相信海洋世界的存在。

0: 什么？
1: 这是通往嗨呀世界的车票。
0: 车票上有12个小人，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就代表了你们12个小朋友都能去。
0: 那蓝先生呢？你不能去吗？
1: 没关系，能够帮你们开启通往嗨呀世界的大门，我已经好高兴了。往哈雅世界的神奇巴士到了，
2: 哈雅，哈雅出发！
1: 哇，喜不喜欢你们的衣服？
3: 太好看了！
1: 你们去两边的窗看看。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

0: 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0: 让我看看。
1: 嗯，
0: 亲爱的小客人们，尽情享用这里的美食吧。娜娜露，嘟嘟。

0: 那那路有谁？
1: 他们是我小时候认识的好朋友。
0: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2: 他们是哈亚世界的精灵。哎呀，世界发生了一切，他们都知道。我都好久没有见到他们了，我很想现在就见到。
3: 我也想见见他们。
4: 还有我们快去找他们吧。
2: 好吧，去找他们。来。

0: 二维码。
1: 二维码被找到了，二维码被找到了。
2: 蓝先生，你怎么不开心了？
3: 因为他还没有找到他自己的好朋友娜娜露和嘟嘟爸呀。
2: 那我们继续去找吧。
4: 嗯，好，去找吧。
5: 海洋世界来了好多人，
6: 是好多好多人，
5: 是好多好多好多人。
2: 是那个会叫出来说话的鸟，
5: 嘤嘤淘淘有名字，
6: 不叫会跳出来说话的鸟。
0: 别生气，我来正式介绍一下，这两位就是嘤嘤和淘淘。
5: 你们好，
6: 你们好，
5: 你们好。
3: 请问你们知道娜娜鹿和嘟嘟胖去哪儿了吗？
5: 你们认识嘟嘟胖？
6: 你们知道娜娜鹿？
2: 蓝先生跟我们说，嘟嘟胖力气大，脾气急，着急头上就冒烟，一溜烟就不见了。
3: 娜娜鹿会粘合，很善良，难过就会躲起来，找呀找呀找不到。
0: 你们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5: 他们就在海洋世界，
6: 是在海洋世界最重要的地方。
2: 最重要的地方？
5: 海洋世界最重要的地方，老朋友一定全都知道。那里有海洋世界最美妙的景色，那里还有海洋世界最神奇的能量。
0: 哦，我知道了。
2: 那我们去找他们吧。
0: 嘟嘟胖，
2: 娜娜鹿，
7: 嗨呀，
3: 嗨呀，嗨呀！哇！
8: 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9: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1: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1: 太懂了吧？
1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说话啊。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7: 爸爸你回来了。
18: 旺仔牛奶。

0: 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8: 你们记得我吗？
9: 记得，
10: 当然记得。
8: 真的吗？
10: 当然了。
8: 来过海洋世界的小朋友，像海滩的沙那么多，你们真的记得？
10: 海洋世界记得每一个来过这里的小朋友。
11: 能量树可以证明

0: 儿都不会唱歌。
1: 坚持比放弃更需要勇气哦。
2: 小兰兰，加油！

0: 谢谢你们，想不到他还在
1: 海牙世界。记得小兰兰，
2: 长大后的小兰兰还能保持心灵的纯净，所以可以进入海牙世界。
3: 我的爸，兰兰公主，你们还记得我？我太感动了，哦，我感动到想哭了。
4: 蓝先生别哭，
5: 蓝先生，朋友记得你，你应该开心才对呀。
0: 是的。啊，对了，还有其他小朋友都去哪儿了？
2: 世界欢迎新朋友，
1: 一起迎接过过节。
5: 过过节是什么节？
1: 能量树，
2: 能量果，
4: 所以过过节就是能量果的节日。
1: 还有，
5: 我喜欢过过节。
6: 我们也喜欢。
4: 蓝先生，你怎么又哭了？
3: 我今天太开心了。
5: 开心应该唱歌才对呀，为什么要哭呢？
0: 你说的对，
3: 嗨呀，我们一起唱歌吧。
6: 嗨呀。

0: 回家会被爸爸打屁股的。
1: 我爸爸最凶我了，他才不会打我屁股。
2: 那倒也是，我妈妈总吓唬我说要打屁股，可是从来没真的打过。
3: 哎，小酒窝，你要把整个家搬到这里来吗？
1: 白先生，小酒窝要卖爸爸的行李箱。
3: 卖爸爸的行李箱？爸爸要用来出差的，
1: 所以才要卖掉，这样爸爸就不能出差了。
4: 我不喜欢爸爸出差。
3: 好吧，行李箱我先收下来，那小酒窝的爸爸就可以在家陪小酒窝了。
0: 蓝先生怎么也跟小酒窝一样幼稚啊。
1: 嘟嘟派和娜娜鹿在等我们，我们快走吧。
5: 出发。
3: 坐好了，海牙巴士发车了。

0: 兔兔爸爸和娜娜鹿都在哪儿呢？
1: 小朋友，你们知道兔兔帕和娜娜鹿在哪里吗？
2: 在那里。哦，
3: 娜娜鹿，
1: 他听不见。小朋友，我们一起大声喊吧！一、二、三，
3: 娜娜鹿，
4: 小酒窝和瑞瑞，
5: 嗨呀！
6: 好可爱的小窝，
7: 袜子袜的床好可爱。
5: 娜娜鹿喜欢袜子袜，袜子袜也喜欢娜娜鹿。晚上，袜子袜唱催眠曲，
8: 啾啾啾啾啾，
5: 娜娜鹿睡着了。
9: 我爸爸也总唱奇怪的歌哄我睡觉呢。
7: 那袜子袜现在在哪里呀？
10: 袜子袜不见了。
9: 啊？不见了，那快去找啊！
10: 找了好久好久。
1: 哎，会不会是袜子蛙回来了？
11: 嘟嘟怕找不到袜子蛙，
12: 哪里都没有袜子蛙。
13: 袜子蛙失踪了，
12: 它不会回来了，
13: 它不会回来了。
1: 娜娜鹿，你不要不开心，我们肯定会帮你找回袜子蛙的。
5: 真的吗？
12: 我们也会的。
5: 谢谢大家。
7: 娜娜鹿，你知道袜子蛙离开家去干什么吗？

0: 怎么帮助你呢？
1: 别急别急，我们来告诉你。袜子蛙总认为自己应该是一双，他总想找到另一半，
2: 这样他就。

0: 一直到昨天，
1: 袜子娃不见了，
0: 袜子娃不见了，
2: 袜子娃不见了。
3: 蓝先生，露露哥，咱们快想办法把袜子娃找回来吧。
4: 那我们去找他。
5: 哎呀，一起去找袜子娃。
6: 等等，
4: 我突然之间想到一个办法，可以让袜子娃自己回来。
5: 哎呀，
7: 哎呀，
8: 自己回来？
9: 什么办法？
4: 我就要借一下你们的袜子。
9: 袜子？
4: 袜子袜，袜子袜，袜子袜。
3: 蓝先生，这样真的能找回袜子袜吗？
4: 既然袜子蛙最大的希望就是找到另外一只袜子，我就做了这面袜子旗子了。
9: 袜子蛙看到这么多袜子会回来的。好臭啊！
4: 当然还有我的袜子了。
8: 蓝先生，你的袜子还是自己留着吧。
4: 那好吧，我的袜子还是很漂亮的。
5: 是袜子蛙，
4: 嘟嘟怕，你确定
6: 袜子蛙回来了吗？
5: 嘟嘟怕，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就是袜子蛙。
4: 那我真的要告诉他们呢？
7: 袜子蛙，袜子蛙，
10: 我们找到袜子蛙了。
7: 袜子蛙在哪儿？
8: 袜子蛙。
7: 哎呀，袜子蛙！哎呀，娜娜鹿好像袜子蛙。
9: 袜子蛙，你这么久没回来，是找到了另一半袜子吗？
3: 袜子蛙想去哪儿？你怎么不说话啊？
9: 袜子蛙好像想让咱们去看什么东西。
4: 袜子蛙真的要这么神秘吗？你成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好吧，我们过去看看。
7: 哎呀，
2: 哎呀，
5: 哎呀，
3: 原来袜子蛙的肚子可以发光。
7: 不，袜子蛙不能发光。啊，
4: 那为什么会有光呢？难道袜子蛙吞了一个灯泡？娜娜鹿，袜子蛙花了一夜给你找来的这份惊喜礼物，你喜欢吗？
7: 娜娜鹿好喜欢，谢谢袜子蛙。
9: 袜子蛙虽然每天都会离开娜娜鹿去做自己的事，可是它一直都想着娜娜鹿，看到美丽的萤火虫要带回来给娜娜鹿看。
3: 我的爸爸跟袜子蛙一样，经常出差，每次也会用他的行李箱带漂亮礼物回来。
4: 那爸爸的行李箱你还卖吗？
3: 我还是不喜欢爸爸出差，但是有可能真的卖了爸爸的行李箱，真的会被打屁股，我还是不卖了吧。
4: 那好吧，下一次不准反悔哦。
3: 知道了，蓝先生。哇，
4: 真的太美了。嗨呀，
2: 又是快乐的夜。

0: 怎么啦，小酒窝？选到礼物给爸爸了吗？没事，那你慢慢选啊。
1: 哇，好漂亮的袜子啊！就送爸爸这个礼物吧。蓝先生，我想要礼物了，再见。
2: 好的。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我帮你。
10: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
11: 准备，
1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欢迎大家来到
2: 名师有名堂
1: 天地大课堂，
3: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4: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9: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别着急，你爸爸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像是中毒导致的。
1: 中毒？怎么会呢？我们几个一直在一起，怎么就……
0: 他的胳膊上有被咬的痕迹。你爸爸最近接触过什么动物吗？
1: 动物？这种虫子咬了一下。
0: 这种虫子我从来没见过，你是在哪里发现的？
1: 比赛我不会输的。

也是属于我。

0: 我赢了！
1: 啊！
2: 我不服！等我救了你！
0: 无人机也救了你呀！
3: 鹏飞的无人机改装得很成功吧？
4: 但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爸爸，
4: 累不累啊？
0: 不累。
3: 不愧是老师的暑期西南地区考古小助手。
4: 今天的工作差不多了，咱们走吧。
5: 赵林，我们再比一次，看谁先到保护区围栏，输的人请吃十天冰棍
0: 奶茶。
5: 行，
0: 我数三下开始跑。三，
2: 你耍赖。
0: 别说话，
6: 找半天了一只虫子也没找到。
0: 荆棘吃不了热豆腐。围栏那边是核心区，有很多珍稀昆虫，应该是禁止入内的。快去告诉爸爸和彭宇哥哥通知保护区。
2: 这也没有。
7: 虫没找到，命可搭进去了。
8: 找到了，
6: 果然像老板说的那样，虫子待在结晶茧里边。
2: 脱臼了，我帮你装上。
9: 你还好吧？
7: 有你这样的妹妹，我好不了。
10: 举报人说的这个地方的确有围栏被破坏的痕迹。
3: 举报？
10: 好，我再仔细看一下。
2: 看我的。
6: 你冷静一点。
10: 目前还没有发现别的异常。哦，好，好。哎，我手机呢？刚才还在的呀。奇怪了，
6: 在你手上。
10: 瞧我这记性，骑着驴找驴。谁？难道我幻听了？这不是有棵树吗？
4: 就在这儿，把明天要用的东西都买好吧。
3: 好。
4: 他们俩呢？
0: 在这儿呢。
3: 在那儿。
4: 哦，原来是木偶戏要开始了。那咱们俩去买东西，你们两个就留在这儿看。
0: 谢谢爸爸，待会儿见。
6: 老板，到手了，收货人消息一到，我们就去交货。好嘞，再见。
2: 哥，咱们要发财啦！
6: 总算没白辛苦。
2: 哇，这就是咱们的财神爷。
6: 小心。

0: 别把他吵醒了。莫西，
1: 不知道今天非法捕捉虫子的人有没有被抓到。
2: 放心吧，我们已经告诉保护区了，肯定能抓到。
0: 原来是你俩举报的。
1: 了，真是的，
2: 小心点嘛！
3: 喂，你挡住我了，扶低点。
1: 明明比我们高那么多，
2: 别冲动。
1: 鹏飞，咱们换个位置。
2: 这下清静了。
4: 好香啊！小心啦！
1: 让开！
5: 哎，
2: 你们太过分了，这是故意捣乱，
1: 你们就是针对我们。
3: 这局成你家的，我们爱怎么看就怎么看。
1: 你这是蛮不讲理！
6: 好了，别吵了，这里是剧场，要遵守观剧的秩序。
1: 奶奶，对不起。
5: 妹妹。我们真的没秩序吗？
3: 不是啊，这样才是。
5: 见到守护人的消息了，快！
3: 他是也跑了，
5: 快去抓！
1: 刚才吵架没发挥好，心里堵得慌。
2: 赵林，别想了，退一步。
1: 越想越气。
2: 忍一时，
1: 越想越亏。不行，我要找那两个人说明白。
2: 算了，赵林。咱们玩的开心最重要。来，你看这花多漂亮啊！
1: 拍张照吧。道歉！
5: 让开！你
1: 道歉！
5: 别动！
1: 别跑啊！
5: 妹妹，靠你了！
1: 爸爸，你没事吧？
7: 没事。
1: 爸爸，你们还没有给我道歉呢。
7: 怎么回事啊？
1: 刚才我们在看木偶戏的时候，那两个人故意捣乱。爸爸。
2: 郑伯伯，
1: 集市惊现怪虫服饰，我和鹏飞陷入困局，孔宇哥哥遇险，该怎么办？请期待下集《迷虫追踪》。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0: 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医生说，只有了解了虫子的种类和毒性，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鹏宇哥哥，只要找到那两个捉虫子的人，就能获得更多虫子的信息。
1: 对，这样才有利于赵伯伯的治疗。
2: 好吧，那我们分头行动。

0: 玩不玩手机。
1: 我是在找跟虫子相关的资料，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0: 啊，如果网上都找不到，那真的很麻烦了。
1: 是啊。
2: 我就要看木偶戏，就要看木偶戏，木偶戏，我就要看。
3: 二。
2: 回家看熊出没了。
0: 木偶戏，你这是蛮不讲理。
4: 好了，别吵了。这里是剧场，要遵守观剧的秩序。
0: 老奶奶的衣服上有虫子的图案，去找老奶奶。
1: 慢点儿！啊，我们离开后，这儿到底经历了什么？
0: 啊，你好，喂，你好。
5: 谁？哎呦，不好意思啊！
1: 我们想找那个表演木偶戏的老奶奶。
5: 老奶奶啊，她说去小吃店吃点点心。
0: 她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5: 不知道，小吃店没多远，就在那儿。你们现在赶过去，她应该还在。
1: 谢谢。
6: 男人，
7: 斗笠当锅盖，有意思。嗯，
0: 这是啥点心？
6: 不是点心，是我的头。
1: 对不起，对不起，您这么勤奋啊，一边写代码一边卖点心。
6: 没办法呀，35岁了。得搞点副业呀、
1: 啊！看着像60岁。
0: 大哥，我们在找表演木偶戏的老奶奶，像您这么聪明绝顶，一定知道的，对吧？
6: 广场那边。
0: 谢谢您。
6: 小姑娘嘴真甜呀、啊！
5: 他想了3年，今天终于要赢了。将军，
8: 爱听书的不能拱足，得飞象。
5: 飞啥象？得拱足。
8: 飞象，
5: 拱足。
8: 飞象，
5: 拱足。
8: 飞象。
0: 不见了。
1: 对不起啊，大哥，我们不是故意的。
5: 啊！我太难了。
0: 对不起，再见。
5: 没见过。
9: 啊，你好。
5: 嗯，
9: 是你。
5: 哎，
9: 我老师被你抓走的虫子给咬了，那是什么虫子？
10: 他该不会是想让我赔医药费吧？想得美。
11: 哼，你谁啊？我没见过你，更不知道什么虫子。
9: 站住，你为什么说谎？在心虚什么？快把虫子的事给我说清楚。
10: 看来今天是跑不了了。
11: 哦，是你呀、啊、我一下子没认出来呢。你说那虫子是我妹要抓的，你得问她。我正要跟她见面呢，一起啊，请。
10: 你见着我妹，
11: 你就知道厉害了。哟，来了来了。
9: 这么久了，你妹妹还没来，你该不会在骗我吧？
11: 我没有啊，马上就来，我比你还急呢。
9: 你和你妹妹一起抓虫子，你一点都不知道虫子的事儿，你一定知道什么，快说。
0: 喂，

0: 对我哥做什么？
1: 嘿呦，我的好妹妹哟，你怎么才来呀？我被他欺负半天了。
2: 不好意思，哥哥，宝宝们都太可爱了，我没忍住就多挑了一会儿。
3: 你哥刚才说是你要抓那个虫子的，你应该知道那个虫子是什么，快点告诉我。
2: 我哥不让我说。
3: 在这儿不说，那就跟我去警察局说。

0: 这里也没线索，还是回木偶西西台守株待兔吧，那样几率更高。哎，找到了，找到了，就在那两三轮车上。
1: 就你这小身板，还敢跟我打？谁也不是我妹的对手。
2: 啊！

0: 找到你了。
1: 找我？原来是这样啊，这是我们服饰的传统图案。我以为天穗虫只是个传说，没想到真的存在呀。你们要是想知道更多关于天穗虫的事儿，不如去我以前住的古月村，那里呀应该会有一些线索。
0: 线索？是不是解药啊？就像电影里那种放在宝盒里的解药？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得靠你们自己找。我把位置告诉你们。
0: 谢谢奶奶。哥，什么？哥，是不是那两个人害的你？
2: 嗯，说来话长。你刚在电话里说有线索。
0: 对，我们要去古月村，离这不远。
3: 古月村不仅有天穗虫的线索，还可能有解药。我爸现在还昏迷着，我
4: 不同意。
0: 恶作剧的神秘人，还有凶猛的伯劳鸟，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村子？请期待下集《古月村惊魂》。哇！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

0: 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8: 快点，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 了。
2: 应该吧，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
9: 一年之计在于春。
1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8: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1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0: 月村惊魂。
1: 好不容易才说服我哥同意我们来古月村，
0: 希望我们能找到天色虫的线索。
1: 这
0: 鹏飞，你看这个
2: 十三山
0: 古月山。
1: 我知道，逗你玩呢。
0: 啊，
1: 好可爱的小鸟，小鸟小鸟，好吃的来了。
0: 鹏飞，别闹了，不要随意投喂野生动物。你看，这是伯劳鸟，别看它外形可爱，但是生性凶猛，所以又被称为鸟中屠夫。千万别招惹它们，懂了吗？

0: 有人在吗？
1: 喂，有人吗？喂！
2: 看来和老奶奶说的一样，这里的村民早就搬走了。
0: 不如我们分头去找天穗虫的线索吧。

谁啊？王妃？奇怪，明明听到有动静的。

0: 像是个小孩子。啊！
1: 别躲了，说吧，你是哪家的小孩？你爸妈呢？你是古月村的村民吗？为什么要破坏桥梁？哎，不说是吧？行，那我就要告诉警察叔叔喽。亮相吧，小可爱。
2: 没逻辑，离谱的妈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哼、
1: 离开古月村，
3: 救命啊！
0: 赵林，
3: 童飞，救命！
0: 赵林。事情就是这样，把你困起来的应该也是他，
4: 喜欢恶作剧是吧？
5: 看我怎么把你救出来。
0: 赵林，别冲动啊。
6: 鸿飞，那人真的和你一模一样？
0: 真的？那简直是我异母同胞的亲弟弟。
6: 是吗？我只知道你有个异父异母的亲姐姐。
0: 亲姐姐？
6: 我呀，弟弟乖。

0: 我看到你了，出来吧。
1: 你该不会是怕了我们吧？快出来！
2: 怎么还不离开？离开？
1: 谁啊？有本事你给我出来！
0: 你什么东西啊？你到底是谁？
2: 我是我乃古月村树神，守卫在此多年。你们闲杂人等不得擅闯，两位速速请回吧。
0: 树神？
3: 奇怪，
1: 少唬人，你说是就是啊。身份证拿来看看。
2: 什么证？
1: 身份证，没有你就是无证上岗的冒牌货。
2: 我找找看。
0: 快跑！放开我！放开我！
2: 你耍我呢？
1: 这叫求真务实，凡事都要讲证据。
2: 要证据是吧？你们来到此处后，是不是一个被困在屋里，另一个被复制了样貌？那是我在用神力对闯入者小施惩戒。如果你们再不离开，
1: 好痛啊！
2: 明白了吧？
0: 我不能走，我爸爸染上了怪病，跟天岁虫有关。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解药，不管有多困难，我都不会放弃的。
2: 说得很真诚，但我不会相信你。
1: 如果你是树神的话，应该对古月村很了解，也应该知道天岁虫的事吧？
2: 这个，
0: 如果你知道的话，麻烦告诉我们。
2: 啊！
0: 我爸爸的病情真的
1: 很……我有你啊！
0: 急需解药。
2: 人类的事情我才不在乎呢。你们不走是吧？

0: 这边。这办法能行吗？啊，万一……哎，没注意到咱们，快走！
1: 胜利在向我们招手呢。
2: 追上来，
0: 这村子太诡异了，会不会是有人想故意赶我们走啊？
2: 确实，我们要小心一点。
3: 王妃，这能出去？
0: 嗯。
2: 啊，村子应该在上面。
0: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在机关重重的宗祠里调查天岁虫是什么体验，本解谜天才要大展身手了，请期待下集小熊猫星云。
4: 小熊猫星云。

0: 你干嘛呀？
1: 嘘，有野兽，情况不对，就赶紧跑。
2: 你有点可爱啊！
1: 你忘了，刚才的伯劳鸟也可爱。
3: 嘿，
1: 好、啊。
0: 这颜值和智商不成正比啊！
1: 过去看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跟华容道游戏是一个原理。
2: 你是说这些格子可以移动？
1: 嗯。啊！啊！
2: 你没事吧？
4: 是你们？你们不是被伯劳鸟赶走了吗？
0: 他们被我们甩掉了。
3: 你先把我放下来。
2: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刚才从树林里经过，看到了。
3: 快放我下来！
4: 你们不能进去。
2: 为什么？我们就是进去找个东西。
4: 别白费功夫了，这里什么都没有。
1: 你谁啊？进去过吗？知道我们要找什么吗？
4: 你管我是谁呢？再说了，你能打开这个门吗？
1: 小菜一碟。
4: 天上有牛在飞。
1: 在哪儿？
2: 啊，小熊猫，你就让他试试吧。万一能打开的话，你不也能进去吗？
4: 似乎有点道理呀、啊。
1: 不如
4: 利用一下他们。
1: 那我就勉为其难吧。

0: 啊！月亮花纹。
1: 这种门都能打开，
2: 那必须的呀！你也不看看我是谁，对吧，小毛球？
3: 他们俩看着还有点用处，搞不好能帮我找到东西。
4: 厉害，确实是厉害，但我不叫小毛球，我叫星云。
1: 我叫赵林，他叫鹏飞。你进来是要干嘛呢？
4: 调查天穗虫啊！
2: 啊，你也要调查天穗虫？为什么？
4: 为什么？哎，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我们合作了，等会你们找到东西的时候就不能独吞，知道了吗？
2: 你找那虫子要干嘛？
1: 你也被虫子咬了吗？要找解药？
4: 这是秘密。
2: 还保密？
4: 哎，这个地方干什么用的？
1: 看起来像是宗祠。
2: 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呀？
4: 啊，你们也看不懂吗？
2: 这有本书，
5: 古月正字通，
1: 这应该是古月族人编撰的字典。
2: 太好了，快对照看看，这墙上画的是什么。
1: 曾经有一个国家叫暮云国，那里生活着古月族人，他们崇拜自然，相信万物有灵。很多年前，古月族人从苍云峰附近移居到此处，这里变成了古月村。
4: 这就完了，也没提到天穗虫啊。
1: 分头找线索吧。
4: 哎，这好像是个门。哦，呀，快来帮忙！哎，
2: 好重啊！
1: 大家小心点。

0: 看来古月族人曾经遭遇虫灾，一直在想办法对付这些虫子。
1: 那说不定记载了解虫毒的办法。

0: 这是小毛球，你这么激动干嘛？
1: 我就是想帮忙，可是我打不开。
2: 这是外面石门的缩

0: 外面的石门多了一个缺口，看来得移动右边的石板。
1: 小光球，你别乱动啊！
2: 鹏飞，你嗅觉灵敏吗？啊？星云。
3: 我把绳索换到边上，你们找机会先上去。准备，跳！嘿，嘿！
1: 等等，是我呀！
0: 就是。牛鞭大师啊，
1: 赵林，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1: 我说了不能乱碰。
2: 我只是想帮忙拿钥匙，触发机关后出现了一把钥匙，那应该是很重要的线索。
3: 有道理，我去拿。
1: 等等，赵林，我先探探路。
3: 看来只要接近矮桌，这个机关就会启动啊！
2: 那怎么办？
0: 根据我丰富的阅片经验，这个机关可能是靠重力控制的啊！
3: 那你有办法？

0: 人类真的是太阴险了，居然能想出这么多机关来害人。
1: 那些是用来防盗的，
2: 别争了，起码我们取得了初步成果。
0: 嗯，
1: 走吧，我们接着找。
2: 啊，
1: 你跟着我们干什么？
0: 不如我们一起找天赐城吧，反正也顺路，我还能给你们俩帮帮忙。
2: 那谢谢你了，星云。
1: 行吧，你可别拖后腿。
2: 糟糕，我们被蚊群包围了，鹏飞也丧失了战斗力，星云变身了，请期待下集《黑雾来袭》。哇哇！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

0: 夫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敬未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吃饭3心2意，听课总是跑神，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

0: 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上集，小熊猫星云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大家齐心协力通过了机关重重的宗祠，继续上路。黑雾来袭，这好像是月亮。
2: 找到了把钥匙，但锁在哪儿啊？
3: 嗨，肯定就在这片房子里啦。
2: 这还用你说？

0: 你们快来看啊，有花纹，好像是朵花。
1: 这是，
0: 你们去那边房子的门口看看有没有石雕。
2: 这里雕着一个碗，我这是一只蝴蝶。
0: 我推测村里每户人家的门口都有一个独特的石雕，那这把钥匙能打开的锁就是
3: 门口有月亮石雕的房子。
2: 这人类小姑娘很聪明嘛，我就先跟着他们，等时机成熟我再脱身单干。
0: 我们三个分头去找月形石雕吧。
3: 又不是月亮。这么大的蚊子。
0: 我没找到月形石雕，你呢？
4: 我也没有。
5: 还有这么多房子没看呢。
0: 也许鸿飞会有收获呢。
3: 跑，快跑！这些蚊子叮人又疼又痒。
5: 这么多大蚊子，一直跑不是办法呀。
3: 别说了，我有密集恐惧症。
0: 啥症？就是受不了密密麻麻的东西。
5: 年纪不大，毛病不少。
2: 配合的真默契。
5: 你们知道吗？很多动物会往身上涂泥巴来躲避蚊子。
3: 太恶心了吧。
5: 随便你们，

月形石雕，嘿，找到了正确的门，现在只需要从赵林手里拿到钥匙。

0: 比别的房子高大。
1: 啊，
0: 我们过去看看有没有月形石雕吧。
1: 等一下。
0: 啊，
1: 我刚刚看过那边了，没有。你们呢？你们找到没有啊？
0: 啊，没有。
1: 啊，那咱们赶紧去那边找找吧。
0: 嗯。怎么了，星云？
1: 没事，没事呀。那把钥匙是黄的，对吧？
0: 对呀。
1: 哦，那钥匙上真是月亮？
0: 是啊。
1: 是圆月还是弯月来着？
0: 看来你对这把钥匙很感兴趣，就给你保管吧。
1: 你不怕我拿着钥匙跑了？
2: 你敢？
0: 我们是伙伴嘛，我相信你。
1: 啊，嘿嘿嘿嘿嘿嘿。

一点文字都没有啊！

0: 兴趣。我们是伙伴嘛，我相信你。
1: 那边就是有月形石雕的房子，里面没有蚊子，你们快进去。你们先进去，我殿后。
0: 那你小心点。
2: 惹恼我的人很危险哦。

0: 面的蚊子被幸运引走了。
1: 啊，那这里面怎么没蚊子？
0: 这有很多薄荷，有驱蚊的作用。
1: 哎，太好了。总算甩掉了。
0: 星云，你不是说这儿没月形石雕吗？
2: 我石雕上有泥巴，我没看清楚。
0: 哎，对了，你怎么会变成蚊子？
2: 我是树神赐给我的能力了，也不能常用。
3: 哇，那你这本领够逆天的呀！
4: 什么原因？展开讲讲。
2: 说了你也不会。
3: 看来是我小看你了。
4: 小毛球，
2: 听说你很怕密密麻麻的东西，
4: 比如
2: 一大片蚊子。
4: 别说了，别说了。
2: 那蚂蚁呢？你别走呀！
1: 不要再说了。
2: 我怎么样？
4: 别说了。
3: 看似普通的古宅内藏玄机，看似可爱的小熊猫竟有两副面孔，请期待下集《古宅探秘》。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6: 醉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卓然。立德树人是十大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9: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8: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10: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8: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11: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8: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12: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3: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8: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0: 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6: 古宅探秘。
7: 小心点，鹏飞，这青苔很滑。你在干嘛？演花仙子吗？
8: 你懂什么？我这叫防蚊套装，看哪只蚊子敢靠近我。怎么样，新帽子还不错吧？
9: 不错不错，比绿涂鸦还绿呢。
7: 你喜欢就好。
9: 你直接把薄荷涂在身上不是更好吗？省得挂着碍事。
8: 有道理，
9: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
8: 好浓的一股牙膏味儿，你站住！小毛头，你在耍我呢？
7: 鸿飞，我都说了小心一点，这路很滑。
8: 还不都是星云？小毛球，开门！
7: 你怎么了，星云？快把门打开！星云，
10: 一、二、
8: 三！好端端的，你锁门干嘛？
9: 救命啊，张琳姐姐！我就是怕他打我才锁门的。
8: 过来，我也给你驱驱蚊。
7: 别闹了，找线索要紧，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
11: 根据我的判断，这个也许大概可能是……
8: 还太旧了，什么也看不清。不过好像没有关于天色虫的信息啊，
7: 还是分头找吧。
8: 哎，菜谱，这饮食文化真是彪悍啊。
11: 母猪的产后护理，
8: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没有一本关于天色虫的书吗？
7: 别着急，老奶奶都说了，这边有线索，肯定能找到的。这里像是村子里开会议室的地方，应该会存放着一些重要的东西吧。

0: 什么东西啊？
1: 啊！喂，你别乱碰！根据我多年的观影经验，乱碰老物件很容易触发机关的。
2: 什么机关？我才不在乎呢！
3: 喂，你们别闹！

0: 像没什么危险，去看看。
1: 嗨，我就知道没事儿，马后炮。
0: 这么多捕虫的工具，莫非这附近以前有很多天穗虫？
2: 工具不少，天穗虫却一只都没有。
0: 小毛球怎么突然那么积极？

你们怎么啦？

0: 没想到你这么胆小啊。
1: 这次我赞同小毛球说的。
2: 哼，
3: 我只是怕蜘蛛啊。
4: 你们不觉得这个装置像个遥控器吗？每转动一个雕塑就会打开一个密室，向内扭是开，向外是关。哎，
1: 试试其他两个。我没反应啊，奇怪，会不会跟雕塑的形状有关？蚯蚓、壁虎，
4: 这是龙和虎啊，
5: 我明白了，
4: 这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传统文化中对应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而现在朱雀和玄武的位置是相反的。
1: 啊，有道理，换一下。嗯，

0: 是一个盒子，上面有月亮的图案，那这会不会是解药啊？
1: 啊！
0: 你星云，你干嘛？
2: 你抢什么呀？又不是好吃的，快拿来！
1: 嘿嘿，想不到你们还挺有用，幸好之前没赶走你们，不然谁帮我找解药啊？
2: 什么？你也在找解药？
0: 之前赶走我们？啊，原来是你！我们刚到古月村时，是你一直在捣乱。
2: 啊，我知道了，你能变蚊子，就能变树神，真是卑鄙，敢耍我们！啊，
0: 你别想跑！

0: 逃了吧？还不打算把盒子给我吗？啊！咦、啊！不好！站住！别想跑！站住！
1: 蜘蛛，看你怎么过来！
2: 只要放我走，
1: 条件嘛好商量。拿一树林果子给你换如何？或者解药你一锅酒。
2: 周林，你别听他的！你
0: 不怕，我可以的。啊，
1: 你不怕蜘蛛吗？
0: 哈哈，我一个女汉子，怎么会怕这些小可爱呢？啊，
1: 那就别怪我了。
0: 盒子里究竟装着什么秘密？幸运的尾巴为什么也有蓝色斑纹？请期待下集《遗落的传说》。哇！哇！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锤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店？

0: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就慢慢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考家了，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拉着你带。
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年之计在于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遗落的传说。
4: 糟了，动不了了。对了，变成小一点的东西钻出去。可是除了破石头，什么填充物都没有，只能试一下了。不行，果然不行，我只能变成眼前的动物或植物。
5: 既然如此，那我只好运送。
6: 星云被石头压住了，我们去救他上来。
7: 救那个自私的小骗子，不救。
6: 救星云是小，拿回盒子是大呀。以你的逻辑想想，对不对？
7: 哼，
6: 这盒子这么难找，里面很可能就是解药，是吧？像你这样头脑不笨，见识还行，大板牙最帅的人，怎么会跟小熊猫一般见识呢？
8: 哎，行了行了，夸的还没骂的好听，我救还不行吗？
6: 这缝隙这么小，我们钻不过去的。
8: 既然下面有空间，肯定会有专门的入口，
6: 找找看。
8: 还剩朱雀没扭过，会不会就是它对应地下？啊，
6: 只是个杂货间啊。
8: 啊，难不成还要自己挖下去啊？
6: 这边有发现，声音不一样，这边空空的，
8: 可能这就是入口。
6: 鹏飞，帮我一起把这块地砖拉开。啊，这块地砖的花纹好眼熟啊。
8: 这是是这个。
6: 对，就是它。
8: 什么东西在叫啊？什么？都是他自作自受。哎，我觉得也是。
9: 张琳姐姐，原谅我吧，我们小熊猫很容易胆小应激的，所以我才冲动做了错事。你看到我。

0: 里的真诚了吗？
1: 没有，我才不会再上你的当呢。救你可以，原谅你也可以，不过要约法三章。
0: 哎，没问题。三章什么？葱油饼还是酱香饼啊？
1: 一，不可以再骗我们；二，遇到困难要互相帮助；三，不可以丢下伙伴。你能做到吗？
0: 可以。

0: 就知道你会来这招，
1: 放我下来！
2: 想要啊？
0: 想要你就说呀，
2: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
0: 什么嘛，搞了半天不是解药啊？
3: 我只是想帮忙打开盒子。
1: 我是不小心碰掉的。
3: 哥，姐，
1: 坐，请坐，请上座。
3: 这上面画的写的都是些什么呀？
4: 看起来像是一段古老的传说。
3: 我猜是有个怪物发现了别人藏的好吃的，想占为己有。
0: 这怪物不会就是你吧？
4: 对了，差点忘了那本《古月正字通》，我查查，试着翻译一下。在古月族人建立的暮云国，有一个大祭司，他是邪恶的化身，善于使用邪术研究毒物。后来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咬过的人身上会出现蓝色斑纹，随后蓝色斑纹扩散全身，人们纷纷去世。为了阻止大祭司造成的悲剧，暮云国国王派出大批人马，举国上下开启抓虫行动，并在大祭司的老巢荒渊谷抓获了大祭司，最终将其绳之以法。
5: 别担心，这都是远古传说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肯定已经有解药了。
3: 我不信，难道没有别的了吗？
1: 小魔球，你的尾巴蓝色斑纹
4: 你身上怎么也会有这种蓝色斑纹？
3: 我
5: 别支支吾吾的，老实交代。
3: 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我的尾巴和别的小熊猫不一样，为了不被当成怪物，只好做点伪装，但是刚才好像不小心蹭掉了。
4: 你是什么时候被咬的？晕倒了怎么醒过来的？你平时都吃了什么？可以解毒吗？
3: 我从没被咬过啊。不过这些蓝色斑纹我很小就有了，它们确实和天穗虫有关，但具体的我也还没搞清楚。
4: 谢谢你星云，虽然你的情况和我爸爸不同，但听了你的话，我突然觉得有那么一点希望了。
5: 既然大祭司能做出天穗虫毒，那他可能也有解药。
4: 大祭司的老巢，
5: 得去荒原谷。
3: 这回不仅当不成正常的小熊猫，可能要当个地鼠了。
4: 大家打起精神来，困难不就是用来克服的吗？
5: 你一边歇着去，还是我有先见之明，带了工具，
4: 伙伴搭配干活才不累嘛。
5: 行行行，随你。
1: 我也来。

0: 这个画面上面的房间也有，弯弯曲曲的像通道，两头月形符号。我知道了，这可能是古宅地下通道示意图，我们就在入口的位置。
1: 太好了！
2: 啊！
1: 啊！快跑！你快想想，图上是怎么画的？
2: 有植物的味道，出口一定在这边。
1: 快跑！快呀！

0: 是彭宇哥哥。
1: 哎，爸爸依然在昏迷中。
2: 我们先回去。
0: 不行，我现在就想立刻启程，去荒原谷找解药。
2: 行，我报备一下。喂，哥，我们在古月村发现了新线索，有个叫荒原谷的地方，很可能有解药。我们想……
3: 你们先回来，我想想再说。
2: 哎呀，来不及了，那个地方没多远，不危险的。我们保证随时向你汇报进展，行吗，哥？
3: 那好吧，但你一定要保护好赵丽，注意安全。
2: 好好好，放心吧，搞定。
4: 哎，我能加入一起找解药吗？我会变身还是动物，行走森林打探情报比较方便。
0: 可以。
2: 你别一时冲动被他骗了。
0: 我相信星云不是骗子，我们都需要找到天髓虫毒的解药，人多力量大嘛。不过要严格遵守我说的约法三章。
4: 哎，我保证做到。
0: 好。
4: 刚才你脑门上发光的是什么呀？
0: 这个嘛，就说来话长了。
2: 为救落单小鸟，我跟赵林去找成鸟，而星云就留下来当保姆咯。请期待下集保姆星云。
0: 保姆星云。
2: 俗话说得好，人多力量大，就算是超级英雄也需要团结互助。
4: 切，最强的王者往往都是孤身一人，俯瞰整个森林。
2: 就你这个头还俯瞰，平时你都费劲，对吧赵林？赵林哪去了？
4: 我来俯瞰一下。哎，在那儿。
2: 在我把你扔下来之前，你赶紧给我下来。啊，赵林，你干嘛？
0: 这儿好像有小鸟。
4: 他们是什么东西啊？他们不是东西，他们是人。
0: 哎，是两只双脚犀鸟的幼鸟。
2: 这幼鸟有这么大？
0: 成鸟的个头更大呢。
1: 小鸟的爸妈好像不在附近。
2: 你没发现鸟巢？
4: 难道要趁爸妈不在欺负我们还要打击咱家？打劫！
0: 谁说打劫啦？
2: 是想送你们回家。
4: 不打劫。
2: 回家，
4: 回家，要回家了，回家，回家，回家！
2: 别吵了。
4: 那个人好凶啊，跟我们一样有毛的才是我们的伙伴。
5: 哥哥，他的毛好软。
0: 你们家在哪儿啊？爸妈呢？
4: 爸爸妈妈大吵了一架，妈妈离家出走，爸爸也走了。所以我们才出来找他们的。他们不回家，我们就要变成孤儿了。
0: 在野外遇到落单的幼鸟，一般成鸟晚一点都会回来找他们，我们只需要给他们做个鸟巢，在这等就好了。解印鸟巢完成。好啦，现在要去找你们爸爸妈妈了。
4: 走走走，出发出发。
0: 作为他们最信任的大哥哥，你有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担任小鸟的临时保姆。
4: 不，
2: 小毛球加油，我看好你哦。
0: 星云，你可以的。
4: 哎，

0: 我想吃坚果。
1: 我也想。
2: 坚果？
0: 你看我像不像坚果？吃吧。又怎么啦？
3: 我们要吃不好的。
2: 不如我们玩个游戏吧。
3: 大哥哥，准备好了。
0: 嗯，开始。准备开始，放，开始，放，开始，放，开始，放，开始，走。
4: 找到了，他们好像遇到麻烦了。
5: 别管我，赶紧走。
6: 不，亲爱的，我这就来救你。
4: 别害怕，我们是来帮忙的。
6: 帮我们的？老婆，你听到了吗？是来帮我们的。
7: 听到了，闭嘴。
4: 鸟妈妈的羽毛还没完全换好，容易飞不稳，我用绳子拉住它，你来拆除障碍。
0: 开启修剪模式。
6: 亲爱的，要不是我带回去的食物不够，你也不会在飞行能力不足的时候出门觅食，导致被荆棘缠住，都怪我。
4: 谢谢你们，不客气。
7: 都怪你，孩子还那么小，吃不饱怎么长身体，
0: 一言不合就吵架，怪不得小鸟以为爸妈要分家呢。
4: 双脚犀鸟很恩爱的，雌鸟孵化小鸟后要经历一次换羽才能恢复飞行能力，在此期间都是雄鸟寻找食物喂养雌鸟和幼鸟。
7: 等等，你也出来了，那孩子们怎么办？
4: 放心吧，我们的朋友正照看他们俩呢。
0: 水吧水吧，让我亲亲亲亲。
5: 大哥哥别唱了，我们害怕
0: 啊。不睡觉的小朋友会被怪兽抓走吃掉，还不快睡。终于清静了。
7: 够了，
0: 你们的爸爸妈妈就是因为你们太烦了才离开的。
5: 走，我们自己去找爸爸妈妈。
8: 兰兰都露出来了，用颜料遮遮。我会不会把话说得太重了？
0: 反省的怎么样啦？
8: 鸟呢？新声音就是这里啊。

0: 耶！谢谢你们帮助了我。不许伤害他们！
1: 丽云，我们回来了，
0: 降临。
2: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0: 爸爸妈妈，你们不会分开了吧？
3: 不会不回家了吧？
4: 傻孩子，当然不会了。
3: 太好了！
0: 乐哥哥，谢谢你，我们以后一定乖一点。
3: 大哥哥，
5: 不错嘛，小毛球，这次倒没自己先溜。
1: 怎么样，星云，你没受伤吧？
0: 当保姆我还是挺称职的吧。我现在觉得鹏飞说的对，超级英雄也是需要团结互助的。
1: 怎么办，变异的巨型螳螂追过来了，鹏飞快醒醒，请期待下集雨林迷途。哇啊！
6: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3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3: 不是。
2: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4: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6: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7: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1: 雨林迷途，
8: 我能行。
1: 这是什么？看起来好奇怪啊。
9: 你最好离那些球远点。
8: 怎么，有毒吗？
9: 那也不是。
8: 那不就行了。
9: 喝点水，一会儿啊要搬东西了。
10: 不会，危险！
8: 啊！
1: 好困啊！
8: 他是怎么了？
9: 他只是困了。那边球里喷出来的黄雾能催眠，
8: 这么神奇。咱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等他清醒吧。
9: 你没事吧？
8: 可能是刚才不小心也吸到了一些黄雾。
9: 没想到那些催眠包都长到这儿来了。鹏飞，你醒醒。
11: 少说几句也能省点力。

0: 大螳螂、催眠包子，刷新对这里的认知了。
1: 这算什么？
0: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我想起一个土办法，能叫醒这只瞌睡虫。
0: 说来听听。
1: 要是中了催眠包，头上就得带点包。
0: 这，有没有温和一点的办法？
1: 听说林子里有一种红色的果子，能做成黑色的饮料，喝了之后啊，马上能变得精神百倍。
0: 太好了，鹏飞藏好了，我们分头去找红果子吧。

0: 那是大王花。啊，星云
1: 啊，
0: 先别出来。
2: 每一个让人省心的

他的眼睛是复眼，对移动的物体更敏感。

0: 要，
1: 我不走。
2: 星云，你在哪儿呢？星云，
3: 你躲在这儿啊？怎么了？
0: 没怎么。
3: 我找到红色果子了，是不是这种？
0: 走吧，我们去把鹏飞弄醒。
4: 我是大螳螂，
1: 我好饿呀，我要吃吃吃吃吃吃吃。
5: 好恶的怪物，吃我一剑。
3: 是鹏飞。
4: 这是演的哪一出啊？
3: 他好像在梦游。
5: 我的回合一击必胜，超级无敌噼里啪啦剑。
3: 您可别因为他对人类产生误解。你去把他拉进树干，我引开螳螂。
1: 大螳螂，看这边。
5: 这样的话，让你尝尝我的终极招数，究极无敌破波功。
1: 不过如此，
2: 我来吧。

0: 我好强啊！
1: 红果子呢？拿去砸大螳螂了。那就只能用土办法啦。
2: 那你下手别太狠。
3: 我在梦里开庆功宴呢。哎，梦里我打败了一只怪兽。
2: 吃不到。

0: 多亏有我。
1: 就是啊，要不是你手欠，我们哪会经历这么精彩的冒险呢？
2: 星云，你
3: 好了好了，王妃，你把那只大螳螂引到哪儿去了？嘿嘿，
2: 他现在睡得正香呢。
1: 哎，挺聪明的嘛，颇有我当年的风范。
3: 去，这片森林里还生活着多少奇异的生物啊？
1: 还有很多。
2: 这气氛怎么突然凝重起来了？
4: 好疼啊！我睡着的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了？
3: 走吧。有人掉进沼泽了，这声音有点熟悉。不好，是他们，请期待下集，不请自来。哇啊！
5: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8: 卓然！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12: 卓然！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哇哇，
3: 上集我们误触催眠孢子，还遭遇了巨型螳螂的追击，还好鹏飞机智，用魔法打败了魔法。不请自来。
4: 我这腰也酸，腿也疼。
0: 我这腰也酸，腿也疼。一口气上不来，估计就过去喽。
3: 新云，你很有模仿天赋吗？
4: 敢学我？你就看你可不可以用吧。
0: 来呀来呀！
3: 这里植物越来越稀疏，动物粪便和脚印也少了，荒无人烟的。要是能找个人问路就好了。
7: 怎么不看路啊？
3: 快拦住那只穿山甲！你别怕，我们就是问个路。前面是通往荒原谷的方向吗？
7: 荒原谷？好耳熟啊！想不起来了。等等。我想起来了，荒原谷那可是一片被诅咒过的土地。
0: 为什么被诅咒过呀？
7: 为什么呢？想起来了，因为前面遍布沼泽，一不小心就会有去无回，
4: 所以往前走就到了。
7: 你们能不能一口气问完？
4: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
3: 原来他是靠这招恢复记忆啊。
7: 过了两颗黑不溜秋，拉着手的枯树就快到了。很可怕的，千万不要去。
3: 我们有事必须要去，谢了穿山甲，再见。
7: 奇怪，最近怎么总有人往那边跑？我刚才要干嘛去来着？
3: 注意安全。是沼泽，
4: 还真跟穿山甲说的一样。
0: 你们也太慢了，我都等困了。
3: 小心呀。安全第一，
10: 速度第二。
0: 知道了，谢谢。
3: 你们看，穿山甲说的那两棵树，
4: 黑不溜秋还拉着手，就是这
0: 儿。密集恐惧症又犯了吧？
3: 是麻麻菌，我在书上看到过，麻麻菌是靠吸收天心树的营养为生，这些枯萎的天心树很有可能是因为麻麻菌泛滥导致的。
4: 麻麻菌，
0: 那有火光。
3: 我没烧完，还有补充网，人应该就在附近。
4: 累了，先躺会儿。
11: 你干嘛呢，赵林？我手机都没信号啊。
3: 不知道我爸现在什么情况了，我得问问。
14: 真没信号，
0: 不知道这周围会不会有盗猎者。
3: 别怕，我们会保护你的。
0: 谁害怕了？我这是警惕。
3: 安全起见，我再看一眼卷轴，咱们就出发。卷轴上说，这有大祭司的老巢荒原谷，他研究和操控了天穗虫。那我们怎么连一只都没见到？
4: 难道 我听错了？
15: 是那两个小屁孩，他们也在找天穗虫。那个卷轴难道有天穗虫的关键线索？ 难怪我们找的那么辛苦，原来是因为没攻略呀。
0: 哥，幸亏你路痴，让我遇到这么可爱的小熊猫。
15: 清醒点，一会儿奖杯包拿去找，知道了吗？
2: 怎么还没到黄源谷啊？那只穿山甲不会骗我们吧？
3: 应该快到了，没准儿就在附近。
15: 穿山甲，他们能和动物对话？
0: 好羡慕！我也要跟我的宠物聊天。
7: 简单，等老板心情好时问他要个设备。糟了。
10: 别扑腾！妹妹，快停下！快停下！
0: 救命啊！
2: 有人在呼救！
0: 救命啊！
10: 别乱动！
0: 救命啊！
2: 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啊？
3: 救人要紧，不要动！乱动的话，只会越陷越深。将身体向后仰，张开双臂。
2: 没错。增大手里面积，减慢下陷速度。
0: 好神奇啊！
3: 抓紧了，我们拉你们上来。
15: 别忘了我们的任务。
2: 赵伯伯和我哥坑惨的。
14: 正式自我介绍一下，我没完，我妹没了。乖乖听话，不然跟你们没完没了。
0: 好奇怪的名字啊，
2: 像人一样奇怪。
0: 小熊猫宝宝，今天就跟姐姐回家好不好呀？
14: 废什么话，拿到他包里的卷轴，找虫子就轻松多了。
3: 找虫子？原来一开始你们就在找天穗虫，你们到底想干嘛？
14: 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少管。

0: 奇怪，刚才看到个帅哥，长得跟我好像啊。
1: 赵林，
2: 熊猫小龙，
1: 小熊猫宝贝，等等姐姐，
3: 站住啊！
1: 快走！
2: 前面是沼泽，
3: 别跑！
2: 准备！
3: 这么小，你在逗我吗？
1: 哥，站住！看你们往哪儿逃！
4: 刚才我看到树上有只鸟，好奇怪啊！
2: 什么鸟不鸟的？快走！
1: 小熊猫宝贝不见了，
3: 真正的宝贝在这儿呢。
4: 这里就是卷轴中提到的荒原谷，一切迹象表明此处很不简单，请期待下集《荒原谷之谜》。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腿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2: 有希望了，
1: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他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3: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1: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0: 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炼光火神，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1: 超级无敌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帮你把规则聊透彻，把胜负讲明白，连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这里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国际乒联单打世界杯的半决赛。那在这一时间段，我们还是非常的开心，继续的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也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老师，也是前国乒的运动员顾若晨来担任本时段的解说嘉宾。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沙宾温特，92年9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33岁，女单世界排名目前是排在第12位，赛会的女单9号种子。整个的晋级情况，小组赛阶段，他都是3-0过关啊，是战胜了阿尔布达比和赫尔西，然后1/8决赛是4-1，战胜了中国年轻的小将秦宇轩。1/4决赛啊，他是4-0淘汰了王艺迪。这是上一场比赛啊，1/4决赛的一个缩影，一个小片段，相当于1/8决赛、1/4决赛啊，连续两轮，沙宾温特都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来进入到半决赛的争夺。中国名将孙颖莎啊，00年11月份出生，今年25岁，女子单打世界排名排在第一位的选手，也是赛会的头号种子。小组赛阶段，他都是3-0获胜，战胜了李玉珍和梅谢夫。1/8决赛是4-2战胜了蒯曼，上一场1/4决赛4-3淘汰了汉娜高达。这场比赛赢的确实是挺艰难的，但在关键分阶段，我们也是看到了孙颖莎的坚韧。若晨指导，就是在比赛当中，包括像刚才我们看到训练的时候，温特会在对拉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用导板，他是不是也是希望能够在热身期间，就是对于自己的这种旋转的一些性能做一些隐藏和保护？
3: 是的，会有一些隐藏和保护，这样反胶的话会让对手更舒服一些，然后到比赛直接开始运用自己的防护圈，并且他也会练习一下导板，因为他现在两面倒的也是很多的比例很多，这样也孙颖莎也要注意他导板还有一个反胶的反胶冲，
2: 对，
3: 不仅要磕还有反胶冲，所以整个一个变化还是挺多的。拉宝。
2: 比赛开始啊，画面上方的沙宾温特先来发球，
3: 好球，
2: 上来第一分啊就是一个多拍。其实从第一分能够看到，就是面对沙宾温特，一方面是落点的调动，包括正手位的一个提速。
3: 是的，刚刚孙颖莎第一个球就别住了温特的纯纯的侧身位，这也是很有效的。其实落点差了一点点就不一样。
2: 对，

0: 像刚才这一分也是温特现在比赛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他在正手，尤其是侧身位的正手，进攻的是比较凶的。
1: 是的，所以今天孙颖莎也要做好防守的准备。
0: 嗯。
2: One, two.

0: 机会，好球。
1: 孙颖莎也是抓住了自己发球轮的一个抢攻啊，虽然说温特也调动了孙颖莎，但是跑的还是非常快的，
0: 对，
1: 也看到了身体素质，超强的身体素质，
0: 包括正手进攻直线的那一板啊，爆发力非常强，接发球也拧上了，
1: 好球。因为这一分球接发球还是要抢先主动，如果搓过去的话，给温特的空间比较大，正好就是变成下旋拉了，所以孙颖莎能拧则拧，只要出台就要给他先拉起来。
0: 而且打温特真的需要每一拍啊都得给他施压，不能给他那么轻松的侧身正手上手的机会。
1: 是的。
0: 这就是发球啊，其实温特没有太判断准孙颖莎的这个发球落点和力量。
1: 这一分球发的是转不转当中的不转球，也是很隐蔽的。

0: 今天温特一上来也是只有八分球，就有好几分球都调动了孙颖莎的正手位了，
1: 嗯，
0: 这也是他准备的战术。
1: 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开放了，
0: 这也看到了孙颖莎的整个的防守能力，不仅能防，还能够看着对方的落点防，
1: 嗯，
0: 调动出对方的防守。
1: 就虽然是防守，但是他防回去的球啊，落点也是能够调动和牵制对方的。
0: 嗯，
2: Left 4 5。Left 4 5

0: 反守卫的连续发动，反手撕开了比较深的斜线落点。第一局孙颖莎6-4领先。
1: 漂亮，
0: 好球，这次是发直线，发对方正手卫的一个转不转。
1: 整个的一个战术就是尽可能的让温特用反胶去接，这样抢攻会更舒服一些。
0: 其实这一分孙颖莎也把对方的线路给算到了。
1: 是的，整体第一局的战术非常的清晰，首先还是从落点上要别住温特，但一旦温特要进攻的时候，我们也不怕，有一定的防守能力，正常的吊右压左，把他两个角度打开。
0: 八比四。

0: 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反手还是希望能够撇开一点落点。
1: 是的，这个球还是比较转，比想象的转一些，所以防弧他也是根据自己拉球的旋转，第一板孙颖莎拉的转，所以他磕过来会更转。
0: 嗯，好球，这正手的进攻穿透性是非常足的。
1: 是的，孙颖莎的正手还是非常强大的，而且一沾板基本上是不漏球的。
0: 对，前三板的发球抢攻啊，这个效率是非常好的。
1: 还是同样发在正手位，这样的话温特接转不转的不转显然是一个漏洞。
0: 嗯，
1: 可以围绕着这个点去发。
0: 10-5，孙颖莎的局点。
2: 6-10。
0: 11-6，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今天比赛一开始能够看到孙颖莎对于这场比赛的准备做的还是非常充分的。
1: 是的，
0: 而且比赛开始之后啊，对于自己的这种状态的调动的也是比较好。你像包括面对着这种侧身位沙宾温特正手的强攻，
1: 嗯，
0: 你看孙颖莎她先防一板，但是防的同时呢，这个角度也能够带开。
1: 这分球也是绝对的一个能力啊，反手爆冲。其实防护圈比较像长焦，所以说转不转除了抓住温特的正手短球以外，发纯转的到反手位也是一个强攻的得分点。
0: 嗯。
2: One all。

0: 好球、啊、
1: 这一分孙颖莎的中间移动的太快了，
0: 对，你看快速向后撤了半步，
1: 而且也是在空中击球的、
0: 嗯、
1: 你看到这身体素质特别的强，
0: 好球、啊、劈长反拉，整个落点是非常深的，盯住沙宾温特的左半台。
1: 嗯，今天孙颖莎不仅有手感，并且她的线路上很重要，
0: 对，
1: 处理得非常好。温特的这个反手刮还是挺有特点的，刚刚是一个快刮，这个球又变成了一个短球慢刮，所以也考验孙颖莎的一个小步法的调节。
0: 这是接发球温特的一个落点的变化，主动的搓短。

0: 就凶悍的进攻是被温特防回来了。
1: 嗯，这一分球也是一伸手就够到了。
0: 嗯，
1: 温特还是身高比较高的，
0: 对，
1: 所以他整个的护台面积挺大的。好球，
0: 还是靠前三板的这种快速的发动。
1: 这分球还是有明显的变化的，前两分球孙颖莎发到了温特的反短，有点别扭，马上就开到了长球。
0: 对，再发正手，
1: 哦，
0: 哇，漂
1: 亮。
0: 这次也是发球有一个小变化，发到对方正手短。
1: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算球的能力，因为他这个变化温特一定会错的。
0: 对，
1: 嗯，
0: 包括最后是正手快带斜线啊，也是落点的一个变化。其实现在温特在比赛当中这个侧身正手的上手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嗯，这是他的得分手段。
0: 嗯，
1: 但整体回顾这一次温特其他的比赛，这场球孙颖莎限制的落点还是比较好的了。
0: 对，
1: 嗯，他的上手率也没有之前以往那么高了。
0: 嗯，第二局啊，两个人比分6-6，
1: 又回到了孙颖莎发球啊，把握好发球这一轮。
2: 老外人，没问题啊，好。
0: 好球，好球。就是也知道对方会主动上手来攻啊，你看孙颖莎就是他做好了下一板的一个防守连接。
1: 是的，所以温特的回头还是比较真实的啊，他有这一部分球。
0: 嗯，
1: 漂亮。一旦对手刮得没有这么凶的时候，两面就是我们中国队的一个进攻点了。
0: 嗯，孙颖莎接发球直接搓长啊，这个球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接下来温特这个发球啊，压力就很大了。第二局啊，孙颖莎9-6领先。哇，接发球又搓了一个短的，你相当于连续两分在接发上孙颖莎都有落点，包括深浅的一个变化。
1: 嗯，
0: 10-6，孙颖莎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吃发球了，这样11-6，孙颖莎拿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在7局4胜制的比赛当中，孙颖莎局分方面是2-0领先于沙宾温特。

0: 其实前两局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像的，都是中段之前我们看到两个人比分咬得比较紧，但是比赛进入到每一局的后段，孙颖莎基本上你看他的这种关键分上的把握能力就能够体现出两位选手在就是后段得分的一个差距。
1: 是的，所以今天孙颖莎做得非常好，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她对于线路的把控，打到了温特每一个球都看着她打，能够不让她发挥出自己的搏杀的优势。第二点就是也敢于让她拉，我们有防守能力，这个也是底气。哇。

0: 这个球弹好之后弹得非常高啊，孙颖莎的幸运分。
1: 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其实温特侧身还是以斜线为主吧，
0: 对，这也是他的一个习惯线路。

0: 那刚才温特反手防回来的这一板啊，就是他的回球就显得有点飘。
1: 对，而且孙颖莎这分球搓出界了，说明没有那么转。
0: 这个球温特太想抢了。机会，
1: 漂亮，
0: 好球。
1: 孙颖莎正手把握机会的能力太准了。
0: 嗯，而只要给他这样的机会，基本上一板啊就能够把对方给冲穿。
1: 防住，好球。所以说按照这样的战术和节奏来说，温特会越打越虚的。
0: 嗯，
1: 因为所有的球我们从防守方都罩住了，他一定会更着急发力。
0: 没错，你像在这一局比赛当中，温特就已经开始有点进入到这种搏杀模式了，
1: 所以也会有很多无谓失误出现。
0: 嗯，孙颖莎对于自己中间位的保护啊，做的是非常到位的，
1: 就紧紧的顶住温特的侧身，没有关系，他拉不到直线去。
0: 嗯，第三局啊，孙颖莎现在6-1领先。
1: 其实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温特这名老将的一种精神。
0: 嗯，
1: 他在年龄比较大的情况下还能够更改胶皮，有这么一个创新的意识，也是很不容易的。
0: 对，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就是更换胶皮是需要勇气的。
1: 是的，
0: 毕竟打了这么多年啊，甚至就是反手反胶的这种胶皮使用已经超过了10多年啊，在国际赛场里。
1: 而且他运用的成长的速度也很快，这两年适应自己的胶皮，并且打出了一种新的路子，新的打法。
0: 嗯，当然从另一点上来说，就是很多年轻选手在和温特交手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有一种意识啊，就是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种打法，这样的一种胶皮。
1: 这种攻防转换一出来，也会打得温特没有办法了。
0: 嗯，
1: 不管是自己攻还是磕，都没有什么效果。
0: 3-9。其实像温特有很多防回来的球啊，就是他的这种球会比较飘啊，然后有点不太转。
1: 嗯，其实防护圈完全就是依靠于对方给的旋转。
0: 嗯，
1: 所以刚才孙颖莎拉过去的也没有特别转，所以过来反倒有点飘。
0: 这个球就是温特想要冒险啊，尝试直线的进攻线路，就像刚才若晨指导说的，其实直线不是他的一个常规的线路。
1: 嗯，所以看起来也不是很合理，这球拉的还是斜线。对，
0: 这样11-3啊，孙颖莎比较轻松的赢下了双方的第三局。现在大比分方面啊，孙颖莎已经是3-0领先于莎比温特了。采用了更多的这种冒险的失误率比较高的搏杀的这种线路。
1: 嗯，
0: 另外一方面也能够看到，就是在第三局比赛当中啊，沙宾温特显得有一点急躁，
1: 这个也和孙颖莎强大的防守给他的心理压力有关。
0: 嗯。

0: 所以这一局第四局我们还是要按照战术继续往下走。
1: 没错。
0: 漂亮，这一分反手下旋，女子技术男性化，抽得太重了。

0: 好球。温特摆到这个角度，孙颖莎正手刚好借角度打出了一个更大的落点。换发球了。温特自己也笑了，换了这种砍式发球。但今天孙颖莎就是防守啊，尤其是在正手位的防守做的确实是非常的到位。
1: 是的，尤其是在判断温特拉球的线路上是非常准的，也做了很多的功课。
2: Love three one.

0: 非常转啊，这个球掉了、
1: 嗯，
0: 这也是超强的调节能力，一看没有第一点就冲了，马上放到第二个点下面拉加转，也是一个有效的得分手段。
2: 就是盯住了沙宾温特侧身正手斜线的这一条进攻线路。今天这条线路孙颖莎真的是把对手限制得死死的。
0: 是的，有的时候比赛就是这样，有一点通了其他的点都不是问题了、
2: 嗯、
0: 但如果说有一个点一直解决不好，可能就会串联着其他点，自己都会很别扭。
2: 是，就相当于把温特最犀利的这条线路给他完全封堵住了。
0: 嗯，
2: 温特刚才也是开长球，其实现在也能够看到温特在进行多种的这种不同战术啊，不同线路的一个尝试。还是开长球。

0: 这一板球那也是一个倒地下旋爆冲啊。
1: 嗯，
0: 这分球就是常说的我们就给对方了啊，因为他打得很好啊，不要在乎这一分影响后面的战术。
1: 没错，竟然反手快撕斜线的这一板质量太高了。
0: 嗯，
1: 漂亮，太干脆了，这个正手和上手。
0: 看到孙颖莎两面的质量啊，
1: 嗯，
0: 也把对方有一点冲穿了的感觉。现在看到孙颖莎打球，我会感觉到非常的灵动。
1: 没错，
0: 其实有的时候，再困难的战术别人解决不了的，到他这边就会马上化解。
1: 嗯，刚才孙颖莎又是侧身啊，利用自己的正手抢了对方的一个发球。第四局，孙颖莎现在8-4领先。

气场反拉。

0: 嗯，这个球没关系啊，对方刚才回球有点带网。
1: 是的，有点把节奏打乱了。
0: 对，
1: 嗯。
2: Left five nine。
1: 而且这个时候手里我们还有一个暂停呢。
0: 嗯
1: 嗯。
0: 哇，小发直线的长球，温特直接出现了失误，这样10-5，孙颖莎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好球，这样11-5，孙颖莎顺利拿下双方第四局，以4-0的比分战胜了德国好手沙宾温特。这样中国名将孙颖莎连续3年在澳门进入到了单打世界杯的女单决赛，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今天这场比赛是孙颖莎和汉娜高达第一次来打七局四胜制的比赛，去年两次在大满贯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是打的五抢三。接下来双方第六局

在攻，啊，这一分可惜了。

0: 2块。
1: 还是要把更多的回球落点分到高达的反手位，就是他的反手的稳定性还是不如他的正手。好球，这个球也是先把落点啊掰到对方的反手位，然后再去变线变到对方的中间。刚才中间的这一板线路的回球回的没有那么深啊，因为前一板相当于已经是把汉娜高达这个反手斜线的位置这个回球给顶的比较深，而下一板回的没有那么深啊，需要高达脚下去调整，穿了一个直线。你看这球就是看到高达觉得反手相持啊，自己有点下风球的情况之下啊，看看能不能通过侧身的方式来让自己在反手位摆脱出来。但其实这个侧身正手啊，对于他来说接的也比较勉强。第六局前六分啊，孙颖莎现在5-1领先高达。嗯，还是盯着对方的反手。而且这时间段啊，孙颖莎的连续得分也抑制住了汉娜高达在此之前很连贯的一个节奏。球，进攻的节奏现在也开始回归了。比赛就是这样，只要你有办法，就是克制对方的这种连续的进攻势头，那就是把对方啊整个得分给打停了。嗯，这个反手是被汉娜高达搏上了。这个球在反手位汉娜高达打得太凶了，就如果是在正手位啊，连续这种速度他可能会有一定的成功率啊，但是反手这个质量是远远不如他的正手的。

还有做好连接，漂亮啊！这个球辛伟莎打得很耐心啊，而且面对对方防守质量很高的那一板啊，非常飘的那一板，就是这一拍，你看孙永沙快速的移动，然后在远台啊正手完成了反拉，先让这一拍过渡过去。9-2，

了。

球，这样11-3啊，孙颖莎拿下了双方的第六局，也将总局分啊追至3-3平，7局4胜制的比赛，两位选手的比赛也进入到了决胜局。

决胜局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全新的开始，这个开局阶段就显得尤为关键了。决胜局啊，孙颖莎先来发球。

侧身正手，这板进攻没有过网。这个球没拉上。

现在对于幸运鲨来说，要想办法把这个比分咬住我。

手赛攻，好球好球。最后这条线路是选择了直线的方向，而且孙颖莎也没有手软，继续的加质量。三分的分差。

好球。看到高达吃了一个发球，漂亮！台内正手的一个挑打，孙颖莎将比分啊追到了4-6。嗯，这个时候线路开始从对方的正手位找一些突破口，压对方的正手啊，然后再把球的落点掰给对方的左半台，也就是掰到对方的反手位，相当于左右两侧开始对汉纳高达的落点进行更多的这种调动和牵制。接下来孙颖莎要盯准啊自己的这一轮发球。

好球，前三棒的发动，一分的分差。发了一个直线转不转啊，然后反手位的上手。国乒的队员和教练员们啊，都在场下关注着孙颖莎的表现。这得一分，大家都是站起来为他加油。漂亮，非常干脆啊，很犀利的进攻。孙颖莎将比分追平，7-7。拿下刚才这两分啊，孙颖莎将比分追平，接下来就有精力啊，把这个注意力完全放到汉娜高达这一轮的发球上了。正手位进攻，孙颖莎将比分反超。

0: 来，
1: 擦网。现在两个人这根弦儿啊，绷的都很紧。8-8。刚才在正手位啊，孙颖莎也是浪费了一个得分的机会，也希望这个时候孙颖莎别受到刚才这一分的影响，因为这一分已经过去了。汉娜高达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0, 10, 8.

侧身直线的抢攻，汉娜高达出现了失误。这一分其实汉娜高达完全没有给自己留有任何的余地啊。他是想确定有没有擦边吗？这个球差得挺远的。

孙颖莎挽救了一个赛点。虽然面对汉娜高达的赛点，但是你看当机会出现的时候，孙颖莎正手位完全不手软，这就说明在赛点上孙颖莎把整个人的注意力啊，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这一分上，放到了这一拍上。这确实是很有压力的比分啊，孙颖莎挽救连续的两个赛点，10-10。正所谓的进攻强度连续给到对方，11-10，孙颖莎的赛点。

0: 11. Oh, no.
1: ...11-11.
0: Ladies.

0: 这个正手连续进攻，看上去虽然有一点惊险啊，但是孙颖莎还是拿到了这一分。这个球擦边啊，确实是有点惊险，重复落点的一个正手的进攻位，连续两条线路都是打向了大角度的斜线上。漂亮，13-11啊，孙颖莎拿下了决胜局，拿下了第七局的胜利。当然最终的结果对于汉娜高达来说可能确实有点心酸，因为最后这两分啊，孙颖莎都是靠着自己高强度的正手进攻啊，相当于有点打穿了汉娜高达。但是这场比赛两个人确实为大家带来了非常精彩的一场对抗，最终孙颖莎是4-3历经了苦战啊，战胜了年轻的汉娜高达，也进入到了半决赛。我们再次恭喜孙颖莎啊，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半决赛。
1: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又看了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对决啊，孙颖莎这两场对决真的是太燃了，半决赛对阵沙宾温特那个关键分的多拍相持拉锯，还有1/4决赛逆转汉娜高达的惊天翻盘，看得我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2: 哎，金豆哥哥，既然你说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我可得考考你了，你看看这个积分板上你能解读出什么关键信息。
1: 高汉，咱俩关系挺好的，怎么一上来就考我呢？目前呢是打到了第七局，场上比分是11-11，
2: 没错，继续挖，
1: 继续挖呀，
2: 嗯，
1: 前面是打了6局，大比分的是3-3，哎，这后面有一个小秒表的标志，双方都使用过暂停了，对不对？
2: 没错，还有吗？这个小黄点儿，
1: 小黄点儿。小黄点是不是海绵宝宝？这个应该是吃到了一张黄牌，然后
2: 再看看
1: 孙颖莎的名字后面有一个小绿点，证明这一球该孙颖莎发球。
2: 金豆哥哥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专业了，基本上啊都让你说中了。
1: 以前咱们不是说过吗，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这个外行也得向内行看齐呀。你看刚才呢你跟挤牙膏一样问了半天，那现在呢我特别想听一听作为专业的评论员如何解读这个小小的积分板。
2: 好，如果是在正式的比赛当中呢，那么我会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比赛，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2026年国际乒联女子单打世界杯，这场比赛呢是由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孙颖莎对阵世界排名第26的埃及选手汉娜高达，双方在前6局呢是打成了3-3，现在是决胜局的11-11，两位选手都已经使用过暂停的机会了，孙颖莎呢还有一张黄牌警告，下一分是由中国选手孙颖莎发球。
1: 哇，真的是太专业了，我这个掌声是由衷的呀，真的是太专业了。让我秒回比赛现场，小朋友们学会如何看乒乓球比赛的积分板了吗？中途观赛不要慌，计分板上有前情，第一列是大比分，第二列是当前局，还有暂停和判罚，仔细分辨看全局。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赛事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可以免费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哦，参与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周边。好了，本期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说好了啊，下期节目咱们接着
3: 一起去观赛。

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给他两条小黄鱼，是让他杀李济深的，他竟然跑了。
1: 哎，组长，李济深跑了！
0: 李济深，快抄家伙！
1: 组长，李济深跑了，快追！
0: 快，你赶快打电话叫人，从那边堵着。
2: 是，
0: 快！

0: 任公，由于最近特务在码头上安置了监视点，所以只能委屈任公坐小船先避开他们的眼线，再从水中登船。不用不用，
1: 小凯，还有一件事儿。
0: 任公，请放心，夫人那边的事就交给我们了，我们一定会保证她的安全。
1: 那就好，
0: 一路保重。
2: 这边请。

0: 魏市长，
1: 小亮，怎么了？
0: 主席的面都已经热好几遍了，再热就成片儿汤了。
1: 好，给我吧。主席，吃面条了。
2: 出去！我说过多少回了，不要来打扰我。出去，出去。

0: 主席啊，
1: 来，
0: 这文章要写，这面条也要吃啊。您的工作太忙，这是机关食堂郭师傅特地给您做的面。您先把面吃了，我有好消息要告诉您。
1: 你说吧。
0: 李济深先生已经启程了，同行的有朱运山、梅公斌、彭泽民等30多位民主人士。
1: 好消息，这是好消息啊。对了对了啊，还记得啊，聂荣臻同志送了我一双老棉鞋。现在大连应该已经是冬天了，奶，你就替我把这双鞋送给李济深先生。
0: 好的，主席真是一片诚心呐。
2: 总统，卑职昨天新拟定了一个方案。一，云南方面刺杀龙云，让他立马检验吗？二，安排华北工作站，设法混进民革组织，里应外合，一举铲除民革组织。第三，
3: 够了，
4: 别再和我数什么一二三四。共产党事事如意，你的计划

0: 几次是成功的，摆了那么大个阵仗，就枪毙了一个共党的卧底毛人凤。
1: 请总统给卑职将功补过的机会。

0: 秦武啊，我们再不努力，这么大片地方，我们所有的人都死无葬身之地了。1948年12月底，淮海战役进入尾声。 白崇禧无视蒋介石要求其援助杜聿明的命令，制约30万人被围陈官庄独孤。华东野战军趁机展开强大政治攻势，敦促杜聿明率部投降。平津战场，东北野战军已拿下张家口，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于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等地。
1: 封闭了其西逃和南逃的一切道路。
2: 大公啊，现在很多人都在考虑去留啊。李济深这次离开香港，说明他是铁了心的，要跟共产党走了。之前，他还希望我也起义，哼，笑话。眼下的时局，政治上。 民主党派的人士都支持共产党，军事上，徐蚌会战一败涂地，杜聿明绝无突围的可能。傅作义、阎锡山自身难保，胡宗南龟缩西北一笔，动弹不得。放眼全国，无一处地方让人乐观啊！我想，到了我们该抉择的时候了。 是谈，还是打？

0: 特工，我主张谈，打是打不过的。说的容易啊，没有蒋介石的支持，没有美国人的支持，你怎么谈？共产党是不会和蒋介石谈的，要谈，也只会跟我们谈。
1: 和谈的前提是老蒋必须下野，他迟迟不退，怎么谈呢？
2: 战局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已经由不得老蒋不退了。反正我们和老蒋的斗争都放到明面上来了，再藏着掖着也没得意义。
0: 德公，你想怎么做？
2: 我们着急，美国人也着急。我想找他好好谈谈。那好吧。
3: 我马上联络湘鄂赣豫桂各省的残疑会会长，组织一个五省和平促进联合会，逼蒋下野。之后，我们和中共是谈还是打，再议。好。<笑>哎，任公，住了。 有件事要跟大家说一下，刚接到船长通知，一会儿货船通过台湾海峡的时候，还要请大家去舱里避一避，以防啊被国民党的侦察机发现。
4: 好，任公。
5: 好。

0: 州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
1: 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
0: 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
2: 前进
3: 前进，
4: 努力努力
3: 努力努力。
5: 总统，白崇禧从汉口发了一封电报，
6: 他说什么？
5: 请总统迅即决断，将毛合成义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以摆脱困境，创造新机。
6: 这是李宗仁的小伎俩，他们桂系已经迫不及待了，借和谈的名义逼我下野。
5: 另外，广西、湖南、河南等省也发来联合通电。如战火继续蔓延，不立毛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寻政治解决之常轨，觅取途径，恢复和谈。
6: 够了，这都是政客的伎俩，他不就是想借机打击我而抬高他李宗仁吗？他桂系想独揽大权，痴人说梦。

0: 怎么样啊？
1: 主席这篇新年献词啊，是写给这个时代的呀。
0: 知我者，恩来啊。
1: 主席啊，自从去年年中我们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之后，国民党内部要求恢复和谈的声音就一直不断，什么南北朝啊，鼎足而立，三分天下，再加上近来国民党宣扬的新和平运动，确实迷惑了不少人的。
0: 国民党打着和平牌，暗中挑拨和策动某些中间派，目的就是为了保存反动势力。我们也必须要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向全国人民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啊！现在种种迹象已表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啊，就看选择哪一条路了。
2: 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他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中国人民绝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
3: 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枪，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绝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
4: 给我接陶希圣。希圣，毛泽东这篇文章有一句话讲得对，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倍的努力。马上给我起草一份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我要在元旦当天向全国发表。
0: 头号战犯的橄榄枝已经递出来了，只是带了不少刺。用我们的湖南话说，鸭子死了贼本能呢。
1: 蒋介石说呀，只要是民众能够保持着自由的生活方式，

0: 这就是战犯求和的终极目的。这一条件已经蒋介石提出来，几千万的工人、自由职业者和手工业者，几万万的农民、几百万的知识分子和公教人员，只能啊一起拍掌，俯首称臣，口称万岁啊！倘若共产党还不许和，不能维持这所谓的美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那我们就是罪大恶极啊！所以蒋介石还提出来了，今后一切责任皆由共党负之啊！所以来，我准备再给新华社写篇文章，题目我都想好了，就叫平战犯求和。我们要防止中间派和民主党派被蒙骗、被假和谈迷惑，必须继续的批判和揭露，叫他们无刑可顿啊。
1: 要知道，政府今天在政治、军事、经济无论哪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党几倍，乃至几十倍。
2: 先生，你看看毛泽东这篇文章是怎么反击的，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600多万人，十倍就是3000多万人，那几十倍是多少人呢？姑且算作20倍吧，那就有6000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这两篇文章就好像这俩人刚见面吵完架之后写的。
1: 老蒋的文章啊，确实有些夸大其词，但我们政府中确实有些人在精神上受到了共产党的威胁，只看见了敌人的力量而看不见自己的力量。
2: 老蒋这是自欺欺人呐。400多万人打到现在，还剩多少心里没数吗？虚张声势倒成了别人嘴里的笑话。毛泽东这篇文章是对老蒋莫大的讽刺啊。
1: 好了，季宽，咱们俩不要争了，毛泽东的文章确实辛辣，
3: 老蒋还是怕了，而且他本来就不是真心想和谈。与我们有利啊，
2: 所以和谈还得靠德公您呐。
4: 军事部署不变，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5: 父亲。
6: 啊，静儿，我正要去找你呢。我给杜聿明发了急电，一定要按原定计划执行，以空军为掩护，实施突围。5日起，给他空投足够3日的粮弹。
5: 父亲，杜聿明将军之前以为真的停战了。
6: 哎呀，我就怕他误解了。我所寻求的和平，不是避战求和，而是可战可和。杜聿明必须全力应战，才能有个和呀。
5: 是啊。哦，父亲，这是最近桂系的活动情况。
6: 我不是已经准备下野了吗？桂系李宗仁还有必要做这些小动作吗？
5: 是啊，可是您的元旦文告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是桂系这些人，他们蠢蠢欲动，小动作不断，再加上司徒雷登和李宗仁，他们一唱一和，似乎揣摩着您是否真的要下野。
6: 不就是想以桂系来行使总统这个权力吗？可他千算万算，最后他只是一个代总统，而你父亲还是国民党总裁。

0: 是。
1: 对了，外界对我下野有什么反响吗？
0: 有很多民主人士参加了新和平运动，替我们发言发声，劝说共产党停止军事行动。还有一些人担心父亲真的下野之后无人主政。
1: 这些都在我的意料之中了。我已经让陈诚去台湾上任，你任台湾省党部主任的手续也要尽快办理啊。
0: 是。
1: 中央银行的事进行得如何？
0: 第一笔200万两黄金已经运抵基隆，存放在一个既安全又隐蔽的地方，还有一笔57万两黄金和400万银元已经运抵厦门。
1: 哦，对了，去找一些国外的报纸，让他们发表宋庆龄女士即将出山的消息，告诉杜聿明，一切按原定作战计划，千万不可变，打得越猛越好。
0: 是。
2: 陈元同志，这是潘汉年同志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里面是何香凝先生写给宋庆龄先生的一封信，你要尽快交给宋庆龄先生。
3: 好的，我马上联系宋先生的秘书廖梦醒同志。
2: 在邀请宋先生北上这件事上，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都格外慎重，特别指示必须要先了解他本人的意愿，你一定要提醒孟醒注意工作方式。
3: 好的，我马上去办。
2: 好。
4: 里面请。
5: 来，圆圆快坐。
3: 不好意思，刚才电车抛锚了。
5: 没事，你约我见面有什么事情？
3: 这是潘汉年托人从香港带过来的，里面有你母亲写给宋先生的信，你收好。
5: 嗯。姑姑，潘汉年托人从香港给您带来一封信，是我母亲写给您的。

0: 你母亲告诉我，李济深他们都去北边了。
1: 革命成功在望，夫人应当早做准备。
0: 我知道，这是中共的意思。潘汉年在借你母亲的名义给我传话，但是我哪儿都不去。
2: 孙夫人，
1: 孟琴姐，你回来了。
2: 哎，
1: 孙夫人，有家报社登出消息说您将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
0: 造谣、卑鄙、无耻，孟行，
2: 哎，
3: 马上以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名义帮我起草一份声明。
2: 好，
0: 我郑重宣布，关于我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责任的一些报道是毫无根据的。我正在以全部的精力和时间致力于中国福利会的救济工作。
4: 请，
1: 大家请进。
4: 哎呀，高兴，高兴，高兴啊！高兴的老朽我呀，都想即兴说两句诗。解放声中，到大连，自由乐土，画翩翩，狼烟净扫，窗一覆，回首分明，两地天。
5: 哎呦，朱老，你写的真好。李振国，
6: 大家好。
5: 朱先生的诗啊，写得好啊，写出了大伙的心声。我代表中共东北局，也对大伙啊表示最诚挚的欢迎。诸位一路上舟车劳顿，不容易啊。我们为大伙准备了舒适的房间。里面有啊，按照诸位的尺寸量身定制的御寒衣物，要是大家有什么其他要求啊，也可以随时提，不要见外。现在啊，离开宴呢还有一段时间，请诸位啊先到房间稍作休息，一会儿啊我们会有专人来做引导。
1: 好，
5: 来就坐。
7: 哎呦，谢谢谢谢，
5: 来，辛苦啊！
8: 您这边请。
7: 谢谢谢谢，
5: 来，
7: 给我吧。
5: 哎呀，辛苦啊！欢迎您来到解放区。
8: 谢谢谢谢，
7: 好。
1: 任哥，
9: 谢谢啊。
5: 这双鞋啊，是毛主席特地送给您的。
9: 毛主席，
5: 试试。

0: 怎么样，任公，大小合适吗？走走，合适。哎呀，好好好，看来穿上新鞋，从此以后就得走新路了啊！这副手套啊，是周副主席送你的。
1: 戴上看看，这在我们东北啊，叫守门子，戴上以后特别暖和。谢谢主席，谢谢周副主席。
2: 王妹子，送任公到房间休息。任公请。
3: 哎，小张，赶紧的，这块赶紧招呼一下啊！
4: 来这边。
5: 主席啊，李济深一行啊。
4: 在李富春的陪同下，已经到达了沈阳。他们发来了电报，对主席表示感谢。
5: 好啊，恩来啊，那我们就抓紧时间，组织好这些已经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就新政协会议的各项议题展开商议，希望尽快达成统一的意见。
3: 李维汉同志正在组织协调，大力推进。
5: 我准备再写上一篇文章。
3: 就我们刚刚讨论的八项条件，对当下时局再发表个声明。主席，周副主席，李克农部长派人给主席送来一封密信。
4: 杨杰，
5: 是西南杨杰将军的来信。
3: 大陆国民党控制区已是囊中之物，应先集中重兵。
5: 攻下台湾和海难，以打破美日可能的海洋阴谋，让蒋介石成瓮中之鳖，以防国际变局，彻底断绝蒋介石的后路。本来啊，这个杨杰将军很有见地啊。
3: 杨杰将军的名声享誉中外啊，
5: 难能可贵啊。抗战以后，他彻底改变了立场，从亲蒋。 到开始反蒋，站到了正义的这一边。我还听到他另外一个传闻呢。
4: 什么传闻呢？他跟人说，蒋介石是毒夫，他不垮台，他就出家做和尚。过去的革命就过去了，现在啊要重新开始啊。他也是这么做的。蒋介石。
5: 武装解决了龙云，免去了他云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本来啊，想让杨杰将军担任，但被他拒绝了。言必行，行必果，贵在知行合一啊。参加新政协，像杨将军这样的爱国人士，不能缺席啊。
4: 我们马上通过秘密渠道邀请杨杰将军。
6: 来解放区，本来啊，杨杰将军的建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啊。1949年1月10日拂晓，我华东野战军完成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总攻击，全歼杜聿明集团约17万6000人，杜聿明被俘。
7: 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结束，至此，基本解放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父亲，陈官庄战役如何？陈官庄战火渐已平息，所有通讯均已中断，杜聿明长官下落不明。
8: 还有，
7: 平津方面，陈长捷长官决心与天津共存亡。天津外围，
8: 别说了。前几天，外交部给美英苏法的照会发了吗？
7: 发了，可是
8: 怎么说？
7: 由于美国从中作梗，其他三国效仿美国，拒绝从外交上对局势施加影响。

0: 德林兄，让你久等了。
1: 没事，蒋公，我等习惯了。
0: 德林，近日战局每况愈下，我是寝食难安，辗转难眠，不免回想起你过去的一些观点。不错，我没有很好的利用抗战胜利这个节点，处理好与共产党的关系。现在要改变这个局势，要以变应变，可以找个人去跟他们和谈，最佳人选我认为是你。
1: 我总统，现在这个局面你上去都干不了，我如何能顶得起？
0: 和谈，和谈，首先就是一个和字。你也知道，我和共产党的积怨太深，而你不同。谈判，谈判，就是要谈出一个利益的互相交换。
1: 想必毛泽东的新年献词你也看过了，
2: 气魄大得很。
1: 即便是把我推出来，又有何用？
0: 你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就一定可以谈出一个好的结果。首先，你是抗日英雄，台儿庄大捷又是誉满天下，就凭这块金字招牌，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我党内的元老，包括宋庆龄、李济深，他们都认可你啊。你有什么困难，我也可以随时站出来支持你。眼下你进我退，方可解我党国之围啊。
1: 退？蒋公，如果你真的要离开南京，接下来你有何打算？
0: 回西口养老，不再触碰政治。
1: 那你几时动身？
0: 把该交接的交接完了，

0: 刻对外宣布。
1: 相公，你今天讲了很多，有你的道理，我接受你的决定。我李德林愿意为了三民主义，愿意为了我们党至高无上的理想而奋斗，希望蒋公能与我同心。
0: 自从创立黄埔军校时，我的宗旨就是京城团结。

0: 1949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天津发起总攻，战至15日15时，据守天津城北部的敌军第151师，在我军重重包围之下宣布投降。至此，天津战役胜利结束，历时仅29个小时。
1: 总司令，天津破防了，陈长捷被俘虏了。
2: 确定吗？
1: 确定。
2: 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1: 是。
3: 诸位，诸位啊，打扰大家了。在你们讨论之前呀，我有一份资料要发给大家，是毛主席草拟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一并征求大家的意见。我相信啊，大家一定会很感兴趣的。
4: 我们一定会认真拜读的。
3: 周副主席还特别说，希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毛主席说的就更干脆了，当面锣，对面鼓，竹筒倒豆子。那好，各位讨论，我就不打扰大家了。
5: 诸位，我先说两句啊。反动政府倒行逆施所犯下的罪行，在这里不用多讲。现在老蒋提出来和谈，早干什么去了？难道共产党还要再吃亏上当一次吗？
4: 痛快！国民党也有今天。正所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认为要谈必须接受中共八项条件，否则他们的求和就是一场骗局。如果不谈那更好。
6: 依我看呢，还是不要绝对。我们民主人士啊，应该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看问题，这关系到中国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
4: 我们的发言怎么就不客观不公正了？赵先生，你的意思，站在蒋介石的立场看问题就算客观公正了？
6: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要表达的是，不和谈就意味着战争要继续打下去，就会有更多的人流血牺牲，老百姓会过更悲惨的日子。如果按照中共八项条件，人家怎么接受呢？光说第一条，惩办战犯，
4: 那就不要谈。
6: 那
4: 你所说的，在我看来就是个伪命题。毛主席在新年献词中说的再好不过了，对待伪君子，毒蛇

0: 消息啊，解放军已经拿下天津了。
1: 蒋介石的和平谈判要求主张划江而治，
2: 这是万万不可的。任何人没有权利分裂自己的国家。
3: 这是本人下野的辞职书。
4: 在权宜之计，
5: 此话怎讲？
4: 蒋介石在下野之前开出了一份黑名单。
5: 什么？
6: 请看《天下同心》第十一集。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了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盖师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黎小金碗，吃山楂了，是盖师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师空心烤山楂。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要表达的是，不和谈，就意味着战争要继续打下去，就会有更多的人流血牺牲，老百姓会过更悲惨的日子。如果按照中共八项条件，人家怎么接受呢？光说第一条，惩办战犯，
1: 那就不要谈。那。 你所说的，在我看来，就是个伪命题。毛主席在新年献词中说的再好不过了。对待伪君子，毒蛇，难道要让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再当一回农夫？那蒋某人要是反咬一口，就不仅仅意味着战争的继续。
2: 而是要将中国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哎，田汉，来来来，哎，不要太激动了啊！讨论嘛，什么话都可以讲。刚才李部长不是说了吗？畅所欲言，有的话摆在桌面上，比在背后议论要好。
3: 福老所言极是，既然大家都来到了解放区，意见也好，建议也罢，都应该摊开来讲。诸位，既然说到这个话题，我不得不再次表明我的观点。我刘青阳参加革命近30年，追求的是国家真正和平统一。 人民可以休养生息，民族早一天强大。今天，共产党让我看到了希望，我无条件的坚决拥护。至于怎样联合，怎样民主，我相信共产党和大家一起，一定能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好，
4: 真好，
5: 好。
6: 我赞同青阳大姐和田先生的意见，大家冒着危险来解放区，为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新中国，革命必须贯彻到底。
7: 说得好。
8: 讨论到现在，我们大家的思想还是要明确、统一。人民民主专政绝不能容纳反动分子，也不能有中间道路可言。各位。 我觉得要强调一点，各民主党派以及各界民主人士，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争取最后的胜利。这样很好，我总结了一下，一共有3点：第1点，革命必须贯彻到底；第2，人民民主专政。
2: 绝不能容纳反动分子，亦无中间路线可言。3，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一致行动。好，我看啊，我们可以对这3点主张进行表决，2/3以上赞成。 就算通过，
9: 我同意，
10: 我赞成，
11: 我认同，
12: 我也赞成，
13: 我也赞成，
14: 我认同，
15: 我也赞成，
16: 我同意，
17: 我也赞成，
18: 我同意，
19: 我也同意，
18: 我也同意。

0: 任工，中共的陪同代表给大家分发了毛先生写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征求大家的意见。
1: 啊，
0: 主要是针对蒋介石的和平谈判要求，中共提出来八项条件。
1: 前面七条，我看没什么问题。就是第八条，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句话任工看看有什么意见。
0: 朱老，那边的民主人士对声明进行了讨论，提出三点主张。
1: 我们对时局的三点主张：一，革命必须贯彻到底；二，人民民主专政绝不能容纳反动分子，亦无中间路线之可言；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一致行动。
0: 彭山公的意思，大家早点发表意见的好。说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对中共的意见讨论得很积极，也都很支持，我们这些从香港过来的不宜落在后面。
2: 任工，任工，重大消息啊，解放军已经拿下天津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15日下午3点，天津13万守军全部被歼。
3: 那陈长捷呢？
2: 啊，警备司令陈长捷及降级军官共29人全部被俘。这样算起来啊，从14日上午到15日下午3点，仅仅29个小时啊，十几万大军就这么没了。
4: 这天津不是一直说固若金汤吗？这么快就失守
3: 了。医生，
2: 谁也没有想到
3: 该下决心了吧？
2: 这么快就被拿下了，
5: 让我们承担战争责任，凭什么？
3: 董司令，您曾经不止一次跟我说过，35军是您的起家部队，是您的命根子，没有35军就没有您的今天。但是35军被打残了，104军被打垮了，105军被消灭了，新保安没了，张家口没了，天津也没了，还有北平城被包围了这么久，就连水电都被解放军控制了。这么拖下去，拖得越久，对我们越不利呀。
5: 那你说35军败在哪儿了？
3: 第一，军官骄傲，情绪严重，自认为所向无敌。第二，军长郭景云刚愎自用，不纳众言。这第三点则最为重要，人心向背呀，总司令。

总司令，历史上没有一个常胜将军，因为常胜将军都认为自己能够所向披靡。但历史上有不少明君，因为明君都知道最大的政治是民心。

0: 半生戎马，所希望的不过是陪伴我的妻儿老小，追随我的军政文教，在这个乱世之中有个立足之地。拒签协议跟蒋介石必将扩大内战，造成生灵涂炭。我对不起北平的民众与国家民族。签了协议跟毛泽东，我家属的未来一片渺茫，我也彻底成了个失败者。北平是一座世界供养的文化古都，有人类最珍贵的文物古迹，这是无价之宝，绝不能毁于兵谏。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认为自己没有救国的能力，以往的错误都应由我一人承担。
1: 蒋公，
2: 诸位都请坐吧。

天津失守，傅作义签订了投降协议，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你们也都看到了吧，这完全不是什么和谈，而是敦促我们投降的

0: 最后通牒。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答应。我之所以下野，绝不因为是共产党，而是我们国民党。记住，在政治上过江可以啊，但在军事上绝不可以。这是本人于本月21日下野的辞职书。于本月21日对外发表。
1: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军与傅作义部队和平交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

0: 诸位，再次欢迎大家来到解放区。为了庆祝天津北平解放，我们今天晚上啊，吃的和用的都是统战部的同志们养的猪、种的菜、酿的酒来招待大家。你们虽然呢来这里时间不长，却把这里最流行的歌舞学会了。我再次的敬大家一杯酒。
1: 好，
2: 好，好，来。
3: 周副主席，诸位，好消息啊！
4: 好消息不嫌多，李部长，快给大家说说吧。
3: 李济深、沈君儒，这些在沈阳的各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完全拥护中共关于和谈的八项条件。
1: 好。

0: 成。
1: 黄二老，
2: 哎，
1: 蒋介石终于是下野了。
2: 我知道，在权宜之计，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儿。
0: 任之兄，此话怎讲？
2: 哎，表老啊，你有所不知啊。蒋介石在下野之前，开出了一份黑名单。
0: 什么？
2: 杜月笙亲口跟我说的，他见过这份黑名单，我们啊都在上面，
3: 到时候交给上海警察局，
2: 毛森监督执行。不想去台湾的，哼，都别想活着。
0: 努生啊，你怎么看？
1: 我觉得没那么严重吧。蒋介石下野了，李宗仁是代总统啊，要与中共搞和谈，怎么还能允许搞特务政治呢？再说前两天，傅敬波还代表司徒雷登来看望过我们。

0: 我觉得猫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1: 你是？
0: 你是新来的吧？
1: 啊，表老，黄任老，罗先生，我是吴克俭。他是？
2: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中共上海局的吴克俭同志。
3: 吴克俭？哎呦，吴克俭吴先生，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
1: 不敢不敢。
3: 来来来，请坐，请坐。
1: 表老，是我开门见山了。
3: 哦，
1: 受周副主席委托，我们准备护送三位离开上海去香港，然后再行北上。
3: 哦，
0: 多谢吴先生一番好意。我与表老身体抱恙，实在不是。
1: 你们是我党重要的朋友，必须不惜代价保护你们的安全。如果表老与罗先生觉得香港太远，我们也可以根据二位的意愿与实际情况重新安排转移路线。
3: 吴先生，你看这样，你代表我们向周副主席表示感谢啊。至于说转移的事情吧，容我们再考虑两天。
1: 恕我不便久留，我等二位的消息，一旦决定，请及时告诉茂言。
3: 好，茂言，
1: 那我就告辞了。
3: 哎呀，恕不远送，恕不远送啊！
1: 留步，留步，
3: 再会，再会。
0: 黄二老，你刚才怎么连个态度都没有啊？
4: 弄山，表老，你们也了解我任职的为人。来这儿之前呢，远远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决定先行一步。史良忙完手上的工作，也准备马上离开。
3: 等等，你是说远远也是中共的人？
4: 哈哈。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表老，弩生，在解放区或者香港等你们了。

0: 谢谢先生，你处理一下。爸，您怎么来了？你跟我一起走。哎呀，爸，现在这情况我怎么能走呢？我是民建临时干事会的常务干事，您被特务监视后，那许多重要事务都交由我来联系，组织间的秘密渠道也都由我掌握着。那我这一走，这民建不就彻底完了吗？
1: 现在的局势太严峻了，你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呢。
0: 我会注意的。爸，我们现在正在筹划建立地下转移站，协助中共地下组织做好保护和转移民主人士的工作。我们还联系了工商界，防止国民党偷偷转移资金和财产。爸，能为缔造一个新中国出点力，这也是我的荣幸啊。
1: 这道理我都懂，
2: 这不就行了吗？您就放心吧啊。
1: 不是不是，哎，你要答应我，处理完手上的工作，马上离开上海。
2: 好好好，我答应您，答应您啊。
3: 你们从北平远道而来，按理说呢，我应该弄点好吃的招待一下大家，但是我们这儿条件

0: 天有限呐，粗茶淡饭，薄酒一杯，多有不周啊。
1: 哎，润之先生千万莫客气，我等偶尔尝尝这种粗粮，感觉倒也不错嘛。
0: 我不怕你们笑话，像我们刚才那样一顿，在这里一年也只能吃上几顿呢。
1: 哦，
0: 今天我能吃上这两块红烧肉啊，是沾了你们的光啊。
2: 哦，大家屋里请吧。请
1: 请。请
0: 来来来来，大家请进请进。请啊请啊。大家在我这随便坐，我这里没有什么讲究。坐吧，随便坐。
2: 请坐。
1: 请请。
3: 没想到毛先生这儿这么简陋。
0: 雷教授，简陋是暂时的，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好日子。
4: 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
5: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我们众所周知。
2: 飞教授，想让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们还需要大家的帮助啊。
6: 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
2: 来完成这一新的历史使命。
0: 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在全国范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啊，可是敌人正在玩弄反革命的两手，企图使革命到此为止啊。
5: 毛先生，现在在民主党派和知识界中的确有些人主张和谈，主张划江而治，希望造成南北朝的局面啊。
0: 这是万万不可的，任何人没有权利分裂自己的国家。摆在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是半途而废啊。
1: 但是润之先生，中共也不能搞一边倒吧，当前两大国际势力需要的是平衡，否则
0: 是不是一边倒不是我们有意而为之，美国人欺负我们，苏联人支持我们，我们怎么保持中立呢？
1: 中国的建设需要美国的支援，如果我们倒向苏联，势必会刺激美国，导致中国成为大国争斗的牺牲品呢。
0: 张先生，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但是他们也有啊很软弱的一面，亲美恐苏就是他们的弱点之一。张先生，我相信你当初之所以脱离民主社会党，就是因为相信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而且在北平和平解放这件事情上你也是功不可没啊。但是你主张美国式民主，我是反对的。
1: 润之先生，东孙愿意洗耳恭听。
0: 坐坐坐。西方政治啊无非啊分为执政党和反对党，而我们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完成的，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反对自己呢？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求同存异，真诚合作，不要建立什么反对派，走中间路线，有什么问题可以商量，有何不可的？
3: 只要我们摆正姿态，把人民两个字放在心里，我想这一切都好办。对于这一点，我相信共产党能够做得很好。
0: 谢谢，谢谢雷教授的理解呀。
5: 王先生，杰琼之所以这么说是有他的理由的。
0: 哦，雷教授什么理由啊？
3: 看共产党好不好不是看对自己好不好，而是看对别人好不好。1944年，为了纪念一个烧木炭牺牲的小战士，

0: 毛先生曾亲自撰写了一篇文章，为人民服务，我们读后都非常的感动，这就十分说明问题。
1: 谢谢，谢谢你们的肯定。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不怕吃苦，打江山闹革命，就是为了人民。
2: 张将军来了，
3: 请。
1: 德公，

0: 我该回去了。今天是特地过来向德公辞行的。
1: 你就别回西北了，接替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如何？
0: 谢谢德公抬爱。此前总裁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是文白自认为才疏学浅，难负重任。
1: 担任和谈代表，总该责无旁贷吧？
0: 和谈？德公是说，希望顺应民众的呼声，同共产党展开和谈吗？
1: 是。
0: 这是德公心中所想。和谈，为国家之和平，为民众之福祉。倘若需要文白尽一份微薄之力，我愿效犬马之劳。只是西北的政务已积攒多日，我可否快去快回呢？
1: 文白兄，我虽身为代总统，在其位一日，必谋其职。我是真心实意的想为国家和民众做一些实事，希望文白兄不吝赐教啊。
0: 哦，德公不必客气。
1: 那以你之见，和平之大局该先走哪步棋为好？
0: 改组政府，刷新政治。所谓刷新政治，就是要更换新人。
1: 我也是这么想的。蒋公在下野之前来了个军事上的大换血，改任张军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于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薛岳分别为台湾省、广东省主席，让蒋经国去管理台湾省的党务。他这一番操作，文白没有觉得颇有些保存失利、东山再起的味道吗？
0: 总裁是否有意东山再起，这个文白不能妄议。但就他在军政方面做出的这些人员调整，这势必会对和谈造成阻碍。倘若我们想和共产党顺利展开和谈，那就必须要推出共产党认可的人出山才行。
1: 那你觉得该谁出来合适呢？
0: 德公认为孙夫人如何？
1: 孙夫人，
0: 请孙夫人出任行政院长，这样既可以提振人心，令国民耳目一新呢。
1: 好，你去吧。
2: 哎，王副院长。
3: 德公
1: 啊，季坤怎么样？
3: 冈村宁次在淞沪警备司令汤安伯的安排下，连同狱中在押的日本人乘坐美国轮船维克斯号离开上海，回日本去了。
1: 回日本了？让冈村宁次逃过惩罚，
3: 太不应该了。那现在怎么办，德公？
1: 季坤，共产党方面怕是说不过去了，你马上联系张治中，让他赶回南京，我们一起商量一下。
3: 我马上去。
4: 来，入城市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吗？
5: 聂荣臻他们呢，把入城仪式定在2月3号，正月初六。
4: 六六大顺，让北平人民踏踏实实过个年，再搞入城市，你们想得很周到啊。
5: 主席啊，

0: 关于进城的路线，你有什么具体安排吗？
1: 我只有一个，入城的部队一定要经过东交民巷，要告诉这些杨大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日子到此就结束了。
2: 主席讲得好啊，就让我们的威武之师全副武装，拉上我们的战车、坦克、大炮，还有美蒋送给我们的装备，昂首挺胸，铁流滚滚，驶过东交民巷。
3: 嗯，近百年来屈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4: 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军全面接管北平，我第41军121师361团率先入城，全副武装穿过东交民巷。
5: 周副主席，
0: 哎，
5: 李部长，
0: 主席，
1: 来，
6: 主席，
1: 克农，来，坐坐，
0: 哎，
1: 克农啊，这次北平和平解放，入城仪式非常顺利。你是立了大功的，他的作用一人顶一个军呐，
6: 多亏了北平第二党同志们的帮助。
1: 目前从全国的形势看，很多城市都可以按照北平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6: 好的，我这就去安排。
1: 好，
0: 主席啊，你看看这个，这是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联名发出的贺电，庆祝北平和平解放。他们表示，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是旌旗所指，革命胜利指日可待。
1: 百余年来，无数先烈的鲜血洒满了锦绣河山，表现了人民的英雄气概。但是啊，我们不能松懈，要告诉他们，欲求人民解放战争最后的胜利，必须要全国一切民主力量的同德同心，再接再厉啊。
0: 主席啊，现在北平解放了，我建议新政协会议改在北平召开吧。
1: 好啊，我们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0: 前不久啊，我已经派统战部秘书长齐彦明去把吴晗、雷洁琼等15位民主人士啊接到北平了。
1: 嗯，
0: 另外黄炎培夫妇、何香凝女士等，我让潘汉年去征求他们的意见了。
1: 沈阳方面让林伯渠跑一趟，在月底之前把李济深先生和他们尽快接过来，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好的。
1: 现在桂系方面有什么动作啊？
0: 李宗仁派张群去找张澜，从中调停和谈，被张澜拒绝了。
1: 李宗仁是病急乱投医啊，我看他是不会放弃的。大菩萨小菩萨他都会请个遍的，我们要加快节奏啊。我的意见是啊，3月份召开完7届二中全会进北平啊，4月份最好解决掉和谈和渡江的问题，5月份呢最好把上海的问题也能解决掉，这样就可以方便上海的民主人士北上，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的计划在夏季召开新政协。
7: 大公，根据宪法第49条，老蒋自行退却，你就继任总统，名正言顺，遵法依规啊。代行总统算什么？他偶感方寒，所以你来当总统，方寒好了替你下去。刘邦是怎么跟韩信说的？要做就做真王，不做假王。
8: 嘴上说的和纸上写的不一样，对于他来说又不是第一次了。剑圣兄，在这个位子上我必须要委曲求全呐，国家都快没有了，我们扣这些字眼 又有何用？我现在最大的任务是和毛泽东讲和，划江而治，但比江山保住了，才有桂系的未来。可要让毛泽东接受划江而治，有些难。
7: 半壁江山都让给他，还不满意啊？
8: 他要的恐怕是整个中国。如果能够请出孙夫人，倒是还有可能。
7: 请得动吗？
8: 请得动要请，请不动也要请。思远，备飞机，我们去上海。
9: 是。
8: 剑神兄。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我是中华民国历代总统的秘书，我叫程思远。历代总统诚挚地邀请孙夫人到锦江饭店共进晚餐。
1: 历代总统
0: 是。好，这是邀请信。
1: 好，请您稍等。
0: 好，谢谢。
1: 李代总统邀请您晚上去锦江饭店赴宴。

0: 人不愿去的话，我去通知他。
1: 不。你去请他进来吧。
0: 好。程先生，夫人请李代总统进去谈。
2: 哎，谢谢。德国，请。哎，
0: 李代总统，您请。
3: 啊。
0: 李代总统，请坐。
3: 好。
0: 您先用咖啡，我去请夫人。

0: 我们想通过努力达到划江而治。
1: 时过境迁，即便我愿意，共产党愿意吗？
2: 您总不能对中华民国见死不救吧？
3: 我曾有过雷霆之吼，可是我叫不醒那个沉睡之人呐。
0: 战犯名单，蒋公位居首位。
4: 不签协议，我们就武装渡江。
5: 请看《天下同心》第12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爱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盖师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黎小金碗。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1: 盖师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黎小金碗。

0: 老师，好好吃饭啊。
1: 大头啊，今天你们幼儿园和左左幼儿园搞跳蚤市场活动，你准备什么了？
2: 跳蚤市场当然是跳蚤了。
1: 瞎说。
2: 臭头爸爸，什么叫跳蚤市场啊？
1: 跳蚤市场就是买卖或者交换旧货的市场。比如说，
3: 小小喜欢哪个老师啊？
1: 你看过的书，小朋友们没看过，对你没用，但是对他们有用，所以你们就拿来交换或者是买卖，免得浪费。
2: 哦，
1: 去吧。
2: 小头爸爸再见。
1: 再见。
2: 胖嘟嘟，你带这么多衣服干什么呀？
4: 这些衣服都送水了。
5: 是你又胖了吧？
2: 小明，你带的什么呀？
5: 科学画册呀，上面的内容我都背下来了，所以就给别的小朋友学习喽。你呢？
4: 水彩笔，我爷爷跟我妈妈买虫了，开春之后会干得很快，所以我要赶快转出去。
6: 转给我吧，正好我的水彩笔刚用完。
4: 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交换呀？
6: 你过来，我带了好多好东西呢。
4: 我一个男子汉也不能玩这个吧。
6: 那这个呢？这是我手工课上自己做的，不是妈妈给我买的，全世界就这一个，珍贵吧？
4: 太珍贵，我一个男孩子也不能带这个呀，这上面还有花呢。再说了，这做的也一点都不精致。
6: 看不上拉倒，谁稀罕你那破水彩笔呀？给我都不要。
4: 你说我的水彩笔破，你的才破呢。
7: 你的破。别吵了，化学老师来了。
8: 小朋友们，左左幼儿园的小朋友已经到了，大家把东西带上，出去摆摊位吧。
9: 好。

0: 什么？你看这两个。
1: 怎么了？谁看上东西了？我喜欢你的橡皮泥。
2: 我也喜欢你的橡皮泥。
1: 可你们都有什么呀？
3: 我有新款的水彩笔，在那边，我带你去。
2: 我有玩具和发卡，在那边，我也带你去。
3: 我的摊位在那边，最新款的水彩笔。
1: 你的呢？
2: 那个。
1: 啊，这个好，我早就想要机器人了。
3: 这是我的。
2: 哎，那个才是我的摊位。哇。我练过舞蹈。
1: 这些都是女孩子的，没兴趣。我还是要水彩笔吧。
3: 哈，我就说你的东西卖不出去。
2: 这是谁的发卡？
4: 这是我的发卡。
2: 我是区合唱团的成员，我们合唱队马上就要比赛，正好需要这种小头饰。
4: 真的吗？
2: 你真的需要这种小头饰吗？
4: 是啊。

0: 十个呢，有吗？
1: 有。
0: 四十个？
1: 对呀、
0: 啊。没有、啊。那算了吧。你说四十个吗？
1: 是啊，有。太好了，在哪里？在我家。换一件给你可以吗？
0: 不行，我们合唱比赛两天后就要举行了。
1: 两天就两天，该一模一样的，保证一模一样。耶、yeah! ！
2: 力有多少种，靠你去探索。风车吱吱转，靠的是风力。
3: 风车吱吱转，靠的是风力。
4: 棉花糖，
1: 啊，
4: 你在干嘛呢？你今天一天都心不在焉的，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1: 我答应了左左幼儿园的小朋友，给他们四十个小头花，可是昨天到现在才做了五朵。
4: 上课是大家一起学习的时间，你怎么能偷偷的做小手工呢？
1: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人家明天来领的呀，如果完不成会耽误人家演出的。
5: 我就说吧，你做不完就别答应人家，吹牛怪谁呀、啊、
4: 大头，不许幸灾乐祸。
5: 哦，
2: 小朋友们，老师平时是不是教你们要乐于助人啊？
3: 是。
2: 那我们一起帮棉花糖做小头花好不好？
3: 好。
1: 先用这种丝带折成小花，再用胶水粘到发卡上。
4: 这种胶水吗？
5: 好像没有。我家有，我妈妈粘皮鞋没用完。
4: 太好了，可是快放学了呀。
5: 可以去我家呀，大家一起做。
3: 好。
2: 好好好，小朋友们，老师跟你们的家长商量一下好不好啊？
6: 哎呀！
7: 哎呦，来吃饭啊！
8: 学长，来吧，来来来，来来来！
7: 啊，
8: 不麻烦啊！
7: 哈哈哈！老杜啊，
8: 来10块05毛，
7: 哎，
8: 没什么钱就算了。
7: 哎呦呦呦呦呦呦！给，
8: 好的，看看多少？11，抓紧啊！
7: 你吃的这个是传说中的卤煮火烧吧？
8: 啊？是卤煮火烧，怎么还传说中的呀？
7: 这可是传统美食啊。现在不多见了。
8: 这您就不知道了。
7: 哎，
8: 我老丈人那年轻时候专门做卤煮火烧的，那是一绝呀。我媳妇儿家传手艺没得说。你看，
7: 好
8: 给我做这一大盒子，这就是我午饭。
7: 这一定很好吃吧。
8: 来找您钱。哎，您是不是没吃饭呀？
7: 我今天休息，就我一个人在家。泡面就行了。
8: 这哪行啊，这没营养啊。不然您尝尝我这个，咱俩火着吃来。
7: 不，君子不能夺人所爱呀。
8: 别客气。
7: 哎呀，不是我夸嫂子的手艺啊，就是地道。你看这选料多精细呀。
8: 当然
7: 这里面的动物器官选的都很好。
8: 对，您说这动器官
7: 啊，我这是当医生的职业习惯，总爱用术语。这是真正的猪大肠吧？
8: 没错，真正的猪大肠可香了。
7: 哎呀，做卤煮啊，你就得用猪大肠。
8: 那肯定的。

这个猪大肠啊，主要的功能，就是从猪的粪便当中，吸收最后一点营养和水分，所以呢，它的营养含量和脂肪含量都是非常高的。做卤煮火烧啊，这个猪大肠呢，不要洗得太干净，要带一点猪的粪便的味道，那才好吃。

0: 医务工作者，对那些器官，不会弄错的。你别光跟我聊天啊，哎，吃吧，你吃吧，
1: 给我吧，
2: 我吃，我吃得下吗？
3: 胖嘟嘟爸爸，哟，小萌爸爸也在呢，
0: 我来买点东西啊，
3: 刚好省得我去您家走一趟了。
0: 有什么事儿啊？
3: 哦，有个事儿，想征求一下各位家长的意见。哦，小朋友呢，临时决定放学以后去大头家做小头花。
0: 什么？
1: 小头花？
0: 做小头花？
3: 嗯。
0: 哎呀，那得做到几点啊？
3: 我通知各位家长，晚上八点统一到大头家接孩子。
1: 晚上八点啊？
3: 啊。
1: 哦，晚上八点，那晚饭怎么解决？
3: 就一起在大头家吃，一起吃饭热闹嘛。
1: 哦，
3: 其实我也觉得这样不太合适，我就是考虑到这次活动还挺有意义的，所以我就。
0: 怎么不合适啊？
1: 太合适了。
0: 您知道我们两口子有多久没吃过两个人的晚餐了？
1: 大头他们家能帮我们看孩子看到八点，我感谢他们还来不及呢。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3: 这想法各位家长还都差不多哦。
1: 走啦，
3: 走啦，
0: 慢用啊，
1: 慢走，慢走。哎，切，我还吃个什么劲啊！我
4: 还。
5: 哎，爷爷好，
4: 爷爷好，
5: 都来了啊！
4: 爷爷好，
5: 哎呀，哎，都跟孩子的家长说好了吗？
3: 放心吧，都打好招呼了。家长听说是帮助小朋友，都很支持。他们八点过来接孩子。
5: 八点，那就好。
3: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嗯，帮我照顾好孩子们，姐啊！
5: 放心吧，我送你啊！
6: 来来来来来，看看爷爷给你们准备什么了！
5: 哇！快吃快吃！
7: 爷爷您最好了，
8: 就是啊！
5: 我跟你说，
6: 你们等着啊！
8: 谢谢，
6: 等着。
8: 哎，
5: 来，你们还想吃什么呀？阿姨给你们包。嗯，
8: 给。
5: 好嘞。
6: 来来来来，咱们大家一起玩喽！
7: 哎呦，这不都是我的玩具吗？
6: 这就是你妈妈收拾房间的时候要给你扔的那些玩具，全让爷爷偷偷的给留下了。
7: 爷爷你太好了！
6: 哎，这么好的玩具，不光你们，爷爷也喜欢玩啊。这么着，大头，快把那其他的玩具都拿出来，跟小朋友们一起玩。
7: 好。哎，爷爷，太多了，我拿不下来。
6: 那没关系啊，咱们这么着，咱们都上大头房间去玩，好不好啊？
8: 好。
5: 哎呦，
6: 玩具了，
5: 你这这么多，
6: 玩玩具了，慢点上啊，慢点上。
7: 玩玩具
1: 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5: 听见了。你干嘛呀？
1: 大头跟咱爸呢？
5: 咱爸跟小朋友在楼上玩玩具呢。
6: 哦，我赢了！
8: 厉害！下头了！
1: 你们好，你们好，小朋友们。今天怎么有空上我们家玩来啦？
7: 因为我们要帮助棉花糖做头花，咱们家刚好有合适的胶棒。
9: 哎呀，差点把正事给忘了。
7: 快点，下楼，
9: 我一家。
1: 爸，这孩子们玩玩具，您跟着瞎掺和什么呀？
6: 我返老还童，不行啊。
5: 小朋友们，饭做好了，要不要先吃饭再做头花呀？
8: 不要。
7: 胶棒给我用一下。
8: 我也要。
1: 小朋友们，你们这样很不科学。
6: 你可真行啊，人小孩做手工，你跟着瞎掺和。
1: 不许打击报复。大头，啊。

0: 你仔细观察，小朋友们是不是做完桃花之后一直在等交棒啊？
1: 对啊。
0: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等很浪费时间吗？
1: 那有什么办法？交棒只有一个。
0: 这个时候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呀。想不想提高效率，加快速度啊？
1: 想。
0: 那爸爸教你。你说吧。
1: 不对，
2: 大家停一停，
3: 我有一个新办法，能提高速度。
4: 什么办法呀？
1: 大家听我说，小明和小萌桃花做得好，他们就来做桃花吧。彭嘟嘟手慢，就来做一些简单的花吧，沾胶水。小豪做的花太难看，就负责递东西吧。
2: 啊，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呀？
1: 就是因为我的方法好啊。
2: 那我也不听你的。再说了，这是人家棉花糖的生意。
1: 棉花糖，你说呢？我觉得这样快。
4: 都听大头的。大头现在是这个工厂的总经理。
1: 总经理太好了，咱们现在就开工。
0: 哎，大头，要不要爸爸和爷爷来帮你们干点什么事儿啊？
1: 不用了，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5: 那好吧。
4: 对，
5: 我和你爸爸呀，就给你们鼓鼓劲儿，你们一定要集中精力把这个工作做完。
4: 太好看了。
1: 没问题。

0: 零零，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绿色的大森林。
1: 那在干嘛呢？
2: 哎，这不是唱着歌给孩子们鼓劲儿吗？
0: 你看孩子们像不像一群可爱的蓝精灵？
1: 像。不过你们俩更像，一个格格巫，一个阿兹猫。
2: 哎，你还别说，我这头型还真像格格巫。
1: 太棒，您还顺杆爬了呢。大头啊，做好几个了？
3: 文俊妈妈，我们已经做好三个了。
1: 哎呦。
3: 阿姨，我肚子饿了。
1: 哦，你饿了呀？那刚才阿姨问你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3: 大家都不说，我也不好意思。
1: 好，来来来，吃饭吧，来，都来吃饭吧。慢点，慢点啊，都做好了啊。哎，快点，快点。
0: 这又开饭了，这。
1: 这里边，
0: 这拢共做了才十来分钟。
2: 你以为他们能认真起来、踏踏实实干活呢？这哄孩子呗，
1: 哎，老公，
4: 哎，来了，
1: 我给你送饭来了。
4: 哦，
1: 哟，这中午给你做的炉中火烧你没吃啊？你不是好这口吗？
4: 别提了，我中午刚想张嘴，
1: 啊，
4: 来了个讨厌鬼。全给我搅和了，我愣没吃成。
1: 哎呦，这是哪个讨厌鬼呀、啊？真有本事，愣是能拦着你吃。
4: 不是，你什么意思？
1: 等等等等等，
4: 开我玩笑。
1: 吃这个吧，啊，
4: 给我带好吃的了，
1: 啊、
4: 我看看。
1: 酱猪心，
4: 哎呦呦，
1: 酱牛舌，
4: 嚯，
1: 羊肝儿，
4: 嚯，都是我爱吃的啊。
1: 哎呦，好吃吗？
3: 好吃啊！我妈做的饭好吃多
1: 了。好吃你就多吃点，你以后可以每天来阿姨家吃饭，好不好？
3: 那不行，我妈知道我该生气了。
5: 阿姨，
1: 哎，
5: 做的饭真的很好吃。要不我让我爸爸请您到我家当保姆吧？
1: 哎，那可不行，阿姨还得照顾大头呢，怎么能去你们家当保姆呢？
5: 那就都。我家去吧，
1: 那也不行。好了，你们多吃一点啊，阿姨再给你们做一个蔬菜沙拉。
3: 阿姨，
1: 啊，
3: 蔬菜沙拉怎么办呀？
1: 那阿姨教你们做蔬菜沙拉好不好啊？
6: 好。
1: 来来来来，你看啊，先切一点黄瓜，喜不喜欢吃黄瓜呀？来，哎，对，
3: 啊，
1: 搅拌一下。
0: 都快七点了。怎么还没吃完呢？
1: 真棒！
2: 小孩子嘛，吃饭慢。
1: 对对，就这样。
2: 哎，不是说他们。

0: 家长8点钟就来接他们呢、哦、
1: 这样啊
0: 这还做得完吗？这
2: 我看看去吧。
1: 你做得真好。
3: 哎，要轻轻的拌啊，不能把蔬菜掉出来。
1: 好，
3: 还要把这个沙拉酱也拌匀了啊。
2: 哎，回去啊！怎么带着孩子们又拌上沙拉了？
3: 那怎么了？你看孩子玩的多开心啊！
2: 开心不行啊！你客厅还有那么多手工，还做不做了？哦，不是说8点之前做完吗？
3: 对对对对对，大头啊，那头花还做吗？
4: 啊，对了，棉花糖，咱们还得做头花呢。
1: 对呀，走吧走吧，大家一起做头花去。
2: 哎哎，这，你看你看你看。
5: 宝宝，我现在没心情玩苦手道了。
4: 小恒，你怎么又去做头花了？
6: 不想
4: 看做的多难看。
1: 怎么难看了？
4: 简直像鞋带儿，是蝴蝶结，不是鞋带儿。你看这是鞋带儿，你看这像不像鞋带儿？都乱七八糟的。
7: 首先，它是一个清热、解毒、去腐、生肌的，有这么一个作用。
1: 爷爷，
8: 调味剂。
7: 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5: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
9: 啊啊啊
10: 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
1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0: 啊啊啊啊啊啊
0: 不认得。
10: 你不认识啊？我认识。
12: 这孩子呀，
13: 是、啊、
12: 哎呦，走走走走，
10: 一块走一块走。哎，云朵、哎、
3: 都来了，接孩子接孩子、
12: 接孩子、哎、走走走
10: 走，一块走。
3: 哎呦，真好看。
10: 哟，
12: 哎呦，
11: 接孩子去。
10: 王总，
11: 我也接孩子。
12: 接孩子呀，
11: 走走走。
10: 哎，有钱人，你们我给你开门。我来
12: 哎，好，
14: 来了来了。
3: 谁呀、啊？
14: 家长们呗，哎呀，都来了，
11: 来接孩子
14: 了，进来进来，
10: 我们家孩子没给你添麻烦，
1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孩子们啊，玩了会玩具，然后啊，他们吃完晚饭和蔬菜沙拉，正看电视呢。哎，
11: 不是说帮棉花糖做手工吗？怎么这光是玩的这个？
14: 这个您还当真的？
3: 棉花糖，该回家了，到睡觉时间了啊。
1: 妈妈，童话还没做完呢，这个怎么办？
3: 我听小头爸爸说了，你们这些小孩啊，精神总是不集中，本来要做的是一摊吃一摊玩，就都跑到脑后去了，是不是这样啊？
4: 是
3: 啊，
4: 是。
3: 棉花糖，你们好好想想，这么做像哪个故事啊？
1: 乌鸦喝水。
15: 对，是小猫钓鱼。小猫一看见蝴蝶一摊玩，就不钓鱼了。
3: 小明说的对。
1: 妈妈，我知道错了，可是小头花怎么办？
3: 哎，小头
14: 不着急啊，棉花糖，你们都跟着爸爸妈妈回去睡觉去吧。叔叔这儿有帮着做头花的小精灵，一会儿就能帮着把这个头花做好，让大头明天带到幼儿园去，保证耽误不了演出。
11: 好了，我们先回去了。
3: 哎，好，慢点，慢点，拜拜，再见，拜拜。
1: 再见，
3: 大头，注意安全啊！哎，
4: 小头爸爸，咱家真的有小精灵吗？
14: 当然有了，3个呢。爷爷精灵，爸爸精灵，还有围裙爸爸精灵。
4: 啊，原来是你们帮我们做头花啊！啊，明白。
1: 谢谢你，子欣小朋友刚刚把所有的小头花都取走了，说这次演奏成功还有我们的功劳呢，
4: 那太好了。
1: 大头，你们家的小精灵可真厉害，这么快就把小头花给做完了。
4: 我们家的小精灵昨天做到很晚才睡的，都是因为咱们做事精力不够集中。
1: 你一定要替我谢谢他们。还有，我刚刚答应子 有心了，再求小精灵们帮他们做40双舞蹈鞋吧。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改时因爱而生，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

0: 守护者。
1: 珊瑚真好看。
2: 运动太多了，可累坏了。
3: 哇，真美！看这漂亮的珊瑚，都不觉得累了。
4: 我们也是。
5: 我要带走旧领导，别在海里藏。
0: 啊，糟了！叮咚掉到珊瑚上了。
2: 嗯，快捡起来。
3: 好啦，我们走吧。

0: 糊画下来，挂在雪糕号上，
1: 咱们就可以天天欣赏了。好主意，可瑞象。
0: 珊瑚怎么掉色了？
2: 木巴卡说过，珊瑚变白就是生病了。
3: 离珊瑚远点。
2: 夜空，发生什么事了？
3: 你们伤害了珊瑚。
0: 什么？
2: 怎么可能？
3: 我昨晚一直在这里，只有你们接近过珊瑚。快走。
2: 但我们没伤害珊瑚。
0: 夜空根本就不听我们说话嘛。
2: 可是好端端的珊瑚怎么会生病呢？
4: 听听科瑞象，你们在干嘛？
0: 是烘巴卡，我们没心情玩。
4: 怎么了？
2: 有一片珊瑚变白了，夜空以为是我们弄的。
4: 什么？还记得之前告诉过你们，水温升高会影响珊瑚的颜色。
2: 当然，我保证水温没变。
0: 保证没变。
4: 那就还能是……对了，还有叮咚。
0: 哎呀，也许昨天有漏掉的叮咚。
2: 可是夜空不会再让咱们靠近珊瑚的。
4: 我有办法。

0: 是谁？出来！
1: 我们把卡真有办法，咱们快去找找。
0: 想见你一面真不容易，最近过得好吗？有交新朋友吗？独来独往啊，寂寞的滋味。
2: 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0: 哎，等等，不用担心珊瑚，小家伙们会解决问题的。
2: 你们，原来你们是一伙的，让开！
0: 等等。冷静冷静一下，我帮你。
3: 我跟不成，看我的。
4: 娘啊，那
1: 就差一点了，加油。
4: 差一点了，
1: 你加油，条条。
4: 拿到了。哇，
2: 你们在做什么？不许伤害珊瑚。
4: 夜空，我们是在清理叮咚呀。
3: 你看它藏得太深了，被叮咚遮住的地方照不到阳光才生病变白的。
4: 叮咚还脏兮兮的，也会影响珊瑚的健康。这些都是轰巴卡说的。
0: 没错，就是我说的，不信等着瞧哦。
4: 哇哇哇！
2: 抱歉，误会了你们。
1: 没关系，我们知道你只是想保护珊瑚。
0: 我宣布，你们都是珊瑚守护者。
5: 还有你也是，
6: 胡巴巴。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3: 这是守护珊瑚徽章。
7: 海洋垃圾污染了海水，美丽的珊瑚也会受到影响，失去好看的颜色。减少叮咚流入大海，就是对珊瑚最好的保护。
4: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
6: 再见。
4: 小小旅游团，
8: 大家快点，快点呀！
4: 到了，到了，前面就是我们要参观的
8: 山洞，这可是甜甜的第一次探险。
4: 我还没介绍完呢，
8: 甜甜在玩呢，在玩呢。哎嘿，哦，山洞里会有什么呢？
4: 那想知道就跟紧我，可别乱走。
8: 甜甜没有走，甜甜在跳。好玩好玩。
4: 别乱扔
8: 呀！甜甜太开心就忘了。
4: 别乱动呀，甜甜。
8: 只是石头，又弄不坏嘛。哇，好美呀！这些是什么？
4: 是石头。
3: 这里的石头像是会发光一样。
4: 甜甜慢点，
8: 真像满天的星星，甜甜好喜欢。发光石头变少了，甜甜还没看够。

0: 小饿，饿饿。
1: 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参观。
2: 好耶！啊呜啊呜！甜甜吃饱了，甜甜再去转转。真是太美了！
3: 哎呀，走走，
4: 带回去给大家当礼物吧。
3: 哇，这个更漂亮，这个才漂亮呢。还有这个，每个伙伴。

0: 回去了。
1: 来啦来啦！
2: 甜甜第一次去深洞探险，怎么样？
1: 好玩好玩！甜甜还给大家带了礼物呢，锵锵！
2: 啊，石头矿，这不是到处都是吗？
1: 啊，怎么不发光了？
0: 甜甜，你该不会是把深洞里的石头带出来了吧？
1: 甜甜想给大家惊喜。
0: 但这些石头出了山洞之后一点也不好看，甜甜也不喜欢，对吗？
3: 小鳄陪甜甜去玩石头。
0: 甜甜，石头是从这里拿的吗？
1: 不是，还在前面，甜甜等下再拿出来。
0: 怎么开始掉石头了？小心！快，我们往前面跑。
1: 石头，甜甜是在这儿拿的。
3: 呀，石头又发光了。
0: 看来只有在山洞的环境里，它们才是最漂亮的样子。甜甜，我们快还回去好不好？
1: 之前扔的，
0: 美丽的地方要好好爱护才行啊！
3: 不乱动，不乱丢。
1: 甜甜记住了。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2: 这是礼貌参观徽章。
5: 不管去哪里游玩，一定要记得把垃圾带走，或者扔进垃圾箱。但属于大自然的宝藏嘛。还是留在原地为妙。
3: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6: 说得没错。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0: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你可曾吃过盖师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西式果子。

0: 克昨天累坏了，让他好好休息吧。
1: 阿克，你怎么在这儿？
2: 好啊，我等你们一起去清理叮咚。算了，今天我也坐船。
1: 我们的小船可没你飞得快哦。
2: 昨天飞得太久，翅膀也需要休息吧。走吧，我们出发。
1: 阿克，帮我把叮咚拿下来好吗？
2: 今天的风有点奇怪，不适合飞行。别急别急，我有办法。
1: 阿克小心。
0: 阿克会抓住这个叮咚。谢谢尖尖。阿克怎么害怕叮咚啊？
3: 我觉得阿克只是在害怕飞行，所以阿克非要跟咱们坐船啊。
0: 尖尖，帮帮阿克。
1: 我们把能飞上天的叮咚都清理掉，阿克就能放心飞了。
3: 抓住他，
1: 别跑，
3: 抓住他。不好，太高了，咱们又不会飞，怎么清理啊？
1: 我有办法。
0: 清理了很多会飞的叮咚。
2: 别费事了，我现在只喜欢走路，一点都不喜欢飞。
0: 帅气阿克，
2: 飞行天才。我没想飞，就是伸展伸展。
0: Oh, my God.

0: 对，还是飞翔的感觉更好。以后就算遇到飞上天的叮咚，我飞行天才也会战胜他的。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2: 这是飞行叮咚徽章。
0: 本集的叮咚是塑料袋，飞在天上的塑料袋要是缠住海鸟，会形成巨大的阻力，让海鸟完全失去对飞行的控制。
1: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3: 说的没错。
1: 莹莹光彩，
4: 萤火虫会来这跳舞，甜甜爱看。
5: 快看，
4: 萤火虫不喜欢吵闹。
1: 哇，
2: 好美呀！看到萤火虫了吗？
6: 看到了。
5: 萤火虫在哪儿啊？那些光真的是从它们肚子里发出来的吗？
6: 条条，我们正要看，它们就被你吓跑了。
5: 哎呀，雨林里太黑了，我迷路了，还摔了一跤。
4: 没关系，每天晚上萤火虫都会来。
5: 太好了，我一定要仔细看看萤火虫。
1: 甜甜说，萤火虫们喜欢吃花蜜，它们一定会靠近花环的。
7: 小鳄喜欢发光虫罩。
6: 萤火虫肯定最喜欢我的草帽，真希望它们能住在里面呢。
5: 找到了，找到了。有了它，再也不怕迷路了。
1: 它的光有点像萤火虫啊！
5: 我的发光叮咚一定能吸引最多的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为什么还不来？
1: 条条，叮咚太亮了。甜甜说萤火虫怕吵，我们这样追只会把它们吓得躲起来。
5: 哦，我小点声。萤火虫，你们在哪儿？萤火虫，萤火虫，哎，出来嘛。
1: 别吵了。怎么是条条？
5: 没事儿，我一点也不疼。

0: 不起。
1: 萤火虫最讨厌很亮的光了，所以他们都搬家了。
2: 啊，这样吗？
3: 亮亮的睡不着。
2: 没错。
1: 除了月亮的光，其他的光大家都讨厌。
2: 我马上关掉它。

0: 你松开吧。
1: 小鳄，没关系，
0: 不用担心，
1: 我们陪着你。
2: 抱抱，好舒服。
1: 太好了，叮咚自己也累了。
0: 淘淘淘淘，快看！
3: 本集的叮咚是生活中会发光的东西，如果被当作垃圾乱丢，可能会造成光污染，打扰和破坏萤火虫的栖息地哦。
1: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4: 说的没错。耶！
1: 科学向导魔力药水。
5: 小花快要坚持不住了，
2: 小鳄找水救小花。
0: 水壶里没有水，
2: 这里也没有水。
1: 那里有水。
0: 今天外面真的好热好热，
5: 真好热。
0: 条条，小花的水被你喝掉了。
5: 我
0: 不知道，对不起瞌睡象。
2: 找到了，这里要是给小花。
1: 太好了。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啊？会不会伤害到小花？
2: 绿色不是水，小鳄拿错了。
0: 小鳄，你们别担心，
6: 小花应该会没事的。
2: 要是小花死掉可怎么办啊？你没事吧？小花，你不要死掉哦。
1: 小花，你没事，还长得这么高。哇！原来这是一瓶神奇的药水呀。有了，我可以用它把小岛变成我的花园。

多。

0: 云彩变花园了。
1: 可是象，你会变魔术吗？
2: 谢谢大家，我决定把这个美景画下来，然后把画挂到雪糕。

0: 脸。哇！
1: 耶，把我也画下来，画我跑步的样子。跑步，画我跳高。跑步，还是画我倒立吧。
2: 跳跳乱动，小恶鬼画小恶。
3: 我们先不打扰你了，特别像条条
1: 来了，
4: 画好了。不过这里的花比我画的还美，而且还很香，躺在这里真舒服。小花，给你一滴神奇药水。哇，你长得好高啊，都到天上去了。哇，这真是太美妙了。哎呀，怎么回事？原来是做梦。
1: 是怎么会有这么多海藻？我要去找大家来帮忙。
2: 绿色海水，下雨难受。
1: 原来海藻变多是因为那瓶神奇药水。
2: 我好像用太多了。
1: 别担心，有我们呢，我们一起加油，一定可以把海藻清理干净的。
2: 谢谢你们。
0: 小子冲呀。
5: 下面看我的吧。我清理的又好又快。
4: 我们一起加油。
1: 我们成功了，海藻都被清理干净了。 神奇药水不好，我以后再也不会用了。
5: 可是药水也能帮助小花呀。
3: 别用过头就好了。
2: 真果果，小鳄吃多多。
1: 小鳄，你真是个好主意。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5: 这是神奇药水徽章。
6: 本集的叮咚其实是植物化肥，肥料能够帮助植物生长，用过的肥料瓶子如果流入海洋，则会引起海藻爆发，破坏生态。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0: 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7: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8: 好。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笔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风车校园欢乐多，全员大变身，小朋友们熟悉的哥哥姐姐进入漫画世界，经历搞笑故事，解决童年烦恼。
1: 淘淘
2: 叔叔，
3: 蝌蚪，
1: 淘淘叔叔，
3: 蝌蚪，
0: 开展奇幻冒险，你们的快乐在这里。
4: 他是我超级崇拜。
5: 这个方向，
6: 漂亮的彩虹。
0: 幽默精彩大风车，好戏连台，别错过！风车校园欢乐多，爆笑开演。

0: 晨晨，嗯，我觉得你今天的裙子真好看啊，
1: 只可惜只有不上学的时候才能穿。
0: 我跟你说，我长大以后的梦想就是当一个模特，因为这比较符合我淑女的气质。
2: 我的梦想是当配音演员，长大之后可以为所有漂亮的公主配音，因为我的声音很甜美。
0: 太棒了。
3: 柳柳，你呀，果真是女中豪杰，女生中的真汉子。
1: 你不是能跑吗？有本事你上天呐！
3: 女侠，女侠饶命！
1: 谁稀罕要你命啊？哎，你把我书包弄湿了，就想一跑了之啊？没门！你给我站住！哎、别跑！哎呦
3: ，柳柳，你体力可真好，书包湿了，晒干了不就完了吗？
1: 这里头的本儿书全湿了，这怎么弄啊？我跟你没完啊！我跟你说，你别跑，
3: 停！我想到一主意。
1: 什么主意？
3: 来，走喽！
1: 你给我站住！哎呀，
2: 真是的，
1: 柳柳她跑过去竟然没有看到我们，她就不像是一个女生。
0: 没错。他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怎么看都像个假小子呀，
1: 而且他的球鞋一个月都不洗。
2: 真的？嗯，
1: 他说穿洗过的球鞋踢球是没有灵魂的。哇，
0: 不可思议呀、啊嗯、
1: 而且他宁可和男生一起踢足球也不和我们玩公主涂色卡。哎，
0: 我觉得他说话的声音也特别大，
1: 而且他还养了一只大蜥蜴当宠物。
0: 哎，我觉得咱们应该帮帮她，
1: 嗯，让她变成一个真正的女生。
0: 对，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她打造成像我们一样可爱的小淑女。
1: 没错。
3: 柳柳，昨天我把书包给你弄湿了，是我不对。我把这本漫画书给你，哼，这件事儿你可千万别告诉老师啊。
4: 看心情吧。
2: 哼。哎，是。柳柳啊，
1: 给，这什么呀？
0: 哎呀，这是我们女生之间的秘密啊，是我亲手制作的，颜色是我选的。嗯，
1: 这。什么呀？小淑女联盟邀请函。
2: 对，现在我们正式邀请你成为我们小淑女联盟的会员。嗯，
0: 不用谢。
1: 谁要谢你们呀？我才不要加入呢、啊、
2: 为什么呀？你是女生，你当然要加入我们的联盟啦。
0: 虽然你有点像假小子，但是你放心，我们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你打造成像我们一样可爱的小淑女。
1: 我要那么可爱干什么？哎呀，我才不想像你们一样走起路来
0: 扭来扭去慢慢吞吞，
1: 没事两个人就在一起嘀嘀咕咕的，我就要做一个风一样的女子。

0: 柳柳，你要想好，咱们俩可是幼儿园同班同学。
1: 是啊，这有什么关系啊？
0: 如果你不加入我们的联盟，我就把你尿床的事情告诉全班同学。
2: 告诉豆豆，
0: 他是大嘴巴，他知道了，全班同学就都知道了。
2: 你
0: 想想吧。我就知道你会同意的，我连你的发型我都设计好了啊！
1: 加入你们小淑女联盟，还对发型有要求啊？
0: 你现在的发型不太像淑女。
1: 哎，我觉得我现在这发型挺好的呀，干净利索的。我妈说的。
2: 哎呀，阿姨说的话不算数。既然你加入了我们小淑女联盟，我们就有义务帮助你。
1: 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助，可以吗？
3: 不可以。
0: 我们把你的发型改得更淑女一点，走吧。
2: 快去！
0: 怎么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啊？
2: 是啊，因为他的头发太短了吧，影响了效果。
0: 如果再长长一点就更好看了。
2: 没错。当当当当当。呀。
4: 呀，咱们班怎么长出来一个动画片里的人参娃娃呀？
1: 豆豆，你信不信我给你来个蝎子十八拧？
4: 我信。柳柳把他拧人胳膊的大招是不是传给你人参娃娃了？人参娃娃，人参娃娃！
1: 你别跑！你给我站住！写作业啊，赶紧写啊！交作业了，过期不候啊！
5: 学习委员，稍等稍等，马上啊！
1: 哎，你赶紧的，慢慢吞吞。
0: 柳柳，你现在是淑女，说话不能那么大声，要像我这样轻声细语。
1: 淑女说话大声都不行。
2: 温柔。啊，
1: 好吧。
2: 同学，赶紧写你的作业，过期不候哦。
5: 柳柳，你这样说话太吓人了。
2: 你

0: 柳柳，现在你已经是一个真正的淑女了，恭喜你啊！
1: 哎，你们干什么呢？那么高兴？哎，
0: 豆豆，你看，柳柳现在是我们小淑女联盟的正式成员了。
2: 豆豆，早上好。
1: 哎，是和原来不太一样了啊。可是哪里看上去有点怪怪的？
2: 什么怪怪的？这才是小女生该有的样子呢。哎呦！
0: 哎，咱们三个今天大扫除，还真是有点女子别动队的意思啊。
3: 柳柳，哎，才坚持一会儿，你又变成原来的样子了。
4: 哦，好吧，那我就尽量变得
2: 柔弱点。
3: 柳柳，即使打扫卫生，也不要忘记女生的优雅哦。

0: 我觉得过去柳柳的性格也挺好的。
1: 对呀，毕竟每个人的性格不同嘛。
0: 对，其实女孩子也可以飒爽英姿，就像花木兰。
1: 对，
0: 没必要改造成小圣女。
1: 是的。
2: 真的吗？
1: 嗯。
2: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是不是就不用再装小圣女了？
1: 不用不用。
2: 那你不会把我幼儿园的秘密告诉别人吧？
1: 我保证不告诉别人。
2: 拉钩，
1: 拉钩。
3: 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啊！
2: 做回自己的感觉真好啊！
4: 好，各位同学，本学期的好人好事奖呢，我们要颁发给金豆同学，来，大家掌声鼓励一下，这是你的奖状。
5: 谢谢老师。
4: 那金豆同学，接下来你给大家讲讲您做这个好人好事的经过，好吗？
5: 老师，你帮我拿一下奖状好吗？
4: 好。
5: 那天放学回家，我像往常一样坐上了996路公交车。下班的时段，公交车人格外多，我身后是一个低年级的同学。
4: 哎，金豆同学，讲重点，你的这个心路历程啊，来可以少描述一些啊。哎，
5: 好的，老师，重点呀，马上就来。我看到自己脚下有一个钱包，我当时就想，这是多么复古的一个人啊。接下来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找到丢钱包的主人。
4: 怎么找的呀？
5: 我们对照公交车站点选择一个中心站点，然后到那一站下车，然后把钱包交给警察叔叔。警察叔叔就能够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钱包送到主人的手里。
4: 哎呀，金豆同学呢讲非常的精彩哈，这个钱包的主人呢，对你这种拾金不昧的行为呢，也表示非常的感动，所以呢，在这里托我送你一份礼物，表示他的谢意。来吧，金豆同学，
5: 谢谢，谢谢，
4: 打开看看。
5: 好嘞。
4: 怎么样，喜欢吗？
5: 喜欢。

0: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万径人踪灭。
1: 来，漂亮，帮老师发一下美术作业。
2: 好的。
1: 这次你们想象画的作业啊，都画的特别的好。嗯，加油。
2: 学霸的。笑笑的。
3: 谢谢跳跳。
2: 我的。
0: 笑笑，你美术怎么样？
2: 有啊。哎，跳跳啊，你得的什么呀？
3: 当然也是优了。耶！
0: 你得了个优，你也得了个优。从逻辑推理的角度上来说，这不合理啊。
2: 你说什么？不合理？怎么不合理了？
0: 老师的评判不合理呀。啊？你想一想，我各门功课，无论是考试还是作业，那全都是优。如果从逻辑推理的角度上来说，

0: 我这个美术也应该是优，但他却只得了个良，不合理。
1: 学霸，我觉得也许是因为美术它没有标准答案吧。
2: 我觉得有道理，这美术啊它是需要想象力的，它没有说哦你做的全对或者是全不对这样的说法。
0: 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全对或不全对，有的只是想象力，这怎么理解呢？
1: 跳跳，那外头挺冷的，你说咱们下节课间还去打球吗？
2: 去呀，体育锻炼是我们学生的必备，舞动手臂，摆动身体，一点都不累。
1: 哎呀跳跳，差点打到学霸。
2: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学霸对不起哦。
0: 啊，怎么了？跟谁说对不起呢？
1: 我羽毛球刚才差点你砸到你，你没看见？
0: 哎呀，羽毛球可以随意的做自由落体，这种无关痛痒的小事儿啊，哎，没有关系。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我这美术成绩为什么只得了个良呢？
1: 学霸，你不会还在纠结美术成绩那点事儿吧？
0: 那当然了。
1: 哎呦，你至于吗？
0: 至于吗？当然至于了。从逻辑推理的角度上来说，这个事儿啊一点都不符合逻辑。你们这是啊，白天不懂夜的黑，不懂学霸有多伤悲。
1: 还多伤悲？那你说说你为什么那么伤悲？
0: 从逻辑推理的角度上来说，既然美术成绩没有标准答案，也不存在着对与不对的情况，那为什么你们的成绩都是优，而我的成绩却是良呢？经过了三节课周密的考虑，脑细胞激烈的碰撞，我最终得出了一个答案。
1: 什么答案？
0: 美术老师不喜欢我。
1: 哎呦，是什么？你的意思是说美术老师他讨厌你？
3: 学霸，我觉得有一个词儿，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听说。
0: 什么词儿？
3: 叫你想多了。
0: 我想多了吗？我想多了吗？从逻辑推理的角度上来说，老师给我的美术成绩是一个良，说明他对我的情感还没有到达讨厌的程度。如果真的到达讨厌的程度，那么我的美术成绩有可能会是差，说明我平时的做事风格呀存在了那么一点小小的瑕疵。这一切的一切说明还有挽回的余地。
1: 学霸他在说什么呢？
2: 我也没太听懂，好像就是说，他有瑕疵，他不美，
1: 他不美，
2: 他不美。
0: 从逻辑推理的角度上来说，为了改变老师对我的固有印象，我要去讨好讨好老师。
1: 去找老师啊？
0: 为什么我的美术作品是个良呢？老师，老师，你别走啊！小小礼物送你手。要说勇敢与坚强，当属仙人掌。希望你能够像仙人掌一样，永远帅气阳光。给。哎呀
4: ，学霸同学，你这个礼物，哟，还是有点特别呀。
0: 哎，老师，您看您平时工作那么的忙，放一盆仙人掌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心情就会变好，心情一变好就会想到我。
4: 不，学霸同学，老师不能收礼物。
0: 哎，老师您收下吧。
4: 老师还是要谢谢
0: 您，不收就是不喜欢我。
4: 老师没有不喜欢你啊。
0: 你没有不喜欢我，那你为什么给我的美术作品打了一个良？
4: 学霸同学，来坐。你误会了，老师不是不喜欢你，这跟分数都没有关系，而是你的作品有一点点问题。
0: 我的作品有问题？

0: 为什么我这个美术成绩只得了个良呢？
1: 学霸，我告诉你，以后不经过我的允许，谁也不许碰这盆花。
0: 好，不碰这盆花，但是你得给我一个不碰它的理由啊。
1: 理由？理由就是这是我认领的绿植，日常的浇水呀、施肥呀、松土都是我在做呢。
0: 好好好好，我答应你，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把你那本历代名家的作品给我看一看。哎
1: 呀，这个简单呀，这就可以借你，看吧。
0: 哦，我的美术成绩有救了。哎呀，哎呀，又写得真好。中国画讲究以形写神，气韵生动，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神韵恢宏。看下一页。
1: 哎呦，学霸，你觉得就你这样，你学习绘画的技巧就能提高了呀？
0: 当然能提高了。哎哎，你看看，嗯，这写意风格，这泼墨手法，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现在我记录的就是这本作品当中的优点。
1: 哎呦，可是我觉得，即使你学会了这些技巧，也不一定能得满分。
0: 为什么？
1: 那因为我觉得即使有了理论知识也是不够的呀，它需要一直练习，要练很久很久，甚至练一辈子。
0: 什么？等一辈子？嗯，那我可等不了。
1: 其实啊，学霸，我们觉得你的美术作业之所以得了良，是因为它有点太无聊了。
0: 我的美术作业无聊？嗯，无聊吗？
1: 你看呀，你画的这些啊，规规矩矩的房子，还有那些奇奇怪怪的符号，这都什么呀？
0: 这都是经过我周密测算出来的数据。
1: 所以呀，我们觉得很无聊。啊？
0: 嗯，无聊吗？跳跳跳跳！啊，我想明白了。
1: 你想明白什么了？
0: 当然是有关于无聊的问题了。从逻辑推理的角度来说，其实这个问题的原因啊很简单，我平时一直浩瀚在知识的海洋当中，很少和你们沟通，和你们交流，所以你们根本看不见我内心深处的有趣灵魂。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让自己变得幽默起来，风趣起来。
1: 学霸，你还会幽默呢？
0: 我当然会幽默了。哎，要不然这样，我呀，给你们讲个笑话好不好？来来，站好站好站好，来。
1: 好。
0: 笑话一，有一块糖，在南极走着走着，他觉得自己好冷啊，突然间，他变成了冰糖。
1: 咱们走吧，不玩了。
0: 哎，我跟你说，我还会，哎哎，我还会变魔术。哎，为什么我的美术成绩只得了个良呢？
1: 学霸，我觉得吧，你可能是没太理解老师的这个命题，所以没有得优。
0: 老师的命题很简单呀，就是让咱们画一幅想象画。
1: 对呀，想象画。你再看看你画的这个，规规矩矩的一座房子，就跟我们家门口的房子一样。
0: 这是一座规规矩矩的房子，但它也是我想象出来的呀。这座房子的外表皮用什么材料，玻璃怎么安装，里面的装修怎么布置，这些都是我想象出来的。我觉得呀，只要不是临摹，那就是想象画。哎
1: 呀，我跟你也说不明白了。哎，你看看我画的画啊，你看我画的，我画的是一个长了翅膀的女孩，她飞到了天空中，和星星成为了好朋友。
0: 从逻辑推理的角度上来说，很有想象力，
1: 是吧？嗯，你再看看跳跳这个，跳跳画的是一只小熊在彩虹上滑滑梯，
0: 从逻辑推理的角度上来说，也很有想象力。哎呀，真没想到呀，你们的画那么有想象力，看来我现在最应该找的就是

0: 我的想象力。
1: 叮叮叮叮叮，哎呦，这又是谁呀？怎么把这么多废纸箱都扔在这儿，不扔垃圾桶啊？咱赶紧给收起来吧。来呀，你来帮帮忙啊！哎呦，你别愣神儿啊，你干嘛呢？
0: 跳跳，我没愣神儿，我是在想啊，你看这些废旧的纸壳，加上咱们的想象力，没准可以变废为宝。没准就可以做出好的作品，这下就可以在美术老师面前翻身喽！哎，我拿这个啊！再见啊，再见。
1: 他想变废为宝，这个主意不错。我坐着时光穿梭机来到了侏罗纪，看到了蓝色的恐龙。给我点勇气，他张牙舞爪，威风凛凛，雄壮又有趣。虽然他是个大个子，但是他憨态可掬啊！
2: 跳跳，你的这个恐龙做的太可爱了，
1: 可爱！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快看，这就是我设计的作品。跳跳啊，这个是你用纸盒子做出来的吗？哎呀，不错呀，但是跟我这个比起来，那是略逊一筹啊。
1: 学霸，你这个作品是什么呀？
0: 听好了，要说我的作品，那绝对不一般。它叫彩色百宝箱，保证你会喜欢。把手伸进去，看你敢不敢，想要什么拿什么，绝对不简单。怎么样，我这个作品不错吧？是不是很有想象力？
1: 想象力，学霸，你对想象力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0: 什么意思？
2: 就是还行吧。
3: 想象力好难呀，想象力好难。哎呀，
4: 学霸同学呀，学霸同学，我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呀！
0: 老师，您不用安慰我，我知道我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人。
4: 从你的美术作品来说，你的作品确实有点严谨，但是从房屋的设计来说，你的作品那是了不起呀！来。我把学霸同学的作品啊拍照拿去参加少年设计大赛，你们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啊？
4: 拿了金奖！
2: 金奖！
4: 哎呀，图纸还在这呢。同学们，专家们说了，学霸同学的设计不仅数据准确，结构严谨，拿着这张图就可以盖房子了。
0: 安静，安静，安静。从逻辑推理的角度上来说，像我学霸这么有知识的人，我的美术作品在某个方面也是可以拿到优的。
5: 小石，
1: 豆豆，作文写完了吗？
0: 我还没写完呢，你写完了吗？
1: 写完了。
0: 我能看看吗？哎呀，分享一下我好朋友的作文。作文题目是我的好朋友。金豆是我的好朋友，别的同学眼里啊，他可能只是我的同学，但是他在我的心中却是实实在在的好朋友，好姐妹。咱们俩谁是姐谁是妹啊？
1: 我是姐，你是妹啊。
0: 这么多年的好朋友，难道在你的心中我是女孩？
1: 哎呀，我肯定知道你是个男孩子。
0: 你这句话写的不对，你应该写在我的心中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好朋友，最亲密的好伙伴啊。
1: 对，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好朋友，最亲密的好伙伴，
0: 记住了吗？记得改一下啊。
1: 行，
0: 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被老师请家长，一起留堂补作业。他是安静教育。

0: 是你陪我的小纸条，还是寂寞楼道里陪我的灯光？
1: 怎么样，写得好？
0: 解释一下。
1: 哎，怎么解释？这是上课写的。
0: 你还好意思写
1: 啊？
0: 咱们俩上课传纸条被发现，那还不是因为你动作太大了？咱们俩天黑了还在补作业，还不是因为你老一直拉着我玩？
1: 哎，不是，豆豆，我的意思是想说，就是在我遇到困难呀，我害怕的时候，都有你陪着我。
0: 遇见你，
1: 嗯，
0: 还真是我的幸运啊。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

0: 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风车校园欢乐多，全员大变身，小朋友们熟悉的哥哥姐姐进入漫画世界，经历搞笑故事，解决童年烦恼。
1: 淘淘
2: 叔叔，
3: 蝌蚪，
1: 淘淘叔叔，
3: 蝌蚪，
0: 开展奇幻冒险，你们的快乐在这里。
4: 他是我超级崇拜。
5: 这个方向，
6: 漂亮的彩虹。
0: 幽默精彩大风车，好戏连台，别错过！风车校园欢乐多，爆笑开演。

0: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
3: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